痛苦、最悲哀的，莫过于三件事儿。那么是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件呢，就是子欲养百岁的父母啊，加入到乐龄芳华的非常多，因为他们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之后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除了说根据我们家他是先天性失明。啊，虽然说后来跟师傅学了一套盲人按摩的手艺，但是在当年呢他只能是勉强维持。啊，我们加入乐龄芳华呢，主要就是想给自己和儿子啊找一处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地方。现在举道岁数大的时候呢，老人72岁了。他的母亲葛秀珠老奶奶呢已经96岁了。其实在当年，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失呢，两位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马上有3年的时间。

大叔讲，当时给老娘揉肩膀的时候啊，老娘还说，举袋这按摩的手法啊，真不孬，这娘啊，感觉按。所以这些年啊，我只要听到我们芳华中心啊，有一些长寿老人内心孤独了，心里有苦人倾诉了。这一次我听小胡跟我讲崔大叔还有葛奶的事儿之后呢，啊，我非常想见一见这两位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小胡说了。小胡说，正好啊，葛奶奶她啊，应该是想给崔大叔的一个惊喜吧。我呢就配合着他们，就跟在身后。小胡一边扶着崔大叔一边问，把钱和屋都给我交代好，然后去我妹妹家交代后事。他心里面一直一边反复地问他，还记得自己过生日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吗？八十有个妈，这是你的愿望，也是葛奶奶的愿望。葛奶奶虽然没有实现你这个愿望，但是葛奶奶走了，我们时刻地记着妈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就算我们活到八十岁，那也会时不时的跟身边的人提起念起妈妈对我们的好。什么是想念呢？想念就是心里奶奶的人才会一直记着葛奶奶。人生的圆满不是他这一生能活多大岁数，能活多久，是他能被世人想念多久。我很遗憾呐，没能见过葛奶奶，但是我希望以后能从您的嘴里重新的认识葛奶奶。就这样，我一边说一边默默的在崔大叔的手里画圆。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开始给我和小胡讲述着葛奶奶的一生。老人家一边讲，我握着那只手就在他的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我轻声的对崔大叔说，您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您掌心不停的画圆圈吗？因为这是奶奶从小教我的。小时候啊，不管我遇到任何伤心难过的事儿，痛哭流涕的时候，奶奶都握着我的小手，就在我的手掌心默默地画着圆儿，就让我闭上眼睛，心里边想着她画这个圆圈的样子。我一边慢慢地画着圆儿，心里想着这个圆儿的样子，手随心动不停地画着，所有的悲伤、痛苦、难过，过不了多久真的就都退却了。真的很奇妙啊，越多失去的就越多。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更应该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只手的掌心画着圆圈儿。画圆从不是教条，从不是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祈求人生的圆满。从你开始画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真正的，大伙一直在感叹，葛奶奶那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就离开了呢？而且她好像已经知道啊，自己将要离，要趁早，工作再忙我们也要抽出时间来陪伴父母，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的。我们就应该经常在自己的心里学着画好这个圆儿，因为只有把心中的这个圆儿画好，慢慢的品味，心灵就不会孤单了。画得心静如水，此为大善；画出圆满人生，此为大德。修善因得善果，此为大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近日，毓秀长风齐鹤麟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展出已故著名书画家齐鹤麟先生山水画作品120件，前来观展的书画爱好者、各界群众深切感悟齐老先生扎根辽西、寄情山河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在笔墨丹青间追忆大师风采，汲取艺术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健身房打卡、咖啡馆拍照，他们背起望远镜，扛起长焦镜头，开启了一种缓慢的新生活方式——观鸟。在社交平台上，这股风潮被称作“打鸟热”，各大社交平台观鸟话题热度飙升，浏览和播放量居高不下，正从冷门爱好演变为新生代年轻人的新户外潮流。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湖、湘湖多处水域的睡莲悄然开放，粉白花朵浮于碧波，美如现实版莫奈的花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江枫拂面，花映碧波，初夏时节，昆明市盘龙江畔兰花楹花开正盛，一步一景皆是诗意。从高空俯瞰，舟行花间，人在画中，游客市民亲水赏花，漫步江畔，沉浸式解锁初夏浪漫。龙脊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每年五月是龙脊梯田的灌水区，层层叠叠的镜面梯田犹如千面明镜，倒映着山峦和云雾，映衬着阳光的反射，波光粼粼，拍照十分出片。近日，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正式拉开帷幕，避暑季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达156天，丰富多彩的活动，凉爽的气候环境，凉都六盘水诚邀各地游客畅享避暑大礼包，体验19度的清凉一下。上海。

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继北京天津两站掀起东北超热潮之后，5月9号这股火热的足球热情在河北唐山持续升温。东北超主题文旅推广宣传活动走进唐山堰文化旅游景区，为当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赛事激情、民族风情与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0: 看辽西。

0: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那在今天看辽西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给我们所有的白衣天使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明天呢就是5.12护士节了，那么义乌旅山呢邀您免费畅游，其实就是在明天了啊。那这个免费的对象呢，可不是单纯就是咱们锦州甚至说辽宁省的医护人员，而是面向了全国所有的医护人员。那么检票口呢需要凭借着本人的证件以及贵宾票同时检票入园。有朋友问了，说证件我有是吧，但是你说这个贵宾票是从哪儿来的呀？别着急啊，您是需要兑换的。兑换的方式呢，就是您凭着朋友圈、抖音、快手视频号转发记录，要转发一下，以及医护人员的有效证件，到售票的2号窗口，到那儿呢去兑换贵宾票。也就是说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义乌旅山景区的这个公众号啊，你把这样的一条信息或者是说啊这样的一个活动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抖音、快手视频号啊，您去拿着您的有效证件就可以来兑换这个贵宾票了。费用方面呢，也要跟大家来解释说明一下啊。除了这个门票是免费的，那么像景区之内的二次的消费项目，比如说玻璃桥等等，那这都是单独购票的，请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么如果说啊，您要是想去，还有什么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景区的热线电话0416661258。我再重复一下景区的热线电话0416661258。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啊，这大家对这个母亲节都特别的关注，那大家呢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诉说着对母亲的爱意，也掀起了，温馨的感恩的热潮。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商场啊、花店呢、餐饮门店啊，这节日氛围已经是非常浓厚。而且呢，据介绍啊，近期鲜花订单大幅上涨。你看，昨天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花店的门口有很多的这个骑手小哥。

歌啊，到这来取花送花，你看大家都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不管身在哪里都要表达一下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恩之情。那么各大商场啊也是人气高涨啊，像美妆的护肤专柜啊、女装专区啊，人流量也是明显的增多了。那么相较于成人精致的礼品，孩童的爱意也是显得更加的纯粹质朴。你看像这个文具店呢、手工店呢、贺卡、粘土这样的手工材料也是受到了小朋友的青睐，很多的孩子呢都在认真的制作专属给母亲的手工礼物。有一位小学生啊说，我亲手做了贺卡和挂件送给妈妈，感谢他一直照顾我。多样的礼物背后呢，是不变的感恩心意。有位张先生说啊，礼物不分贵重，无论是鲜花大餐还是手工小物件，都是对母亲的心意啊。那么在这场温情的节日当中，人们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爱意，让感恩不止于节日，让陪伴温暖日常。那么在平凡的烟火当中呢，每一份小小的礼物也都藏着对母亲最纯粹最真挚的告白。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清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
1: 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到了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啊，有朋友呢点赞和关注，感谢大家。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这个豆豆的个人的这个抖音平台，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豆豆来进行互动的话啊，也欢迎大家及时的留在我的公屏上。最近呢，这个因为太逼真了，引发了关注。大家在社交媒体啊，可能是已经看到了。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说这是由人来扮演的，我真的就相信这真的是棕熊。因为他的这个外在实在是太形象了。最近呢，像对拳、跳舞、合影、拥抱一下，而且呢还会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假熊还会藏在林子里等着游客去发现。目前呢互动时间主要就是在上午啊，但是还没有明确固定的时间，后期呢将会好好的再规划一下。没有这个大块头的话，恐怕这身衣服都担不住啊。而且呢这个衣服呢是由人工养殖的其他的动物皮毛制成的。我说嘛，怎么就那么的像啊，太像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既然是皮毛制成的，现在这个季节可能还，当然有人关心说，那这位 NPC 他每个月薪资是多少啊？月薪过万了，月薪过万了啊。人家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这个进入到动物园，你想跟这个棕熊 NPC 来进行互动的话，是不需要其他的额外费用。游玩的时候跟家长走散了，那么这四名高中生呢立刻上前陪伴，并且帮助小男孩寻找家长。为了更显眼呢，就直接轮流把孩子扛在肩头上了，最终找到了孩子的爸爸。有人说没有危险，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是不是？发生在大连，但是你听都是发生在咱们辽宁，对吧？有一位大姐呢遇到了一个走失的小女孩，之后呢又来了几个大人，就直接把这孩子护在中间了。旁边卖酒的车啊，大喇叭就直接喊了，谁家小孩丢了，一直到警车到来。其实在这个时候交代好了，看明白了，哎，才能够放心的离去。那其实呢，近些年来类似这样的名场面真的是不少的啊。你说东北不丢孩子这句话也随后都成了网络的热梗，而且这个含金量也是一直在上升。这一句东北不丢孩子，儿童要饭梅姨在落网之后，有的人在网上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梅姨要是去东北作案能不能得逞，答案又是高度同意，不可能，东北没有得逞的土壤啊。那么这种不可能就藏在民风里，不丢孩子它是源于东北人热情实在的性格底子，能够看到对孩子下意识的守护，这人们呢都爱管闲事儿，这是一种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刻在血脉里的集体自觉和默契。那么这种跨越血脉的全民守护，让人贩子抱头鼠窜，是东北人用人情人性筑起的一道防御者，就好像是自家孩子遇到险境一般。这种共情能力和充满责任感的精神品质，使得东北人在各种场合都能够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魅力。他们或许不会说那么动听的话，但是却总能够用最直接的行动告诉人民何谓温情。又一次集体行动成为了标签，一定呢是源于骨子里的那份坚守。这份坚守啊，源于闯关东的传承，源于彼此取暖的集体智慧，也源于东北人对讲究的坚守。东北人不丢孩子啊，在东北啊，你见不着丢孩子的事儿，出的日常风景。这种不当外人的信任与守护，让守护孩子安全也成为了全社会的本能与共识。也愿这份温暖从东北出发，感动整个中国。啊，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啊，在线造化弄人留言了，说哎，还是好。好，那在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也是耳熟能详的《家在东北》。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感动了全网。湖北咸丰群众用19个小时的时间买空了陕西洋县生病伤犯8000多斤的苹果。千里善意必有回响。那么在5月6号、7号，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分别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两地居民一年之内互免景区的门票。咱把这个事儿啊好好的这个回顾一下啊。那么在不久前呢，吉耀仲驾驶着自己的这个货车，拉着8000多斤的苹果从陕西前往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去卖。那么5月2号抵达咸丰之后呢，突发脑梗进入到了咸丰县的中医医院接受救治。他在入院之后啊，整车的鲜果没人卖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气温也在逐步的升高，你想象的会发生什么事儿？这苹果那可就容易腐烂和变质。这患者随车呢有4吨苹果，他生病了，你说怎么卖呀？于是呢，这个咸丰县的中医院总务科工作人员焦永高和同事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书，上面这样写的，说患者随车有4吨苹果，因病无法自行售卖，请大家本着自愿原则购买，帮这位外地患者减少经济损失，渡过难关。没想到啊，这在当地的微信朋友圈可就刷屏了。医院职工率先响应，周边的热心市民、当地群众纷纷自发赶来。从开始卖到卖光了，就用了19个小时，这8000多斤的苹果全都卖完了。哎呀，这事儿你说真的，是不是太让人感动了呀？病患的妻子梁丽丽哽咽着说，如果没有医院和那么多的热心人帮忙，苹果会坏掉，我至少得损失掉好几万，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你看，这场千里跨越的爱心善举很快又传回了病患的家乡陕西洋县，感动了万千乡亲。在众多洋县网友纷纷在网络平台留言致谢。危难之时见真情，感谢咸丰善良的乡亲们向所有好心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还有人留言说，平凡善举汇聚人间暖流，异乡温情温暖游子心田，为咸丰人民点赞。在5月6号呢，陕西洋县在网上公开发布了致湖北恩施的一封信，信中说，为回馈咸丰人民的深厚情谊，深化两地的人文交流，自2026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湖北省恩施州市民实行一年内免门票政策。那么接到隔空喊话之后，就在5月7号的一早，湖北咸丰也暖心回应，咸丰县所有的收费景区自2026年5月7号起，面向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居民实行一年免门票政策。

清晨的这份温暖呢，早都已经是埋下了缘分的伏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在恩施扎根奉献，他正是洋县人。那么1955年的时候呢，张富清从部队转业扎根湖北省恩施州，用一生坚守全市初心使命。湖北和陕西山水相依，秦巴山脉贯通两省，汉水从汉中发源，千里奔流进入荆楚大地，两地在历史文脉、民生烟火、生态经济等等方方面面啊，早都已经是血脉相融、守望与共。等到这个西石高铁全线通车，45分钟就可以穿越秦岭天堑，两地往来将自此山水无阻，更近相融。在喧嚣的社会生活当中，这又是一个照亮人心的故事。满满一车被买走的苹果，传递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是一座小城对异乡人给予的真诚，也是无数平凡微光

汇聚而成的爱的星河。这个偶发的故事结尾并不偶然，我们也一起为这份平凡的大爱点赞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在下面时间呢，想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产品——鱼排。持久是有保障的，配料表也是相当的干净。经常有朋友问说，这个罗非鱼它到底有多贵呢？就这么说吧，如果说在西餐厅的话，就这一粒大概就得是100多块钱啊。去过肯定就知道啊，它不算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福利味的一共12袋，多少钱呢？189块。也就是说呢，这是给你腌制好的啊，这个罗非鱼的最中间的这个鱼段。怎么吃呢？你煎、蒸啊，或者是你再搭配，比如说土豆泥、生菜、西红柿等等。哎，那这些菜，你几分钟啊，你就已经搞定了米其林的同款啊。觉得说这个189买12袋这个鱼排就够了吗？不够，今天再给大家送上6袋藜麦鸡排。它是古饲的白羽鸡啊，经过104项检测，无激素、无抗生素，吃着就放心。大块的鸡胸整切，也不是那种碎肉的拼接的啊。再添加进这个藜麦，低脂高蛋白。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说，老人孩子吃是非常的安全又健康。那我们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啊，那吃它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你说是不是？库存是有限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订购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会使用手机来登录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鱼排这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有的朋友说对这个罗非鱼不是特别的了解，是吗？那么在下面的超低温速冻锁鲜的工艺，不会破坏鱼肉的鲜嫩的口感，不会流失一丝营养，比普通的鱼肉更鲜、更嫩、更入味儿。所以不用再犹豫了，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四。

0: 好，这里是卡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和互动。那广西天上掉水果这个事儿，属实是有。
1: 会掉馅饼，但广西的天上那是真的会掉水果呀。本以为路边10块钱70个的火龙果已经够炸裂的了，结果没想到到了夏天，老表们吃水果更是不用花钱。据统计，目前南宁的道路上种植了各类的果树近5万株，芒果、荔枝、沙田柚、枇杷、毛桃、番石榴，可谓是应有尽有。而老表们吃水果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果子成熟的速度，多的时候掉的遍地都是，甚至还会随机攻击路人。所以每年的夏天，官方都会开展摘果冻，甚至还挑了起来，不大不甜的不要，有磕碰的也不要。不仅是绿化带，在广西上学的大学生也表示，他们学校也有好多果树，想吃水果了就去校园里压个马路，边走边吃，回宿舍的时候也基本吃饱了。羡慕这个词已经说腻了，能不能来个广西人跟我做朋友，就是咱也不是。
0: 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呢？其实咱差那点水果嘛，对不对？咱主要是想拓宽一下人脉，有没有广西的老表愿意跟咱们辽宁锦州的朋友做朋友呢？好，感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跟哪位朋友您哪一款好产品，为哪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老朋友也有，新朋友也有。
1: 哦，
0: 不过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也是在犹豫呢。
1: 啊，在犹豫。
0: 嗯。
1: 啊，因为什么犹豫呢？
0: 嗯，有点焦虑和担心。
1: 哦。
0: 就好多叔叔阿姨吧，家里边有心衰的病人。
1: 哎呦。
0: 一听这个心脏的病，他就开始犯怵。
1: 嗯，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呗？
1: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有过统计啊，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1: 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0: 哦，
1: 是吧？这种
0: 毫无节制啊！
1: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1: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1: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1: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这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嗯，
1: 适应性，
0: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1: 嗯，
0: 能怎么样呢？
1: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0: 嗯，
1: 这可是我们心衰患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嗯，
1: 你想啊，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0: 上不来气儿吧。
1: 上不来劲儿。
0: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
1: 走两步就跟跑了2里地似的。
0: 嗯，
1: 胸口憋得慌，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连端个碗吃饭呐、系个鞋带啊，都特别的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0: 嗯，
1: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0: 嗯，
1: 就喘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走路呢也能够多走一段距离了，
0: 嗯，
1: 腿肿、脚肿也会慢慢的消失，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病人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这是红景天调理我们心脏适应性耐受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0: 对呀，这个
1: 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0: 嗯，
1: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0: 嗯，
1: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0: 嗯，
1: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 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0: 嗯，
1: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0: 嗯，
1: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大，
0: 因为指标变好了，它就是一个

0: 实打实的好处，
1: 对，
0: 让人更放心。
1: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0: 嗯，
1: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0: 嗯，
1: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的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忍受力是极强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0: 嗯，
1: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0: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1: 哎，耐造了。
0: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1: 嗯，
0: 碰一下就碎了。
1: 对，
0: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1: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0: 嗯，
1: 了，
0: 嗯，
1: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0: 嗯。
1: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0: 对，
1: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1: 是吧？
0: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1: 嗯，
0: 他成绩他在老家也一般，
1: 嗯，
0: 后来跟父母到这边来了，还上了一个重点的学校。
1: 哦，
0: 一开始家里人还挺担心他，说他行啊，不怯场，
1: 哎，
0: 抗造。
1: 对喽，你看看，
0: 嗯，
1: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0: 对，
1: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0: 对呀，
1: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率变异性，
0: 嗯，
1: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0: 越强，
1: 对吧？
0: 嗯，
1: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
0: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1: 对，
0: 那这可挺牛。
1: 嗯，
0: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呢？
1: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0: 嗯，
1: 因为 HRV 指标啊数值高，直接代表着我们心脏的自主调节能力它的高低。
0: 嗯。
1: 心脏啊，它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0: 嗯，
1: 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0: 嗯，
1: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0: 哎，这合着
1: 价值。
0: 嗯，
1: 但是它不是神药，它不是说把我们心衰能够彻底治好的，它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应变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加的皮实，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就冲这效果，谁用谁就知道死呀！
1: 哎呦，
0: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能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心脏变得抗造的，
1: 嗯，
0: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这几年咱们都没抢着，
1: 嗯，是
0: 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1: 嗯，
0: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1: 哎呦。大家伙这个心脆咱就不用，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宁可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1: 对，
0: 嗯，
1: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嗯，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个货基本上都塞下去了，它不是随随便便挖一颗就能用的，是吧？得是那种在雪域高原、高海拔、高寒、缺氧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0: 嗯，
1: 你想想，七八年的工，几十公斤，
0: 关键是七八年的时间才能够瘦上来那么一点点。
1: 对啊，
0: 这不就是慢工出细活吗？
1: 嗯，
0: 所以它很稀罕呢。
1: 可不吗？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0: 嗯，
1: 关键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必须要达标。
0: 嗯。
1: 咱们中药大典当中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干的含量不量 一定是实打实的超过 0.5% 这个标准的。
0: 嗯，
1: 你不但要达标，而且还要超标。
0: 嗯，
1: 是吧？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
0: 嗯，
1: 啊，因为只有这种才是药典当中承认的啊，真正保护我们心脏的药用价值的花名嘛。
0: 嗯，
1: 叫苏罗玛宝。
0: 嗯，
1: 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藏语你知道啥意思吗？
0: 嗯，
1: 叫神奇的药材。
0: 哦，
1: 在当地啊，我告诉你，这个地位那非常高啊，就像你们女孩子认为包能够治百病，是吧？这个包在你们女性朋友当中，那眼睛里头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0: 嗯，
1: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你想想，有时候脚下一打滑，还得拽着那个草壳子才能够稳住，是吧？踩的时候。

0: 时候一定要小心，你不能把那个根儿给挖断了，不然就白费功夫了。
1: 嗯，
0: 采回来还得手工的挑拣，自然的晾晒。你说这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1: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0: 可不吗？
1: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0: 对，
1: 高原上多不容易呀、啊，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0: 对，
1: 半点马虎都不能有。怪不得市面上那些便宜的红景天，那跟他没法比呀。
0: 那可不，
1: 人家成本就在这摆着呢。
0: 是啊，我告诉你，我也是托了咱们多少年的这些老瓜，这些红景天平时都是直供人家高原三甲医院的。
1: 嗯，
0: 给那些常年的在高原工作呀、心脏啊容易缺血缺氧的人进行调理身体的。
1: 嗯，
0: 这种档次的红景天，我告诉你，一般人根本你想见都见不着。
1: 是吗？
0: 对呀、啊。
1: 关键我们还是医院职工的好材实料，
0: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
1: 嗯，
0: 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这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从人家三甲医院供应的份额里头硬挤出来，
1: 那都是我们抢来的。
0: 对，
1: 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啊，就是能抢到的赶紧下手，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天天有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儿掏心窝子说一句话啊，不管你已经是确诊了心脏疾病的一些重症朋友，
1: 嗯，
0: 还是没确诊的总觉得心慌。
1: 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5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抢着啊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当时吧，也是这个司马当活马医呀、啊。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2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后来吧，就一直坚持用，慢慢的，这个救心丸嘛就很少用了。这5年呢，我就盼着吧，
0: 效果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看，
1: 这李大爷反馈的很实在啊，没有半点虚的、嗯，这不是说空口白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那儿。就听着它也让人觉得踏实。
0: 那当然了，这个红景天不光能够缓解我们心绞痛，
1: 嗯，
0: 心慌气短这些难受的症状，
1: 嗯，
0: 更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1: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0: 对，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那这么一听呢，有了红景天，心里就不用那么害怕了，不用那么焦虑了。
0: 对喽，是吧？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就算你有冠心病了，心衰了，这些看似可怕的毛病，你看看我们也能够稳稳当当的带病生存，不是说得了这种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1: 嗯，
0: 不是那样的，
1: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红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
1: 嗯、
0: 比以前还精神呢。
1: 嗯，
0: 你看
1: 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讲讲。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姓何，何大姐，他日子呀，嗯，说实话过得挺不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1: 嗯，
0: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1: 嗯，
0: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感觉到，哎，经常有那种胸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走两步呢就有心慌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刚开始还不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3级，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他当时的心脏的射血分数才28%呀。
1: 嗯，
0: 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射血分数得在是50%到70%之间，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1: 嗯，
0: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1: 嗯，
0: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1: 那能好吗？
0: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1: 嗯，
0: 啊，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连零头都凑不齐呀、啊，是吧？哪能做这种手术呢？
1: 关键这么多钱，别说阿姨了，其实普通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扛不住。
0: 对，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还特意到病房看她一次呢，老太太瘦的真是一把骨头了。
1: 嗯，
0: 这个眼瞅着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是吧？然后一想到他家里那情况，是吧？我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大夫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1: 肯定啊，
0: 是吧？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虚的天然的这

0: 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
0: 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晚上呢也敢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他就是一躺下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睡，然后这一个多月就能够平躺了。
1: 嗯，
0: 然后他这不见到效果了吗？又坚持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明显的提高。
1: 嗯，
0: 心率和血压也都特别的稳当，啊，不再忽上忽下的了。
1: 嗯，关键是他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呀，
1: 从躺着都喘到能照顾家人，那不就是脱胎换骨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啊，老太太精神头足着呢。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使用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的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存，
1: 哎呦，
0: 这是他的绝活。
1: 对，关键是能把人从鬼门关。

0: 这个康熙皇上，啊，他说啥呢？他有办法让这个将士们恢复他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你知道啥办法吗？
1: 啊，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从他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植物的根茎，切成片儿，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分给将士们喝。喝了几天的功夫，你看原来那些蔫头耷拉脑袋的那些士兵，哎，居然说一个个挺直了腰杆了，
1: 嗯，
0: 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喘气儿也顺了，
1: 嗯，
0: 士气大振。然后再跟这个叛军交手的时候，直接把叛军就给打败了。
1: 嚯，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0: 你看可不吗？
1: 真厉害！
0: 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
1: 嗯，
0: 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区的宝贝，啊，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当时康熙一听，哎呀，龙颜大悦，当时就给这个苏罗玛宝赐了个名字，
1: 嗯，
0: 叫仙刺草。
1: 嚯，
0: 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天爷赐下来的这种神药，
1: 上天赐给的。
0: 对，
1: 你说这士兵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了，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高原反应，
1: 是
0: 吧？什么叫高原反应？
1: 嗯，
0: 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跟咱们现在这个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毛病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这个仙刺草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几百年来人家藏族人民就是靠着它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红景天嘛，它有很多的传奇故事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它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一万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明天咱们正式开抢。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可得把这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一万份，
0: 就一万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就今天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嗯，
0: 把名额先占上，别等着明天咱们打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了再晚喽。看着别人抢走了咱们再后悔啊。
1: 对，大家听清楚，就一万盒，多一盒都没有。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

0: 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1: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2: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1: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
1: 哦。
2: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1: 啊，
2: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1: 哦，
2: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1: 是呢，是吧？哎，这样和我说说你之前什么情况用的这个红景天呢？
2: 老师，
1: 嗯，
2: 这冠心病都缠了我10来年的时间了。
1: 冠心病哈，哦。
2: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2: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2: 这心绞痛说来就来。
1: 嗯。
2: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1: 嗯。
2: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1: 哦，
2: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1: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那后来这个用咱们这个红景天感觉咋样啊？用完了？
2: 哎呀，那效果是真实在啊！
1: 啊，
2: 你看吃了大概有10天半月吧，
1: 啊，
2: 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胸口闷的那股劲减轻了。
1: 哦，
2: 你看以前吧，稍微一动，比如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嗯，
2: 就觉得胸口压得慌，
1: 哦，
2: 喘不上来气儿。用完红景天以后，慢慢的溜达着买菜，拎着篮子上楼，
1: 嗯，
2: 都不用中途歇好几回了啊。
1: 嗯，好。
2: 还有这心绞痛，以前说犯就犯，有时候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2: 吃了这两盒之后啊，发作的次数明显的少了。
1: 好。
2: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1: 嗯，
2: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1: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2: 嗯，
1: 说白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2: 嗯，
1: 以前你稍微动一下，你心脏缺点血缺点氧，你心脏就受不了了，它就闹脾气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心绞痛啊，对吧？但是红景天你用了之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呀，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它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2: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1: 嗯，
2: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1: 那肯定的呀，是吧？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2: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呐。
1: 哎呀，名字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首先你得看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里面有效成分它根本就积攒不出来，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药用级的红景天。你晚上那些说

0: 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1: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0: 对呀，你这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你要是想药用级别的话，就不能低于0.5%，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0.5%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0.01%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1: 哎呦天哪，这也差太多了，
0: 那肯定
1: 的，怪不得吃上没啥效果呢。
0: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它才有真真正正的药用的价值。那我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是吧，要么品种不对，要么提取工艺不对，你看着像红景天，其实它就是个摆设，明白吧？啊，
1: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0: 那当然了，嗯。
1: 看来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啊，真不能瞎买。
0: 是，
1: 白花冤枉钱不说，还耽误事儿。
0: 对，
1: 嗯，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0: 啊啊，
1: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0: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1: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0: 嗯，
1: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0: 嗯嗯，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哎，对对，呵，
3: 哎呦，
4: 还用的特别管用，
3: 是
4: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
3: 啊，
4: 慢慢的都浅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3: 你看看，
4: 用的特别好，
3: 是不是、
4: 啊？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体液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哎呀，我一听来您那讲座还真好，
3: 哎呦，谢谢
4: 您。您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呦，是吗？
4: 特别管用、
3: 哎、
4: 啊，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
3: 嗯、
4: 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3: 嗯，
4: 哎，待时间一长啊，这个腿呀、啊、就不得劲儿，
3: 哦，
4: 哎呀浑身都难受，
3: 嗯，
4: 这腿呀、啊、好像是你灌了铅水那么沉，
3: 哎呦，
4: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那个生命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
3: 嗯、
4: 哎呀都特别管用、
3: 哦、
4: 特别好、
3: 哎、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
4: 哎，现在啊精力充沛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啊、活动去了就，
3: 哦，
4: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3: 嗯，
4: 大小便呐、啊、也正常了，
3: 哎呀，
4: 不折腾了晚上。
3: 多好，
4: 一天呢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3: 哦，
4: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3: 嗯，
4: 哎，现在咱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哦。
3: 是啊、
4: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

0: 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0: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是天津人呐？
0: 啊，对，天津
1: 人。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0: 我75。
1: 哦，75岁了。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0: 不错。
1: 嗯、啊，
0: 哎，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1: 啊，
0: 原来强多了，
1: 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也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啊，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0: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1: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0: 对对对，是原来不懂。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参精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人，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了，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嗯，
0: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
1: 你
0: 这个、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参精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10年8年的，可能就萎缩到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10年20年的，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呗。
1: 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这脑子好，这好家伙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特别佩服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
0: 对对对，
1: 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参精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哎，不要想着像年轻人，
0: 特别好，
1: 对啊，
0: 嗯，谢谢您啊，
1: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没事儿。
0: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0: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啊，老听不听啊，行行
1: 好好了，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1: 嘞，好
0: 的，
1: 再见、
0: 哎、
1: 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

0: 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好。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2: 啊。哎呀，别客气，
3: 谢谢，
2: 别客气啊。
3: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2: 哎呦，
3: 知识渊博，
2: 哎呦，
3: 另外医术精湛呐、啊，是、哎、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2: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3: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2: 哎呦，
3: 哎呀，
2: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2: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
2: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71岁。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档节目哈，要能让老百姓听着、嗯，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2: 哎呦，
3: 哎呀，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2: 哦，去年九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2: 哎呦呵，
3: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且就是受益匪浅呐、啊。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2: 好啊。
3: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紫河车。
2: 哎呦。
3: 美牛治。
2: 哎呦。
3: 乳清蛋白。
2: 啊。
3: 关节康。
2: 啊。
3: 哎，这些都好。
2: 啊，都见到效果了。
3: 都见效果，我还真的不能一一说，因为时间有限。
2: 嗯。
3: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2: 好，
3: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2: 啊哎，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个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2: 哎呦，
3: 我去看你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2: 啊。
3: 哎呀，用不长时间就不疼了，用几天两三天就不疼了，慢慢就消肿了，
2: 是吧？你看看，
3: 哎呦，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2: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嗯、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2: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3: 对呀，不行，完了就打几次。
2: 对，
3: 大夫说不能总打。
2: 你看看。要不咋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为啥说我说的就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氨糖霜你用好呢？我告诉你为啥呀，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不就不肿了吗？你这走道下地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吧？你看看
3: 都没问题，嗯，
2: 多
3: 这个好。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
2: 哦，
3: 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
2: 啊。啊，
3: 完了还红还疼
2: 啊。
3: 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
2: 嗯。
3: 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2: 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3: 对，哎呀，还有那护理液
2: 啊！
3: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儿了。
2: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最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啊，盖茨疗法
2: 对，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哎、啊！
3: 我可不小看人，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2: 多好，
3: 不怕光了。
2: 哎，
3: 就这受益匪浅呢，这
2: 不错啊。
3: 嗯，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2: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2: 啊。
3: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2: 挺平稳，啊，
3: 平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六。
2: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3: 哎，那挺好哈。
2: 完全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2: 挺好，
3: 谢谢您 啊，谢谢您。
2: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江照哈，
2: 呵
3: 我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照的黑、
2: 嗯，
3: 我用了。

0: 没到一块就不黑了。我说咋你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
1: 那不是那回事
0: 儿。
1: 我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0: 啊，
1: 你蜂王浆皂一块都没用了啊，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0: 对呀、啊，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1: 哎呀，
0: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
1: 啊，
0: 也下去了。
1: 哎呀，
0: 小肉揪肉一脖子长的。
1: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 啊，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0: 哎呀妈呀，病毒啊！
1: 对，而且那个是能够传染的，听懂了吗？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哎、
1: 这个王浆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啊，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
0: 嗯、
1: 再有一个那小肉揪你看着没了吧？是它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
0: 哦，
1: 我告诉你，
0: 哎、他们长那些呀？
1: 对、
0: 哎呀，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话叫下崽儿，实际上不叫下崽儿，那叫传染。
0: 哎呀，传染呀！
1: 对，我跟你说，有家里有孩子的、
0: 嗯，
1: 毛巾都不能用一个啊。
0: 啊！
1: 但是他现在没了，就放心吧。哎呀，
0: 他们现在没了，我们还都在用，我买的多。
1: 哎呀，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0: 哎呀，都
1: 要不然咱们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0: 哎呀，真是好东西！
1: 就把这些产品咱用好了，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对啊，
0: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
1: 对，
0: 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
1: 啊，
0: 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这牙不好。
1: 嗯，
0: 哎呀，后来我用了发一段，还没到一桶呢，半桶就几天啊。
1: 啊，
0: 哎呀，就不活动了。哎，我说咋这么厉害呢？我要仔细一看，人有这个功能啊。
1: 对，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个上面有主治功能？咱们这个牙膏主治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是国家批的，
0: 哎、
1: 对不？你看，
0: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肿、发炎呢、啊，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1: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把这些好产品用好了，你看很多大病它不知不觉就没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
0: 真是好啊，太谢谢您了，
1: 不错，挺好。
0: 哎呀，
1: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近日玉秀长风齐鹤林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展出已故著名书画家齐鹤林先生山水画作品120。

0: 见。前来观展的书画爱好者、各界群众深切感悟齐老先生扎根辽西、寄情山河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在笔墨丹青间知意大师的风采，汲取艺术的力量。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健身房打卡、咖啡馆拍照啊，他们背起望远镜，扛起长焦镜头，开启了一种缓慢的新生活方式——观鸟。在社交平台上，这股风潮被称作“打鸟热”，各大社交平台观鸟话题热度飙升，浏览和播放量居高不下，正从冷门爱好演变为新生代年轻人的新户外潮流。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湖、湘湖多处水域的睡莲悄然开放，粉白花朵浮于碧波，美如现实版莫奈的花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江枫拂面，花映碧波。初夏时节，昆明市盘龙江畔兰花楹花开正盛，一步一景皆是诗意。从高空俯瞰，舟行花间，人在画中，游客市民亲水赏花，漫步江畔，沉浸式解锁初夏的浪漫。龙基迪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基镇，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每年五月是龙基梯田的灌水区，层层叠叠的镜面犹如千面明镜，倒映着山峦和云雾，映射着阳光的反射，波光粼粼，拍照十分出片。近日，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正式拉开帷幕。避暑季将持续至10月7号，全程长达156天，丰富多彩的活动，凉爽的气候环境，凉都六盘水诚邀各地游客畅享避暑大礼包，体验19度的清凉一下。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继北京、天津两站掀起东北超热潮后，5月9号，这股火热的足球热情在河北唐山持续升温。东北超主题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唐山堰文化旅游景区，为当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赛事激情、民俗风情与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好，以上是今天的文旅报道啊，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这里是锦州上空最暖心的职场 GPS，
2: 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准时发车，
1: 求职广场到了，
2: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1: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2: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0: Hello， 各位好，北京时间11点04分了，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27度，黑山26度，市区北站25度，临海24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27度，黑山26度，市区北镇25度，临海24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北镇、临海12度，易县11度。好，以上是今日锦州的天气情况。那么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用这个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说通过林曼的这个抖音号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上周呢，我们是跟着大家解锁了这一些很多的这个小众的秘境。那么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起点，新的元气，我们继续精选了一些五岳正盛、人少景野的全新的宝藏景点啊，跟着大家一起打卡。这第一站呢，我想不走寻常路了，我们要奔赴云南的怒江，我们要解锁丙察察公路沿途的宝藏秘境。因为五月份的这里呢，怒江江水奔腾，两岸青山巍峨，原始村落错落有致，云雾缭绕山间，比丙察察主线更小众，比怒江大峡谷更原始，藏着一段怒江守护神的古老传说。

说就是厚重又有力量啊，因为呢每一个景区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呢，它肯定会有一段故事，我们先把这段故事了解之后，当年再去这个景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就是传说呀，就是说源自怒族古老氏族记载，说怒族先民阿怒啊，世代居住在怒江沿岸，古的时候怒江泛滥成灾，年轻的猎手阿怒斩杀作祟的恶龙，牺牲后化为青山，江水与清风守护族人，当地的晋江节便是为纪念他而流传至今的，对吧？就像这个端午节包粽子是吧，纪念屈原，是一个道理的啊。你要到这儿呢，最佳的月份就是现在去，5到6月份，江水清澈，青山翠绿，云雾频发，避开雨季和冬季的严寒，公路这个路况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丙察察公路沿途看看风景，拍一个全景，还有这个悬崖村落啊，据说是特别美。然后雾里村就是原生态的怒族村落，炊烟袅袅的丘纳统村，怒江最北的村落啊，原始古朴，据说在这儿出片率是100%的。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沿途啊，多是盘山的公路，建议大家自驾或者拼车，开 SUV 是最稳妥的。然后这个村落是不需要门票，原生态啊，住宿都是以民宿和农家院为主。山区的温差大，你要带好外套，然后穿一些防滑鞋。到了这儿啊，我们要解锁的硬核美食啊，可挺多的。首先就有这个怒族手抓饭。怒族手抓饭，还有叫傈僳族的烤肉啊，然后石板粑粑酸竹菜啊，这都听着就特别新奇的啊，我们都没有吃过的。这个怒族的手抓饭呢，用料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米饭，有肉类蔬菜，搭配均匀，香糯可口啊，一口会唤醒你的味蕾。这个傈僳族的烤肉呢，据说是用那种高山散养的肉类啊，炭火烤制，香而不腻啊。石板粑粑是用当地的杂粮制作，放在石板上烤熟，外酥里糯，带着草木的清香。那么酸竹菜呢，是酸爽开胃解腻又下饭，是不是跟咱们这边的酸菜差不多呀？就是说这些呢都可以尽显怒江的民族风味了。怒江奔千里，青山护万民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用歌曲啊，带着大家一起去云游一下这一片山水的壮阔，然后呢，聆听这段跨越千年的守护传说。

哇，特别有活力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站。那接下来我们要奔赴第二站，第二站我们要去福建的宁德霞浦，解锁一片中国最美的滩涂。因为五月份的这里呢，滩涂的色彩斑斓，渔船穿梭，渔民劳作，日出日落绝美啊，光影交织间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它呢比厦门更加小众，比泉州更加静谧，藏着一段渔神护佑的温柔传说，烟火气拉满啊，很治愈的。这个地方呢是说，这个霞浦呢作为千年的渔乡，古代的时候常遭到台风海啸的侵袭，渔民们苦不堪言，这个渔神妈祖心生怜悯，常现身海上指引渔民避浪返航，曾在特大台风中拯救被困的渔民与渔船。渔民为感恩修建了妈祖庙，举行祭海节，祈求出海平安，传说代代相传呢。那到这儿呢，最好的就是五到六月份来这儿，因为滩涂的色彩最丰富，光影的效果最好，渔民劳作繁忙啊，出片率是100%的。我们必玩的就是北齐滩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日出，拍下渔船然后呢，东壁滩涂，这是看日落的好地点啊，光影交织。还有一个叫小号滩涂，这儿呢色彩比较斑斓，是原生态的鱼乡。滩涂是免费开放的，部分观景台呢会收取少许的门票。那最佳的拍摄时间是清晨的5到7点，傍晚的17到19点，你要提前站好位置。海边风大，带好外套，做好防晒。那到了这儿呢，我们必须要尝的硬核美食有霞浦海鲜粥、清蒸大黄鱼、海蛎饼、鱼丸汤。这个海鲜粥呢，用料非常新鲜，它是用那种鱼虾贝类一应俱全，鲜香味美，暖胃又解腻，唤醒周一的好状态啊。然后大黄鱼呢是霞浦的特色，肉质鲜嫩，清蒸原汁原味，会鲜掉你的眉毛。海蛎饼啊，据说是外酥里嫩，鲜香可口。哇，这个肯定是那种就是海蛎嘛，新鲜的海蛎，然后用上一点细细的面，据我想应该是这样，然后就是摊一下，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嫩的那种啊。鱼丸汤呢 Q 弹爽滑，汤汁鲜美，尽享鱼香的烟火味。滩涂硬光景，渔歌伴

很质朴的这样的一首当地的歌曲，叫《霞浦渔歌》啊，很温柔的一段旋律。我们接下来继续上路，我们要走进甘肃张掖平山湖大峡谷，我们要解锁一片中国版科罗拉多大峡谷。哎呀，听着这个名字够大气的了。五月份的这里呢，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峡谷幽深险峻，岩壁陡峭，风烛痕迹明显。它比张掖丹霞更加壮阔，更加原始，还藏着一段丹霞仙女的奇幻传说。就是说远古时期呀，平山湖呢一带曾经是汪洋，海底的丹霞仙女掌管着丹霞宝池。地壳运动后，大海变成陆地，这仙女呢见此地贫瘠，便将宝石撒向了大地，却遭到了邪物山神的觊觎。仙女为守护土地与宝石牺牲，灵魂化为峡谷岩壁，造就如今的丹霞奇观。哦，大峡谷你去过呀？最佳的打卡时间呢是5到6月份，就是现在啊，气候适宜，丹霞色彩最鲜艳啊，大家可以避开夏季，因为峡谷内的非常凉爽舒适啊。必须要去的就是平山湖的大峡谷的核心景区，我们要徒步峡谷，看看丹霞的岩壁，感受一下壮阔，还有就是一线天，峡谷幽深，光影绝美啊，观景台拍摄一下峡谷的全景，氛围感拉满。景区的门票需要提前预约，观光车必买，全程10公里，步行耗时耗力，节省体力才能够解锁更多的美景啊！大家一定记住，千万不能逞能。然后峡谷内的道路比较陡峭，一定要穿那种防滑鞋，最好就专业的登山鞋呗，咱量力而行。紫外线强，做好防晒。到了这儿，我注意奋斗能量，然后炒泡的面条粗壮有嚼劲儿，搭配蔬菜肉类，香辣入味儿。你看人家这个面就叫炒泡，不是像咱们叫什么牛肉面，人叫炒泡。杏皮水呢，酸甜可口，解腻又解渴，是张掖的特色饮品。我们就是吃了这些，就解锁了河西走廊的风味了。杏皮水是用那种杏皮熬的水吗？啊，那边一定会很盛产这个杏子啊。丹霞染峡谷，岩壁藏传奇。那河西走廊啊，这个有一个纪录片，它的主题曲呢叫《河西走廊之梦》，非常的大气的旋律。我们再配上刚刚给大家讲解的平山湖大峡谷的壮阔，还有这段奇幻的传说，来吧，热血和激情一起碰撞一下。

这个大气的音乐我们继续出发，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第四站，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浙江台州的宫屿村，要解锁一座藏在云端的江南古镇开。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景色当中，你居住那么几天，你得多美啊，这个陶冶这个所有的这个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啊。这个宫屿村呢，这个是属于原生态的古村，你可以拍一拍云端美景啊，还有宫屿梯田，感受一下农耕文化。外饼啊，外酥里嫩，内馅丰富，咸香可口，这是不是就跟我们这边的烧饼差不多呀？然后仙居的杨梅酸甜多汁，五月份正是成熟季节，可以尝一尝江南的果香，唤醒你的味蕾。我觉得这个杨梅就是你呢，新鲜的吃好吃，从冰箱冷藏里放一段是特色小吃，这些都是江南的风味了。云端藏着古村，梯田倒映着云雾，那接下来我们必须要配上一首歌，这首歌叫《江南》，然后呢，我们要配上宫屿村的治愈美景，再加上刚刚的这段仙子传说，让我们卸下所有的

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生灵。先民们为了感恩战神，每年都会举行祭拜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这个传说呢，代代流传。最佳的打卡时间是5到6月份，因为5到6月份的这个季节呢，雪山清晰，草甸翠绿啊，海水海啊，这里边说

海养马岛，您知道这个地方吗？有没有去过呀？我们即将解锁一片原生态的海岛秘境。五月份的这里，海水蔚蓝，是水草丰美，地势平坦，便下命令说，在这儿给我修建养马场，饲养御用的战马。哎，这里的战马膘肥体壮，也是为秦始皇统一大业立下了汗毛功劳，养马岛也因此得名。如今呢，岛上仍然，然后我们必须要到这个养马岛的环岛路骑行，因为骑行呢，你可以一边看海景，一边吹着海风，挺治愈。还有后海的礁石滩，可以拍海浪礁石，养马岛地质公园，看看海岛的地貌，解锁海岛的美景。那么再说环岛美景，海边风大，带好外套，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到了这儿，我们要尝尝烟台焖子。没有吃过这个烟台焖子啊，清蒸扇贝啊，烤鱿鱼、海鲜水饺，这些我们都比较常吃了。焖子呢，软糯入味，配上蒜泥、芝麻酱，香糯可口，唤醒味蕾。扇贝新鲜肥嫩，清蒸原汁原味。蓝海、硬沙滩、古岛藏传奇。接下来我们要用一首经典的歌曲，带着

它比普者黑更加原始，比丽江更加的静谧，还有一段佤族始祖的古老传说。相传呢，佤族始祖司岗里从山洞中走出，带领族人在此定居，教族人开垦土地，这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建筑风格啊。那么翁丁古寨，这个翁呢就是老翁的翁，白头翁的翁，翁丁古寨也成为了佤族文化的活化石，据说是代代相传。到这里最好的月份就是5到6月份，因为气候凉爽，草木翠绿，雨水适中，也能够避开这个酷暑的季节，去沉浸式的感受古寨的风情。那么翁丁原始部落核心区呀，咱是必须要去的，可以看看茅草屋古寨，拍一些原生态的美景，还有就是佤族的非遗表演，感受一下佤族歌舞，就那个甩发舞的美丽，还有就是古寨古树群，去打卡一下千年古树。景区门票呢需要提前预约，性价比也比较高。古寨内住宿是以佤族特色的民宿为主啊，也不是特别贵。再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当地人的习俗，咱别冒犯了。还有就是山区的蚊虫多，你要带好驱蚊水。佤族的鸡肉烂饭据说好吃，还有烤乳猪、酸笋煮鸡。佤族水酒啊，这些都是当地的硬核美食。鸡肉烂饭据说是鲜香软糯，汤汁浓郁，暖胃又解腻。烤乳猪外焦里嫩，香气浓郁，是佤族特色美食。酸笋煮鸡那就是酸爽入味，鸡肉鲜嫩，解腻又下饭。我们东北到了我们锦州，大家可能一定必吃的就是锦州烧烤。好多朋友到节假日来都提前会做一些攻略，或者问问当地人说哪家烧烤好吃啊。我告诉你，只要叫烧烤店的它都好吃，无论是小摊还是大店，它没点手艺它都不敢出来开。但凡是一个这个锦州自家的这个小院里，有的时候都会烤起烧烤的。就锦州人好像都就是男士吧，差不多都会烤。就是每一个地方生态美景，然后呢给大家一个云游的开端。

11:51，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走进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呢，空中草原，花海秘境。因为五月份这里呢，这个草原就像一块翠绿的绒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铺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的身躯，化为草原山脉，鲜血化为草原野花，灵魂化为山涧清风，永远守护着这片草原族人。

最好呢就是5到7月份去这儿，因为5月份的野花出绽，6月份乌大峡谷，还有呢哈萨克族的毡房体验，就是住毡房，然后感受游牧文化。景区的门票需要提前预约，观光车必买，全程15公里，因为你步行的话根本走不动。还有呢，草原的海拔高，避免剧烈运动，要携带抗高反的药物。昼夜温，外皮酥脆，内馅饱满，羊肉香气浓郁。这个口包子啊，就是我们锦州临河夜市就有一些新疆人到这里边来做生意，就是给我们大家吃到了地道的这个新疆的烤包子啊，确实好吃。羊肉香气浓郁，马奶酒呢口感醇厚，度数比首歌，配上我们喀拉峻草原的辽阔美景，那么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这一期我们数一数都去哪儿了，去了从这个怒江的丙察察山水壮阔，我们到了霞浦滩涂，又到了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
2: 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4: 腐败无能的高帝出任了辽东经略使，这位百麻不是，你能不能达到目的？一个将军一指令，他上任之后马上下达命令，把山海关外围的军事据点，什么嵩山、杏山、锦州等等等，全给撤了。他要搜索兵力守卫山海关，把袁崇焕给气得五脏冒火，据理力争，但是争不过人家，人家官比他大的多的多。但是袁崇焕有自己的想法，谁撤我也不撤。为此跟高帝两个人发生争吵。高帝说的，我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我下达的命令你不执行，你找死吗？袁崇焕冷笑一声，你要下达的命令对，我肯定执行，你下达的命令不对，我肯定不执行，谁爱撤兵谁撤。我辛辛苦苦修建的宁远城，我是寸步不离，我要与这座城，别人全撤了，就袁崇焕坚守阵地不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努尔哈赤是引兵来到。努尔哈赤回到辽阳啊，办了许许多多的大事，摆平了朝鲜，摆平了蒙天来了，皇宫也初具规模。您说您无辜要迁都，这不全废了吗？努尔哈赤哎。

个找他们谈心呢、啊、说明这辽阳的地理位置远不如沈阳啊。沈阳乃是东三省之特，他带着两黄旗奔沈阳了。众人一看大寒急眼了，就得随着，所以也把京城迁到沈阳。沈阳改了名了，就叫盛京。过去赫图阿拉叫兴京，这会儿把辽阳的庙宇宫殿全扒了，砖瓦木料源源不断运到沈阳，在沈阳修了皇宫，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修得相当不错了。但这故宫的规模啊，远不如北京故宫，但是在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已经是很辉煌很了不起了。皇宫修好了，沈阳城八门八关的重建，加高加厚，这些事儿不都得浪费时日吗？可努尔哈赤指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没闲着，派许多的间谍打入明朝的内部，到北京到山海关刺探军情，因此明朝的动向他了如指掌。后来孙承宗坐镇山海关，又出了个袁崇焕，他有点明朝要完了，所用的人肯定都是酒囊饭袋，他也没往心里头去。因此在天命11年正月14，也就是明朝天启6年公元的1626年正月前，他率领八旗劲旅十几万人是开赴宁远城。这块是嗓子眼儿，飞都飞不过去。等离这宁远城不远了，他是安营扎寨。努尔哈赤信心十足，就这小城我一走一过就摊平了。第二天饱餐战饭，擂鼓巨将，五大臣四大贝勒，所有的旗主一个个盔明甲亮，列立两厢。努尔哈赤把胸脯一舔呢，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咱们休息了几年，又开始征战了，眼前就是宁远城，我们太高兴了。好，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就要把宁远给我拔掉，你们有信心吗？你负责把宁远城给我拿下，有把握吗？有。好嘞，下帐去吧。得令。说吧，什么事儿？您可不要小看了这宁远呐、啊、这的主将叫袁崇焕，后起之秀，十分了得呀。您单看看宁远城这个形势，您心里就有数了。立刻你就瞧好吧，掌灯之后我请你在城里吃酒。出发。金军出发了，前头是重兵，后头是轻兵。那边说怎么还有重兵，重兵啊身披两层铠甲，城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代善也纳闷，怎么都是木头，都死绝了。哎，他这心就放下了，照样往前进攻，眼看到了壕沟的边上了，突然宁远城城头上是竖起刀枪，一声城头是亲自指挥，把红旗往下一落，开炮，开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顿大炮造的闹了半天，像潮水一样就退下去了。代善也吓懵了，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好在他没受伤，又组织第二次进攻，又叫一顿大炮又给歇回来了。这一天他组织了六次进攻，把这一万人怎么好？又遇上李永芳了，李永芳就说：“大贝勒怎么样？我给你提示，你不听。”唱到厉害了吧，哎呀厉害厉害呀，也得见富汗。他把这事儿一说，嗯，
努尔哈赤也给我进宫。是。简短解说，皇太极攻打了一天，到掌灯之前，这一万来人大部分全交代了，又被明军击退。如是者攻了六次，金军是损兵，八旗兵战斗起来十分勇敢，是前赴后继，终于把外城给攻破了。明军哗撤到内城里去了。努尔哈赤一瞅城门开了，心中高兴，引得胜之兵进了宁远的外城。袁崇焕下令关城，放千斤闸，把努尔哈赤等人关进了外城，这叫关门灯的，想要跑跑不了，哪跑，长翅膀都飞不出去，叫这顿炮给雷的。当然有时候

那明军的炮打高了，把外城打了个大豁口。金兵一看行了，顺着豁口拼命往外跑。98岁的老头子了，那摔气能轻得了吗？他身披着两层重甲，堪堪这一声就失去了知觉。他的亲兵卫队一看，大喊大喊，用身体把努尔哈赤给护住。袁崇焕坚守宁远城是流芳千古，这一下就成了名了。不说旁人，单说努尔哈赤回到营房之中是人事不省，御医一大帮给号脉，给扎针灸，丢下好几万条生命啊！努尔哈赤受了重伤了，怎么办呢？只好返回沈阳城。显着这道就太远了，这坐车太颠簸了，也不舒服，怎么办呢？坐船吧。才忽忽悠悠明白过来，我在什么地方啊？大汗，您在船上。哦，宁远怎么样了？我们没拿下来。说不出话来，心里清楚，袁崇焕呢，无名的小辈，我是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睛。大河大江我过了多少，在河沟里翻了船了，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有天把眼睛睁开了，戴善正在他身旁呢。傅寒，你已经昏迷了6、7天了，都把我们吓死了。你是谁呀？我是您儿子戴善。皇太极在我的命令，叫阿巴亥速来见我。是阿巴亥呀，是大汗的宠妃，他16个媳妇，他感情最好的就是阿巴亥。戴善不敢迟疑，也骑着快马赶到船上。等下了马，进了船舱一看，他就哭了。一瞅这努尔哈赤太惨了，整个人都脱了相了。出征的时候何等威风，回来前成这样的，瘦的跟一把骨头差不多。进来了，阿巴亥呀，是我。我不行了呀。大汗，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大汗，龙体肯定没事，您且活着呢，能超过100岁。努尔哈赤冷笑了一声，勉强睁大了眼睛，拉着阿巴亥的手。阿巴亥呀，你从13岁进宫就服侍于我，你我算感情最亲密的。你为我生下俩，我有件事情要向你交代。大汗，您说。我死之后，我的王位就由多尔衮来继承。口头他是这么说的。您再说一遍。大贝勒代善在舱外的候旨呢，让他进来。戴善进来了，泣不成声。傅寒，你有什么事情？戴善呐，你哥哥楚英死了，你就算我的长子。按理说呢，我应当把我的位置让给你，但是你不中用啊。大妃阿巴亥交代了，我死之后，我的位置有多尔衮继承。是，我听明白了。你可以做个见证人呐。傅寒，是不是您手书诏书有据可凭？我写不了了，只能口述。为啥？他这右手的西多尔衮太年少了，他太小了，难以执掌大权。我让你做摄政王，
辅佐多尔衮，你们要好自为之。我相信你能善待他们母子。傅汉，你别说了，晕了。他还想多说，但是翻肠绞肚的难受，他这后背举疮爆裂了。那边说举疮是什么？一种恶性的毒疮。他长一身都这玩意儿。自从他闹病之后，这举疮是一天日甚一日，御医下药治不好。所以努尔哈赤就知道，我心里再不痛快，再加上搭背疮这一闹，肯定我是活不成了，所以留下了遗嘱。那要是他早干嘛来的，早他没立储，没想到他死的这么快。你别看快七十了，他觉着自己且活呢。

0: 没想到事出意外，16个儿子给谁合适？他最心爱的就是多尔衮，因为多尔衮呢，子以母贵，可以做个见证。他们正在屋谈的这功夫，就听岸上战马嘶鸣，还不是一匹，哗哗哗哗，谁啊？紧跟着，有人顺着跳板登上龙舟，一挑帘进来了，带好嘛！两黄旗的军兵一个挨一个把两岸全给封锁了，而且皇太极带着一大帮亲兵卫队，手握刀剑，气势汹汹。戴善一看就情之不妙啊，他就知道皇太极有野心。这皇太极进来看了一眼傅寒，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怎么样？老人家18岁，这事儿胡了八图扔到这儿了。既然叫多尔衮继承皇位，为什么皇太极继位了？代善给作证没作证？内部斗争是什么样的结局？请大家收听
1: 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欢迎您收听。

0: 旅客同志们，列车前方到站是熊家店车站，熊家店车站就要到了。
1: 游客长，赵工，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来接我们的就是大鱼圈新港建设筹备处的游科长。哎，游科长，这三位是我们水运设计院的钱工、孙工和李工。
2: 北京来的各位工程师，欢迎你们啊，这一路辛苦了。哎，钱工、孙工、李工，再加上您赵工，这赵钱孙李嘛，好记呀。请大家上车吧，这是我们筹备处的大解放。为了接你们，车厢上的大沙发可是程主任办公室的新沙发呀，这是程主任特意安排的。他说大鱼圈的路不太好走，如果给我们的工程师蹲坏了，还要拿我试问呢。
1: 等见面呢，我们一定要谢谢程主任。走，咱们上车。
3: 四位工程师的到来，给荒芜的渔村大鱼圈带来了一股清流。人们奔走相告，北京来人了，大鱼圈要建港了。
4: 对，大鱼圈要建港了。去年要说这件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撇。这一撇就是北京派来的四位工程师。今天这个会经过研究，我们宣布建港筹备处规划组、工程组和材料组正式成立。赵志远同志任规划组组长，钱家祥同志任工程组组长，孙广富同志任副组长，尤峰同志任材料组组长兼任综合科科长，李万良同志任材料组副组长。下面我传达一下市里领导的有关讲话精神。
3: 筹备处会议结束后，四个工程师一回到宿舍，李万良就嚷了起来。
5: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6: 怎么了，万良？
5: 你没听见吗？有的市领导建议啊，新港最好建在六道沟。
7: 哎，赵工，你们去年来踏勘考察六道沟了吗？
5: 考察了。六道沟的优势啊，就是距市区比较近，但是啊，建港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首先呢，
7: 会有在那里建港的想法呢？
8: 如果在六道沟建港，我们就不用来大鱼圈了，咱们回北京。
7: 对，
6: 程主任最后不是传达了市委陈书记的三个相信吗？
5: 陈书记的讲话呀，就是代表市委的态度。他强调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相信国家。我们呢，要相信市委。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拿出大鱼圈建港的可行性报告，以此来证明国家对新港选址的科学和正确。
3: 四位工程师一头扎进了大鱼圈方圆百里的踏勘考察之中。
1: 前进三十，
6: 右回二十。
3: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高温，蚊虫叮咬，工程师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拿出了第一份建港可行性报告，由报告的主要执笔赵志远和李万良送到北京，直接交给了水运规划设计院的老院长。
9: 志远呐，你们这个报告，我从几个港口的筹建有这方面的经验了，一定要注意对踏勘连续性数据的总结分析，实地勘察的数据很有必要，但是每天不间断的观测数据也是必须的。
5: 老院长，我明白。
6: 想起我们大学毕业典礼时啊，是周总理给我们讲的话，鼓励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啊。
1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

0: 社会主义现代化。
1: 改变港口落后面貌是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从今往后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明天呢，我们找游科长要几个人，大家一起上驼子山，带上海洋观测站支援我们的仪器设备，咱们先把观测站支吧起来。
2: 房子虽然很破，漏风又漏雨，但是啊，我们收拾收拾啊就能用。哎，如果盖个新房子，咱们是既没钱又没时间的。
3: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空房子有没有房主啊？
1: 我们呢朝游科长了解了一下，说是那个年代啊，想在这里盖个大食堂。这
4: 白
1: 衣
4: 做好了吗？
5: 做好了，
4: 上泥喽！
5: 白衣做好了，
4: 上泥了。
6: 我说哥哥们，有了这个观测站，观潮测浪、看风测冰是无所不能了。
7: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新港筹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市县两级政府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参与筹备处的工作，老港区也调来了一批工人支援新港筹建。1976年国庆节刚过，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七个大学生也来到了大渔圈。
8: 太好了，欢迎你们呀，你们可是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第一批的。郝东是副班长，那班长呢？
9: 班长分到大港口去了。
8: 好，那按照战场上的规矩，这班长不在了，副班长就是班长啊。哎，有领头的就行了。走，大家带上行李，我带你们去宿舍。
10: 大个子，你帮我拿下行李。
11: 哎，来了。
8: 哎，你们三个男的住这间，四个女生住那间。今天下午啊，大家休息休息，明天就上班了。
11: 领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8: 你们都是港口专业的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啊是筹备建设新港口，你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踏勘测量、规划设计。看，他们就一直住到现在，他们都是有专业知识、有思想境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7: 一群大学生的到来让筹备处更加热闹起来，四位工程师做了业务分工，踏勘观测、设计水电、规划铁路。
1: 这也跑过来了。
8: 听说你们今天啊挖堰潮井，我给你们带来两发炮弹。
2: 什么炮弹？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雷管啊。
8: 你们那是雷管，你们看我带来的是什么？
2: 哈哈，是酒啊。
12: 这是酒。
1: 白酒。
13: 这白酒味真香啊。
1: 味儿香啊，
8: 也是凉啊。
13: 游科长，我先尝一口行不行？
11: 我说大个儿，游科长不是说了吗，谁下去挖井谁才能闷两口，你不能先尝啊。
8: 哎，今天参加挖堰潮井的管够造。
14: 好
15: 好。
16: 游科长，这个堰潮井啊得赶着潮水吧，很多人都说
11: 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
16: 搁往常秦丽华他们早就起来扎扎扎了，今天咋这么消停啊？啊，一点动静没有。
11: 我去看看。哎，东子，门推不开了。
16: 啊，门推不开啊，那就跳窗户。
1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3: 啊，是东子让我进来叫你们的，我打开门哈。
16: 大个子，他们都醒了吗？
13: 都醒了。
16: 那你快出来吧，人家穿好衣服嘛。
10: 郝东，我们都起来了。你们讲，这头天晚上的洗漱水都冻成冰坨了。我们还是头一次封炉子，这就封出事儿了，多亏大个子进来喊醒我们。
11: 丽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你都不知道刚才把东子都给急成啥样了。
10: 郝东，谢谢你。
13: 起来。
11: 东子，赵工、李工他们来了。
16: 赵工，这么大的雪你们就能来干啥呀？
17: 赵工说啊，昨天晚上雪大但是气压低，怕你们呀为了取暖不熄炉子，就过来看看。
13: 女生他们是真没吸炉火呀，但是有惊无险。
17: 可不是嘛，我们都得当心点，
1: 化碳中毒的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哎，李工，你说说我们明天的安排。
17: 好，大家听好了，是这样啊，我们查了当地的气象资料，今年呢的确是解放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所以啊 我们要跟踪这个季节海啊，从明天开始就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测冰。
0: 好，我们一定把海冰测明白。
7: 为了解决工程师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筹备处安排的车辆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接到了大鱼圈。
8: 炕都安排人给烧热了，坐了一天车了，你们一家人好好休息休息吧。
14: 哎，好了，谢谢你啊，游科长。
8: 嫂子，不用谢，我再到他们三家看看，来没来齐呢。哎，赵工，你们测冰回来了。
15: 老婆孩子都让你们给接来了，
14: 结账了。
8: 赵工，你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啊，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嫂子和孩子吧。筹备处给你们每家二斤肉都放屋里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着，我呢再去看看钱工、孙工和李工他们三家都到没到齐呢。

0: 好，刘科长，你去忙吧。哎，
1: 我来做饭啊。小霞，你给爸烧火。
2: 好的，爸爸。
3: 为了记录这个最寒冬季海冰的完整数据，四位工程师和大学生们分组踏进冰区，连续
4: 就行了，这样啊能提高工作效率的50%以上呢。
0: 那可不行啊，这片海域海冰面积大，但是啊硬度不够，必须得注意安全。
5: 目测岸边200米，机冰厚度5公分，200米，冰厚。
2: 哎呀，大个子，往上往上。哎，好冻。
6: 哎呀，你别喊，我就是鞋湿了，人没掉冰窟窿里就没事儿。再说了，这海水浅，我还有个大竹竿子，我大个儿，别来无恙。
2: 好。
6: 哎呀，你看你瞎喊什么呀，我就是一只脚湿了，人没事儿。
2: 不行不行，我们得撤，马上撤，不撤你的脚会冻坏的。
3: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第二集。冬天的严寒，气候的潮湿，赵志远的女儿小霞患上了肾炎之后，又转成尿毒症，不得不辍学在家养病。工程师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一家5口人的生活费用已经很紧了。女儿这一病，对赵公家里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小霞买药治病，全家人省吃俭用，工作的
4: 不行了。
0: 我在家吃过了，
4: 吃没吃饭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看你瘦的。
0: 哎，钱工，你放心吧，这踏勘100里地的，你落不下我。
4: 小霞的病啊，你得抓紧给孩子治啊。
0: 哎，是啊，是要治，可怎么治啊？
4: 哎，这些大活啊，都得让你上手。后天部里的基建调度会让筹备处去个领导不行吗？
0: 上次啊，王副主任去了，回来就说让我别把他推到火上去烤。
4: 可也是的啊，这摊子业务不熟，谁我们这些大院里搞水工的干部，谁都比不上你。眼下可行性报告这个大梁啊，还真得就靠你撑着呢。
0: 老钱，你可别这么说，我就是多跑了几个地方的踏勘，参加了几个港口的筹划建设。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都要靠大家的力量才行啊。
4: 志远，这20斤粮票和20块钱，你先拿着。哎，
0: 别，这怎么行啊？你也是两个儿子，也不宽裕啊。
4: 哎呀，你们家3个孩子5张嘴，小霞呀又得了这个病，你快准备后天去部里汇报的事儿吧。哎，拿着拿着。
3: 小霞得病以后，吃饭越来越少了。这天，小霞妈特意给女儿包了一盘饺子。
7: 小霞，妈给你包了一盘你最喜欢吃的带虾仁的饺子。
8: 带虾仁的？哪来的虾仁啊，妈？
7: 是你好捞了几只虾，全都给咱们送来了。
8: 哎呀，妈，这饺子留给我爸吃吧。爸爸这些日子又瘦了，还有小光和小明两个弟弟，他们白天上学，这放学以后还要去砍柴呢。
7: 小霞大姐，
8: 哎，小娟，你快点进来呀。
7: 是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
8: 饺子，饺子的香味儿。你过来一起吃点。
7: 小霞大姐，今天是过年吗？
8: 不过年咱也吃饺子。来，小娟，坐下吃。那你多吃点。
7: 大姐你也吃啊。
9: 什么？你在你赵大大家吃饺子了？
7: 是小霞大姐让我吃的，可香了。
9: 那是你赵大娘给你小霞姐包的饺子，你怎么能给吃了呢？
7: 我就吃了一半，给小霞大姐留了一半。
9: 你知不知道你赵大大家他们生活多困难，你小霞姐病得这么重，学都不上了，你还抢吃人家的饺子。
10: 别哭了，小俊。小夏大姐呀，现在有病了。为了给大姐治病，你赵大大现在呀，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你不知道这些，爸爸妈妈呢，都不怪你。明天呢，妈再包一盘饺子送给小霞姐吃，好吗？
7: 好，好的，妈妈。
6: 志远，志远。
0: 哎，钱工，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6: 你看这是什么？
0: 大雁。这么冷的天，你从哪儿弄的呀？
6: 志远啊，这你可就是外行了啊。这是一只白天鹅。就听到天上一阵风响，我抬头一看，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而降，真就落到我的手里了。
0: 钱工啊，这可吉祥啊。
6: 你嫂子啊，要我给你拿来，给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补补身体。这家伙营养丰富着呢。

0: 相公，不，咱们呢还是先养着，这天鹅飞来啊有喜事啊，说不定咱们的项目就快批下来了呢。
1: 冬去春来，大鱼圈新港的踏勘观测规划设计更加繁忙起来。
0: 相公，
2: 地形图还志远，你家小光和我那个二小子马上就中学毕业了，我想等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请示一下筹备处领导，现在我们人手不够，让两个孩子毕业以后上观测站锻炼锻炼怎么样
0: 啊？好啊，观测站条件艰苦，要不
3: 正好你们两个都在，我呢从老港来的队伍里发现了一个懂测量的小伙子，挺聪明还能吃苦，来小周，这两位你认识吧？
4: 认识，当然认识了。钱工、赵工，老港装卸队工人周正浩
5: 也是。
2: 哟，军人之家，光荣啊！
0: 那你是在哪儿学的测量啊？
4: 我是下乡的时候修水库，跟着测量员干过，没有啥真本事。
0: 啊，野外测量踏勘很辛苦的呀。刘科长把你选来以后啊，我们就是战友了。
4: 啊，我是徒弟，这正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啊。
6: 前进50米，往左20米，正好。
7: 小周，你喊的正好啊，真好。你的师傅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能拿起家伙就干活的人手不够啊。你的及时参加也是正好，不是正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啊！来，小赵，咱哥俩握个手，为我们能够在大鱼圈相会，一起参加新港筹建。
1: 刚一进家门，就被妻子拽到了一旁。
8: 志远，小霞中午又没吃多少饭，我看那孩子的腿呀、啊、也有了浮肿。哎，刘嫂给的那个中药方子，能不能别等礼拜天了？下午你请个假去趟县城。
3: 老钱说你要去县城，这么大的雨你要走着去啊？
0: 哎呀，走到大鱼圈长途汽车站就有到县城的车了，买完药就回来了。
3: 咋了？孩子病是不是又重了？
0: 哎，浮肿加重了。
3: 小李，这雨大路滑，你可慢点啊。
1: 岁月中相恋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那天，筹备处专门倒出一个小仓库给他们做新房。
9: 现在宣布郝东同志和秦丽华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10: 好，
9: 上拜天地。
11: 哎哎，不对啊，那是一拜天地。
9: 不懂别乱说哈。远拜高堂。
11: 嗨呀，那不是远拜，那是二郎。
9: 你又不是新郎，你着什么急入洞房？
11: 不入洞房怎么闹洞房啊？
9: 大个儿，你别着急呀、啊、先点喜烟。哎，女同学们，你们别光拿着烟呢，请新郎给你们点上点上。
12: 啊，不不不不，我们可不会抽烟。
9: 不会。
13: 抢啊抢啊。
9: 哎呀，别抢啊。下面让新郎新娘讲讲他们的恋爱情况。
11: 好，讲讲。
14: 好，好，讲讲。
11: 哎，对了，东子，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看上咱们班花秦丽华的，别瞎嚷嚷哈，让新郎官如实招来。
15: 也没什么情况可说的，丽华呀是大城市工人的女儿，我也是工人家庭啊，我们互相看好的就是来大鱼圈参加新港筹建的共同信念，为建设新港贡献青春的。
16: 今后还会有第二对第三对，只要是大学生结婚办喜事，我们都要来祝贺。因为啊，你们是因建港而恋爱成家，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和新港筹建紧密相连，密切相关呢。
1: 踏勘观测进入攻坚关头，人民解放军驻军总部派来了一个施工排向筹备处报到了。大鱼圈的海岸上，踏勘的队伍里又有了军人的身影。与此同时， 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第。
5: 停止踏勘测量，一要保证人身安全，二要保护踏勘资料。
14: 工程组收到，规划组收到，材料组收到，施工牌收到。
17: 哎，志远呐，今天观测站谁的班啊？
0: 贾长奇、钱亮，还有我们家小光。今天呢，他们是一天一宿的班。
17: 这风大雨大的，我想去看一看。
0: 钱工在值班室呢，咱俩一起过去。
15: 呵，这台风的脾气还真不小啊。
7: 郝东，这个班没有你啊。
15: 踏勘测量都让台风给整停了，我上观测站来凑个热闹。
7: 凑热闹？蜜月你们还没度完呢，你上这儿凑什么热闹？嫂子能同意吗？
15: 他还要来呢，我没同意。哎，你和两个孩子一个班啊？
7: 哎，东子，你可别小瞧这两个孩

0: 对呀，这么大的风雨
1: 压了。哎，小周，你也不是这个班的呀？
2: 我可不是为了防台风啊。本来啊，这周末要回家，台风把回家的路给拦住了，我这不无路可走了，才走到了咱们观测站来了，和台风做个伴儿吧。
3: 观测站的房顶被台风撕，
4: 我来看一看。
0: 哎，到时间了，田亮、小光，我看观测仪，你们记录。时间10:30，浪高7.5米，风向偏北风。
5: 风向偏北风，
6: 浪高7.5米。
0: 我得下去看看燕潮景。
7: 哎，小贾，
3: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第三集。在台风袭来的时候，观测站的工作一天也没有中断，科学依据。
0: 喂，我是新港筹备处。
8: 你好，找一下周胜浩。
0: 小周在观测站呢，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达吗？
8: 哦，告诉他不用着急回家了，他媳妇生完了，母子平安。
0: 是的，部队派来一艘补给船，给筹备处送了一些粮食和蔬菜，我们感谢部队，感谢首长。什么？船缆断了？像个大胖小子
9: 啊！你咋知道？
0: 你家里人刚把电话打到筹备处，让我转告你的。
9: 太好了，我有儿子了！谢谢谢谢，有科长。
0: 你呀，马上回家，给你7天假，照顾照顾媳妇儿，再看看你的儿子。
9: 好嘞。
3: 郝东和大个子，
9: 哎，
10: 哎呦，郝东，郝东，你怎么样？
11: 郝东，小棒是冲着我来的，你挡住他干啥呀？
9: 我没事，这回可以下锚了，船靠上岸就能卸货了。
11: 车来了，我送郝东上医院。
0: 大个子，
9: 还有小李师傅呢。
3: 夏去秋来，部里来电话通知提前召开港口建设调度会，点名大渔圈建港筹备处赵志远参会。此时女儿小霞的病情已见恶化，去不去北京，赵志远进退两难。
12: 孩子怕不行了，建港的事儿别耽误了啊。
3: 慢慢的把一只手伸向爸爸。
13: 爸，你要给我治病啊。
14: 小霞，爸爸开完会马上就回来。
3: 望着女儿浮肿的脸庞，赵志远倒退着走出家，就登上了返回的列车。病危的小霞已被同事们送到了市医院。
12: 小霞啊，你爸回来了。
13: 你们为女儿的病操碎了心，
12: 小霞，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我的好闺女。
13: 爸爸，自从我有病耽误了你不少的工作，
15: 以后就好了。爸爸，你可以像钱大大他们一样一心一意筹备建港了。
14: 小霞，小霞。
13: 爸妈，女儿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14: 小霞，你
3: 女儿在病床上和爸妈说了很多心里话。看见女儿慢慢闭上眼睛，赵志远强忍泪水，起身走出病房，拨开人群。他要去给女儿买一件他最喜欢的列宁服。刚走出医院，就碰见了李万良和周正浩。
16: 志远，听嫂子说，小霞想穿列宁服，我们呀，凑钱给买好了。
14: 谢谢大家了。 多少钱我给你们？
16: 给什么钱呢？这是啊，我们给孩子的。赵公，你拿着快去病房吧。
3: 送走女儿，赵志远妻子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两天两夜未回。
4: 孙公、李公，咱们抓紧时间各带一伙人，分头往东南还有东北方向赶紧寻找去。
7: 我带人去神仙岛，郝东你也赶紧带人去驼子山。
14: 孩子他妈呀是一时伤心会回来的，你们不要去那么多人了，观测站的值班不能停啊。
7: 赵公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0: 来的首长要在省城听取新港筹建工作汇报。赵志远带着郝东和贾长奇连夜给程主任准备汇报材料。
1: 赵公，赵公，你怎么了？赵公，
2: 现在咱们都回去吃口饭，然后休息待命等通知，和游科长一起跟着程主任上省城。
0: 省里规定，汇报单位可进入汇报室两个人。游科长陪同程主任走进了汇报室。
3: 你们的可行性报告还是很好的嘛。这次首长提出不考虑大一圈，是现在不考虑，并不代表将来不考虑嘛。
4: 请省领导放心，我们坚决服从上级决定。
3: 大一圈有优势，有机会的。省里还等着新港建设
2: 筹备处的工作停了，但是踏勘测量和观测站的工作不能停啊，观测数据不能中断，所以啊，我们四个人都不走。
5: 因为港口早晚是要在这里建的，
6: 踏勘工作一旦中断就前功尽弃了，
7: 所以啊，请领导一
4: 我们必须执行。筹备处要研究一下，最后我们会确定一个留守人员名单的。
8: 程主任，我也不走了，跟赵工他们一起干。
9: 还有我呢呀，老港区的工人至少得留下来一个代表吧，我会测量和观测。
10: 我们全体大学生也留下来，
2: 也不会中断。同时我们还要把那几口大肥猪给喂得肥肥的，等待国家批复新港建设，等待同志们重返大渔圈，我们一起建设新港。
0: 在无数个共和国交通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鲜红的印章，放在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办公桌上。
11: 钱公、赵公、孙公，我的三位哥哥呀，批复了，批复了，
5: 太好了！志远、广富，大喜事儿啊！
12: 七年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0: 坚持就是胜利，我们的汗水没白流啊！
2: 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咱们又可以。
0: 关于大渔圈新港建设的批复，随着海岸边的一声巨响，大渔圈新港一期工程建设开工了。大渔圈新港边建设边投产，一期工程完工之后，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四期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并陆续投产。昔日荒芜的小渔村如今已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海港。
13: 当年大渔圈新港第一个码头开工建设的岸边，隆重纪念新港正式开工建设40周年。在嘉宾的坐席上啊，我们看到了最先来到这里参加新港筹建的工程师，还有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大
14: 为新港筹建和港口今天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你们是新港的创业者和奠基人，
13: 你们和千千万万个港口人一起胜利地完成了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光荣使命。
0: 中赵志远原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黄恩元。
15: 我是黄恩元，1973年赵总理指示交通部要在3年内全国建100个深水港口铺位，十分艰苦。我们坚信大渔圈非常适合建设深水港口，因此我们和参加筹建的同志一起克服了艰难困苦，终于完成了建港筹建准备。如今我们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小渔村也变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看到这里，我们当年的坚守和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0: 剧中人物小军原型，参加新港筹建工作四位工程师之一张志高同志之子张格民。
16: 我六千，如今营口港已列入全国大港行列，成为我国海上运输主要枢纽港之一。作为八一圈新港建设的港二代，我们应继续传承发扬光大老一辈的创业精神，把

0: 安，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

0: 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正式拉开帷幕。避暑季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长达156天。丰富多彩的活动，凉爽的气候环境，凉都六盘水诚邀各地游客畅享避暑大礼包，体验19摄氏度的清凉一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继北京、天津两站掀起东北超热潮之后，5月9号，这股火热的足球编辑刘斌、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雄踞辽西，
2: 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
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春玉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黑山、北镇、陵海12摄氏度，易县11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进入到新视听这一栏，选择黄色图标可以进入经济广播。那么此时正在播出的是春玉有腔调节目，春雷的个人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来看一看，说一说啊。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人物戏曲故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您想听什么样的戏，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90后的程派青衣翘楚啊，白玉兰奖得主，人美戏甜的一位京剧女神，北京京剧院的张子熙。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张子熙演唱的程派的经典戏啊。可能会有个别的跟以前唱段的重合，但是不多啊。首先呢，要跟大伙儿说到的啊，是那程派的必须得有代表作《锁麟囊》，对吧？哎，咱们听就是《富贵荣耀》啊这一段，来感受一下程派的温婉醇厚、细腻动人。

这一段换珠衫呢，实际上就是上周咱们听程派戏的时候啊，它的延续啊，后面发生的事情。咱们上周听这个锁麟囊呢讲到的那一段啊，是雪球的时候，就在小楼里发现了自己的锁麟囊，于是呢，想起了自己的一系列往事，哎，自己就开始痛哭流涕。这孩子呢，就回去告诉自己妈妈。这妈妈一听，那为什么呀？她一看见这锁麟囊就哭呢？哎。问来问去，问来问去，得，这是自己。那么张子熙的这一段薛湘灵呢，端庄温婉，承韵纯正啊，完美贴合那种以气托生的特点，把薛湘灵从富家千金到落难仆妇，再到重拾富贵的这一种从容、温婉、感恩，哎，一段西皮慢板，整段的唱腔呢很大气，然后高亢明亮，节奏舒缓。充满的是那种庄重、威严和感恩之情啊，也是青衣戏的经典范本。咱们来听一听这段《二进宫》。

端庄大气，刚柔相济。整个的行腔过程啊，嗓音清亮透彻，既有这个婉转系的恰到好处，也没有刻意的炫技，但是呢，字字句句都含情，也是尽显一代太后的雍容气度和家国情怀啊。英台抗婚，一说这四个字儿，咱们大伙儿就大概能知道是啥了啊，都是梁祝戏啊。英台抗婚里边呢有一段羞答答假意而佯装镇静，这个实际上呢，英台抗婚呢是程砚秋大师啊根据梁山伯，内容呢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呢，就是祝英台被逼婚的时候，内心呢思念梁山伯，表面呢又强装镇定的一段嬉皮流水，唱腔呢是婉转俏丽、灵动活泼的。

还有人替我叫好，到位啊！来听一小段稍微愉悦一点的啊，因为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程派戏啊，它里面悲伤的戏份特别多啊。咱们来听一个稍微活泼一点的，这出戏没听过，是京剧《火焰居》里面有一段叫《对花名》啊。这出戏呢，讲的是李延贵啊蒙冤入狱，未婚妻黄桂英坚贞不屈，在丫鬟的帮助之下啊，骑着火焰驹奔赴边关求救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段对花名呢？

这一段呢是这出戏里面啊相对来说比较开心的一个部分。那么既然是救自己的未婚夫呢，他中间肯定也会有一些小波折啊。黄桂英呢得知魏唱了一段二黄原版转快板啊，只为我赋。这个行腔呢是由舒缓深情到坚定激昂，里面呢满是悲愤、深情、无畏，把黄桂英这个从柔弱大家闺秀到勇敢烈女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决心，哎，刻画的是非常到位。那咱们接下来呢，听这一小段的《只为我赋》。

来听一段啊对唱啊。听的这是一段野猪林。哎，野猪林里边这一段呢是生旦对唱啊。野猪林里边比较让大伙觉得舒心的有幸福感的部分啊，这是林冲和林娘子春日郊游，哎，夫妻恩爱温情脉脉的，然后两个人呢互诉衷情温馨甜蜜的一段嬉皮对唱，哎，满满的夫妻。

0: 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唱段啊，咱就听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得补补身体啊。一扎。所以说吧，小的时候呢，家长哎帮忙摘，长大了吧就只能吃那种啊刺儿特别少的那种鱼，比方说带鱼啊、黄花鱼啊这一类的。自己做鱼也挺费事的，是吧？哪怕有这个店家可以帮咱处理，咱回来呢也得再简单的拾掇拾掇，得洗一洗，对吧？然后呢屋里边还腥，哎，忙活半天腰也疼。所以说呢，今天给大伙儿啊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个鱼排啊。大伙儿呢不去尾去刺儿，只保留鱼中段最嫩的好肉，一条鱼就出两片肉啊，去刺儿率能达到99%以上。哎，所以说大伙儿呢不用担心啊。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很多。今天的这个肯定不能这个价，100多块钱一块儿哈。给大伙儿选择的呢是组合装的，这里边呢是6袋黑椒味儿，6袋蒜香味儿，5股鱼肉，一共12袋。12袋到手呢只要189块钱，能行，对吧？蛋白质、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啊。哈哈，当然肯定这个很多的朋友家里边是常年吃这个鱼排呀、牛排的，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按捺不住了啊，就直接去下单了。别着急啊，咱们只是说正常给大伙儿的六排，哎，同样是白肉啊，骨四白羽鸡，然后经过104项检测，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吃着也放心。大块的鸡胸整齐，肠胃弱也好吸收，藜麦嘛，现在很多的专家都特别推荐吃，对身体特别好啊。跟这个五谷的鱼肉搭配来吃，营养也更全面。那当然库存是有限的啊，厂家福利，这个卖完呢就没有了。想要省心省事然后补营养的各位朋友们，咱们呢一定把这个姓名、电话和收货地址啊填准确啊。咱们的这个五谷鱼肉啊，不是市面上随便能买到的那种普通货啊，都是淡水生态养殖的优质罗非鱼啊，活水慢养品。

0: 制稀缺，全程活水养殖，现不现杀，没有沉鱼，没有。
1: 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

0: 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五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0: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高热量啊，抽烟喝酒啊，
1: 哦，
0: 是吧？这种
1: 毫无节制啊，
0: 哎，对，这种产生的一种结果，
1: 嗯
0: 啊，但是从这个临床的观察来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问题的，
1: 嗯
0: 啊，而且十年以上的、二十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1: 哦
0: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1: 嗯
0: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来发展。
1: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0: 对。
1: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0: 嗯。
1: 泵血的。
0: 新的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嗯。
0: 适应性。
1: 心脏适应性提升了。
0: 嗯。
1: 能怎么样呢？
0: 哎呦，你可别小看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和适应性。
1: 嗯。
0: 这可是我们心衰患者最好，我们说心衰的患者最难受的，你知道是啥吗？
1: 上不来气儿吧？
0: 上不来劲儿。
1: 对，好多心衰的朋友到后期都得坐着睡觉，
0: 嗯，
1: 用嘴喘气儿。
0: 对呀。
1: 哦，特别费劲。
0: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吃力，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乏力感，
1: 嗯，
0: 是吧？更别提什么腿肿啊、脚肿啊，一按一个坑了，穿鞋都费劲了，
1: 嗯，
0: 是吧？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提升上来之后，这些难受的感觉都会明显的大大的减轻。
1: 嗯，
0: 就喘的不遭罪了，啊，活得更加的舒坦了。这是红景天调理我们心脏适应性、耐受能力的一个最典型的表现。
1: 对呀，这个心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0: 嗯，
1: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1: 嗯，
0: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心脏的各项指标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变好。
1: 嗯，
0: 啊，咱们先说心衰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射血的分数，这个指，
1: 嗯，
0: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那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这个血去。
1: 嗯，
0: 那心衰的患者呢，可能只能蹦出去三分之一的血，
1: 嗯，
0: 三分之二都留在这个心脏当中。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蹦的就更少了。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组织器，
1: 那好了，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好处。
0: 对，
1: 让人更放心。
0: 那当然了，是吧？那除了这个射血分数这个指标，比如说心率、血压，
1: 嗯，
0: 这些关键的指标也会逐渐的变得稳稳当当。
1: 嗯，
0: 啊，你想啊，心衰的病人，他心率要么跳的是非常快，要么是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跳动的血压高一点低一点，你看你这个心脏对缺血缺氧的这个耐受啊，它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忍受力是极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能够适应，
1: 嗯，
0: 是吧？以前心脏稍微累着点了，缺点血了，缺点氧了，它就罢工了啊，就喊疼喊累了。现在呢，它由于这个耐受力比较强，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0: 嗯，
1: 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
1: 嗯，
0: 哪怕是他之前在一个不好的学校上学，学习成绩不好，你给他转到一个好的学校了，遇到那个老师管得特别严了，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就哭鼻子了，是吧？说喊压力大受不了了，
1: 哦，
0: 那看有的孩子皮实啊，他可倒好，该学学该玩玩，没过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 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

0: 它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他成绩他在老，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上来了，它就像那个皮似的那个孩子一样，抗压的能力强，
1: 对，
0: 抗缺血抗缺氧的能力也强，
1: 对呀，
0: 不用总在那闹脾气了，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师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硬，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强，
0: 对吧？
1: 嗯，
0: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红景天用的好的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在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比那些就是天天熬夜不运动的年轻人还高出很多来。
1: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0: 对。
1: 那这可挺牛，
0: 嗯，
1: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呢？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V 指标，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梯是吧，累着点我们心脏就得加点劲儿了，是吧？
1: 对，
0: 你心脏能够根据我们身体的环境而改变，这叫什么呢？自我的调节能力，也叫适应性，它调节的能力越快，适应的能力越强，才是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心衰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旦上来了，说明我们心脏的灵活应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需求，它的能力也上来了。
1: 嗯，
0: 这正是我们心脏功能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红景天吃好了，不仅让心脏返老还童，
0: 嗯，
1: 还帮他练出本事来了。
0: 对。
1: 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不用说天天靠药物来维持着，自己就能把自己调节明白。
0: 哎，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呢，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提高上来，不仅仅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是吧？不用整天的躺在床上，它还能够延长我们生存的周期。
1: 嗯，
0: 啊，这就是红景天最核心的价值。
1: 嗯。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呀。
0: 哎呦，
1: 哎呦，这么好的东西，能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心脏变得抗造的。
0: 嗯，
1: 咋隔这么久才给咱们找回来呀？这几年咱们都没抢着。
0: 是。
1: 那用惯了的，那不是天天都盼着吗？
0: 嗯，
1: 就等着您再带来一批呢。
0: 哎呦。大家伙这个心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
1: 嗯，
0: 但这话呀，可真是大家伙冤枉我了。
1: 嗯，
0: 我一直都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好东西一定是宁缺毋滥的，
1: 必须的。
0: 对，达不到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也不能让大家伙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最有效果的，要么干脆咱就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宁可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0: 对，
1: 嗯，
0: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有那个名字就敢糊弄大家伙那玩意儿，是吧？就拿咱们说的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来讲，那可是道道关卡都得闯过来的。
1: 嗯，
0: 首先咱们这批这个藏区的红景天，它这个年份就得把关。
1: 对
0: 啊，九成的货基本上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1: 嗯，
0: 你想想，七八年的功夫才攒出来够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这个有效成分才能达标。
1: 嗯，
0: 这产量啊，我告诉你，本身就少得可怜。
1: 对，
0: 一年到头也收不下来几十公斤。
1: 关键是
0: 0.5，低于0.5，基本上没有药用价值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

0: 根据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里面的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超过 0.5% 这个标准的。
1: 嗯，
0: 你不但要达标，而且还要超标。
1: 嗯，
0: 是吧？而且咱们这个红景天啊，就横切面都是天。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吗？
1: 嗯，
0: 叫苏罗马宝。
1: 嗯，
0: 这是藏语。这个苏罗马宝藏语你知道啥意思吗？
1: 嗯，
0: 叫神奇的药材。
1: 哦，
0: 在当地啊，我告诉你，这个同样的道理，藏族这个同胞们，他们眼睛里这个苏罗马宝，它就是一个宝贝。
1: 嗯，
0: 觉得不管是高原上缺氧憋得慌啊，还是心脏哪哪不得劲儿了，都得吃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吃完了你就舒坦了。所以说在藏区那都是这个加工成本高的离谱。
1: 嗯，
0: 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啊、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就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1: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0: 对呀、啊，
1: 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0: 可不吗？
1: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0: 对，
1: 高原上多不容易呀、啊，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0: 对，
1: 半点马虎都不能有。
0: 还从这个西藏的三甲医院，然后委托一些老乡在手里头收上来的这批红景天。
1: 嗯，
0: 而且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啊，这些红景天平时都是直供人家高原三甲医院的。
1: 嗯，
0: 给那些常年的在高原工作呀，心脏啊容易缺血缺氧的，
1: 难得。
0: 嗯，
1: 怪不得说之前有朋友托人在外边买，他说喝着真就没啥效果。
0: 嗯，
1: 原来是因为他买到的东西它不是真材实料。
0: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
1: 嗯，
0: 这次全国统共，这可不是随便凑的这个数。
1: 嗯，
0: 整整五年了，是吧？我们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家底儿、
1: 哦，
0: 多一份都拿不出来了。
1: 嗯，就一万份，那都是我们抢来的。
0: 对，
1: 跟大伙儿说句实话啊，就是能抢到的赶紧下手，因为好东西它不是天天有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跟大家。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啊，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阵子一位老听众朋友呢特意给我们发来的。
0: 哦，
1: 大伙儿听听就知道这个红景天到底它有多实在了。
0: 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晚上躺床上吧都憋得慌啊，这兜里边啊揣着这个救心丸就跟揣着命似的。五年前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就抢着啊买了第一批的红景天，当时吧我也是这个司马当活马医啊，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两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再找着这个好东西呀、啊！现在吧，我早上，能去公园溜溜弯了，打打太极啥的，就算偶尔的累着点儿，疼一下，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跟以前那个疼的呀、直打滚那个劲儿比呀、啊，也简直是天差地别呀！这红景天呐，真是咱们心脏病人的救命的宝贝呀、啊！
0: 哎呦，你看看，静室。
1: 嗯，
0: 这个李大爷五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效果一直记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呀，
0: 你看
1: 这李大爷反馈的很实在啊，没有半点虚的、这不是说空口白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那儿，就听着他
0: 帮着我们心脏的病人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
0: 带病生存，
1: 嗯，
0: 打破了那种得了这个心脏病了，最后注定就得心梗、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1: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0: 对，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吃不好睡不香，
0: 耐受力适应性提高上来了，哪怕是你遇到点劳累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心脏自己它同样能够适应过来调节过来。
1: 嗯，
0: 啊，它不是在那儿硬扛着。
1: 嗯，
0: 那我们常年用好这个红景天，就能让我们的心脏一直保持这种 那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1: 嗯，
0: 不是那样的，
1: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红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比以前还精神呢。
1: 嗯，
0: 你看
1: 什么情况，给我们大家讲讲。
0: 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姓何，何大姐，她日子呀，说实话过得挺不容易的，家里儿子儿媳妇因为出一次车祸俩人都没了，
1: 哦，
0: 老伴儿呢也瘫痪在床，还得拉扯个小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1: 嗯，
0: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1: 嗯，
0: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感觉到，哎，经常有那种胸闷喘不上气儿的这种状态，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走两步呢就有心慌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呢，他在家里做饭就突然间憋闷，就直接倒地上了，就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0: 然后邻居呢听见他们家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三级，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他当时的心脏的射血分数才28%呀，
1: 嗯，
0: 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射血分数得在是50%到70%之间，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1: 嗯。
0: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1: 嗯，
0: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1: 那能好吗？
0: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1: 嗯，
0: 啊，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呀，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好心。是吧，想让我帮助这个何大姐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没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何大姐的情况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还特意到病房看她一次呢，老太太瘦的真是一把骨头了，
1: 嗯，
0: 这个眼瞅着就是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嗯，我们暂时可以先放一放，但是手术放一放不代表你就放弃了，我们可以试一试脏区的天然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它有效果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效果真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喝了大概能有一个月吧。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挤，拄着拐杖到菜市场去买菜了，
1: 这么厉害，
0: 而且还能够给老伴儿喂饭、
1: 哦、
0: 啊，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哦、
0: 然后后来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的射血分数已经涨到了42%了，就差一点就接近我们正常人了，
1: 嗯，
0: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高，
1: 人那不就是脱胎换骨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呢？现在他怎么样？
0: 现在啊，老太太精神头足着呢。
1: 嗯，
0: 现在还在坚持使用这个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
1: 了。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彻底的根治了。而是帮着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让我们的病人能够有质量的带病生存。
1: 哎呦，
0: 这是他的，就是红景天用好了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个红景天可不是咱们在这瞎吹的。
1: 嗯，
0: 红景天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几百年的这个用药史了。
1: 嗯，
0: 背后有着特别传奇的一些故事。
1: 您再给我们讲个传奇点的故事
0: 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吧。康熙大帝呢，那哪能容得了他们作乱呢？
1: 嗯，
0: 当时就决定御驾亲征，
1: 嗯，
0: 带着大军直接往西边就开拔了。
1: 御驾亲征，
0: 对，
1: 那阵仗肯定不小。
0: 阵仗是大呀，
1: 嗯，
0: 但是苦头也没少吃啊。
1: 嗯，
0: 大军长途跋涉，那你往西走，海拔是越来越高啊。
1: 嗯，
0: 跋涉到高原地区了，然后气候也恶劣，空气也稀薄，很多将士们啊，本来就舟车劳顿的。到了这种高海拔的地区，更是一个个蔫头耷拉脑袋了，是吧？胸闷气短的，走两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是吧？你说这怎么打仗吧？
1: 嗯，
0: 屡战屡败呀，
1: 是吧？没有，
0: 当时康熙大帝急得嘴上都起泡了。
1: 就是，你说你还没见着叛军的、嗯、自己人先垮了，
0: 对
1: 呀，那能不急吗？
0: 那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附近的村庄来了一个藏民的一个老汉，
1: 嗯，
0: 背着个布袋子。直接要求求见这个康熙皇上，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植物的根茎，切成片儿，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分给将士们喝。喝了几天的功夫，你看原来那些蔫头耷拉脑袋的那些士兵，哎，居然说一个个挺直了腰杆了，
1: 嗯，
0: 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喘气儿也顺了，
1: 嗯，
0: 士气大振。然后再跟这个叛军交手的时候。直接把叛军就给打败了，
1: 嚯，这么快就有效果了？
0: 你看可不吗？
1: 真厉害！
0: 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
1: 嗯，
0: 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嗯、叫仙刺草。”
1: 嚯，
0: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老天爷赐下来的这种神药，
1: 上天赐给的。
0: 对，
1: 你说这士兵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喽，其实
1: 就是
0: 刚才说的高原反应，
1: 是
0: 吧？什么叫高原反应？
1: 嗯，
0: 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遇到洪景天，
1: 对，
0: 是吧？几百年来，人家藏族人民就是靠着他来保护自身的心脏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脏抗缺血、抗缺氧。
1: 嗯，
0: 是吧？那是人家藏区人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1: 对呀，所以说洪景天嘛，他有很多的传奇故事的。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越跟我们讲他好，越说
0: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洪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明天咱们正式开抢。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可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总共多少份？
1: 一万份，
0: 就一万份，多一份我们都拿不出来，是吧？想抢到的这个朋友，
1: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

0: 您的热线。
1: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两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顶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1213-400-967 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2: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3: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2: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
2: 哦。
3: 就是因为5年前吧抢过两盒
2: 啊，
3: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2: 哦，
3: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2: 是呢，是吧？哦。
3: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2: 嗯。
3: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2: 嗯。
3: 心绞痛说来就来。
2: 嗯。
3: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2: 嗯。
3: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2: 哦。
3: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2: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哦。
3: 你看以前吧，稍微一动，比如从客厅走到厨房，
2: 嗯，
3: 就觉得胸口压得慌，
2: 哦，
3: 喘不上来气儿。用完红景天以后，慢慢的溜达着买菜，拎着篮子上楼，
2: 嗯，
3: 都不用中途歇好几回了啊。
2: 嗯，好。
3: 还有这心绞痛，
2: 好，
3: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2: 嗯，
3: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2: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3: 嗯，
2: 说白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3: 嗯，
2: 以前你稍微动一下，你心脏缺点血，缺点氧，你心脏就受不了了，他就闹脾气了，所以说你就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心绞痛啊，对吧？但是红景天你用了之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呀、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他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3: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2: 嗯，
3: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2: 那肯定子都能随便叫，但是这东西可能不是一样的东西。 首先你得看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年份。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的这种红景天，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3: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2: 对呀，你这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里面的主要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你要是想药用级别的话，就不能低于0.5%，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0.5%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0.01%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0: 哎呦天哪，
1: 嗯，
0: 这也差太多了，
1: 那肯
0: 定的，怪不得气伤没啥效果呢。
1: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它才有真真正正的药用的价值。那我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是吧，要么品种不对，要么提取工艺不对，你看着像红景天，其实它就是个摆设，明白吧？啊，
0: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1: 那当然了，嗯。
0: 看来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啊，真不能瞎买。
1: 是，
0: 白花冤枉钱不说，还耽误事儿。
1: 对，
0: 嗯，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1: 啊啊，
0: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十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十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2: 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
3: 谢了，
1: 你看看
3: 弄得特别好，
1: 是不是？
3: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哦，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就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粘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呦是吗？
3: 特别管用、
1: 哎、
3: 啊，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
1: 嗯、
3: 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1: 嗯、
3: 那么沉，
1: 哎呦，
3: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神经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哎呀、
1: 哦、
3: 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1: 看看、哎、
3: 所以我一直啊就弄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
3: 哎现在啊精力充沛啊，天天正常了，
1: 哎呀
3: 都折腾了，晚上
1: 多好，
3: 一天呢、啊、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啊、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1: 哦，
3: 知道吗？哎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1: 嗯，
3: 哎现在反正我感觉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1: 哦。
3: 生活
1: 好，
3: 感谢您啊！
1: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3: 啊、对对
1: 是天津人呐？
3: 啊，对，天津人
1: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3: 我75。
1: 哦，75岁了、
3: 嗯，
1: 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3: 不错。
1: 啊
3: 嗯，哎，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1: 嗯，
3: 原来强多了，
1: 是吧？
3: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3: 所以我哎，我也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啊，
1: 嗯，
3: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3: 对对对，
1: 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3: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1: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3: 哎、对对
1: 对，
3: 是原来不懂，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
3: 啊、
1: 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3: 啊、
1: 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3: 哎、对对对，是，
1: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
3: 嗯、
1: 不是说我不给人，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
3: 嗯、
1: 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哎、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嗯，
3: 是，哎， 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3: 是。
1: 好，这样
3: 太好了，您累了、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3: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3: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3: 对？
1: 绝对
3: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十年八年的可能就萎缩。

0: 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10年20年的，这就叫健康，是不
1: 那太
0: 是？
1: 好了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这脑子好，这
0: 对，
1: 好家伙的，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
1: 特
0: 酸
1: 别
0: 呢，
1: 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10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到那个程
1: 对
0: 度，
1: 对
0: 那不
1: 对，
0: 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对啊，
1: 谢
0: 行
1: 谢您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哎呀，
0: 没事
1: 您
0: 儿。
1: 这多辛苦啊，一天到晚的，哎
0: 别
1: 呀，
0: 客
1: 管
0: 气，
1: 那么多事儿，
0: 哎呀，别
1: 还得
0: 客气。
1: 这么多的那个嘛人，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1: 听哎，
0: 啊。
1: 老听不听啊？行行行，
0: 好嘞，
1: 谢谢您
0: 以后
1: 啊。
0: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老师，您
0: 哎
3: 好。
0: 呦，您太客气了啊！
3: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 呀，
0: 哎呀，别
3: 谢
0: 客
3: 谢
0: 气，
3: 了。
0: 别客气啊！
3: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0: 哎呦，
3: 知识渊博，
0: 哎呦，
3: 另外医术精湛呐，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0: 哎呦，哎呦，
3: 了
0: 这
3: 不
0: 个不
3: 起
0: 敢
3: 呐，
0: 当，不敢当啊！
3: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0: 哎呦，
3: 哎呀，
0: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3: 我是吉林的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71，老百姓听着，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0: 哎呦，
3: 哎呀，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0: 哦，去年
3: 我
0: 9月份。
3: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
0: 呵，
3: 目。
0: 哎呦呵，
3: 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就是受益匪浅，时间有限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0: 好，
3: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
0: 哎呀，
3: 在床上，
0: 哦，
3: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个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0: 哎呦，
3: 我去看见就给我那个三两三天就不疼了，慢
0: 你
3: 慢
0: 看，
3: 就消肿了。
0: 是吧？你看
3: 哎呦，
0: 看，
3: 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3: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用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不就不肿了吗？你这走道下地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吧？你看看，
3: 都没问题，
0: 多
3: 这个
0: 好。
3: 好。再有啊，就是也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
0: 可
3: 哈，
0: 涂抹的
3: 还
0: 叶
3: 有
0: 黄
3: 那，
0: 素是吧？
3: 对，哎，还有那护理液。
0: 啊，
3: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最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3: 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0: 多好！你
3: 不
0: 看，
3: 怕光了，
0: 哎，
3: 就这受益匪浅呐，这
0: 不
3: 真
0: 错
3: 是。
0: 啊。
3: 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0: 哦，
3: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0: 啊，
3: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0: 挺平稳
3: 挺
0: 啊。
3: 平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溜。
0: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3: 哎，那挺好
0: 完
3: 哈。
0: 全正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3: 哎，好，
0: 挺好
3: 谢谢您
0: 啊，
3: 啊，谢谢您。
0: 嗯，
3: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风光降噪哈。
0: 呵，
3: 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照的黑。 我用了没到一块就不黑了。你说咋？你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我看这么
0: 好，那不是那回事儿。
3: 我
0: 告诉你，你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是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
3: 啊，
0: 你蜂王浆皂一块都没用了啊，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3: 对呀、啊，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0: 哎呀，
3: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
0: 啊，
3: 也下去了。
0: 哎、
3: 小肉揪肉一脖子长的。
0: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 啊，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3: 哎呀妈呀，病毒啊！
0: 对，而且那个是能够传染的，听懂了吗？
3: 啊，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里面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3: 哎呀，
0: 这个王浆。

0: 姜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再有一个，那小肉瘤你看着没了吧？是他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
1: 哦，
0: 我
1: 哎
0: 告
1: 呀，
0: 诉你，
1: 他们长那些呀，
0: 对，
1: 哎
0: 我
1: 呀。
0: 告诉你，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话叫下崽儿，实际上不叫下崽儿，那叫传染。
1: 哎呀，传染呀！
0: 对，我跟你说，有像家里有孩子的，毛巾都不得的一些产品，
1: 哎呀，都是
0: 要不
1: 好
0: 然
1: 东
0: 咱们别也得用嘛，是不是？
1: 西。哎呀，真是好东
0: 就
1: 西
0: 把
1: 呀！
0: 这
1: 我
0: 些
1: 跟你
0: 产品
1: 说，
0: 咱用
1: 就
0: 好了，
1: 咱
0: 点
1: 全
0: 点
1: 球
0: 滴滴
1: 够
0: 都是
1: 不
0: 治
1: 容易
0: 疗。
1: 好，
0: 对啊，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这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这牙不好。哎呀，后来我用的发，
0: 对，我跟你说，你看
1: 哎呀。
0: 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
1: 那
0: 个
1: 不
0: 上面
1: 行，
0: 有组织功能？
1: 嗯，
0: 咱们
1: 那，
0: 这个牙膏组织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
1: 哎
0: 是
1: 呀，
0: 国
1: 真
0: 家批
1: 好
0: 的，
1: 使，
0: 对不？你看看，
1: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肿发炎呢，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0: 所以
1: 就
0: 说
1: 用
0: 我
1: 这
0: 总
1: 牙
0: 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不错，挺
1: 哎
0: 好。
1: 呀，这
0: 以
1: 么
0: 后有
1: 好，
0: 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 啊，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了
0: 啊，
1: 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

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儿童广播剧《板车女孩》，总监制赵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家仁、珍珍，编剧吕慧、徐然。第三集。
1: 爸，问了一天，人家说了好多家医院，哪家能治你的病呢？
2: 你都记下来了？
1: 嗯，都记在本子上了。天晚了，明天再去找吧。
3: 哎，啊，咋就没了呢？哪儿去了呢？
4: 凤儿啊，
1: 啊，
4: 那个。咱搁在屋檐下的棉被，我咋就摸不着了呢？这
1: 啊，早上走的时候我捆好了，吃完了。今天晚上我和奶奶怎么睡呀？
2: 凤儿，凤儿，不哭啊，不哭，爸身上。不还有一床被子吗？把被子放下来，你跟奶奶躲在板车下头，淋不着雨，也能挡挡风，啊！
1: 哎呀，都怪我，把被子搁在屋檐墙角那干嘛呀？
2: 哎呀，没事，这雨下不长，明天就晴了，啊！
1: 嗯，奶奶。

0: 是现在好冷啊，奶奶都在发抖了。
1: 哎呀，没事儿，凤，那个奶奶就是
2: 哦。
3: 哎，来，小咪咪，来，奶奶，抱住她，
2: 把我身上的被子往下拉一点，来。
1: 哎呀，行了，行了，
0: 都是我不好，把你们带出来。
1: 奶奶呀，是害怕，生怕你和你爸爸再有什么闪失啊！没事的。哎，
0: 我错了，让奶奶受苦了。
1: 哎呀，没事的，凤儿。
0: 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
1: 啊，好啊，那回吧。那这辈子能上一趟北京，还是咱一家三口一起来的，值了。
2: 就是啊，富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到哪儿都
0: 有爸，就有家。
2: 睡吧，孩子。睡醒了，这天就晴了，咱们就回家。
0: 回家。
4: 他说你们一家来北京看病，说你这书包里头啊有证件，能给我瞅瞅吗？
0: 啊，
2: 小凤
0: 啊，
2: 这位阿姨不知道是查什么的，你把我们的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低保证明给她看看。
0: 阿姨你看
4: 啊，安徽蚌埠五河县黄里村户口本上只有父女俩和奶奶，不容易啊。哦，小姑娘，把这证件收好了，我走了啊。
0: 啊，这人真奇怪。
2: 可能是查市容的，想叫我们走。看了，
4: 小姑娘，小姑娘，来帮个忙。
3: 阿姨，你又来了，
4: 帮我把那后座上那被子搬下来。
3: 哦，
4: 这两条被子，你和你奶奶一人一条。
3: 被子给我们的
4: 啊。哦，还有啊，这保温桶，这里头啊是小米粥还有油饼。哎，咋还在你自己过？我那闺女啊给你班的，瞅着你啊我怪心疼的。哎，乖，保重啊。
0: 谢谢阿姨。
4: 哦，哎，对了，我刚刚，我晚上再来。走了，姑娘。
0: 谢谢阿姨。
1: 哎呀，
0: 奶奶，
1: 北京人可真好啊，北京话也好听啊。
2: 小凤啊，
1: 去啦。
3: 刚才阿姨给了我一个医院地址，我们再找找好不好？
2: 行，听你的。
3: 嗯。
5: 嗨，早啊。
3: 天还是蓝的。
5: 嘿，真土，这叫奶奶灰，我早上特意捯饬的。
3: 捯饬？我奶奶头发从来不捯饬。
5: 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个。哎，我知道你叫小凤，我叫嘻哈宝宝。
3: 这么大个人还叫宝宝，一休，
5: 这是我的网名。我今年16了，以后准备考传媒大学，学拍纪录片。前天我遇上你们，我就开始拍了。哎，说实话，开始我还真当你们是骗子，想继续跟踪揭穿骗局呢。
3: 哼，你才是骗子。
5: 太累了吧？
3: 不累，走了。
5: 哎，得，板车女孩，您前边走，我后面跟拍。 一小长假，我在北京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女孩，她不是二次元的美少女。
6: 病人的情况我检查了，瘫痪时间太长，病情拖得太久了，治疗也很难有效啊，唉，治不了了。
2: 啊，不哭啊，治不了就算了，

0: 我们不治了
1: 就是我们回家吧凡儿听话不哭了
2: 这哈宝宝说我崩溃了从北京回家的路特别长特别累满怀希望去了北京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以后怎么办呢
3: 更难的
4: 就是啊哎呦这家人自觉啊要脸面不好意思总麻烦别人
1: 就是
5: 我们平时啊也只能伸把手出点力气这长时间的生计还得靠政府啊
1: 就是啊这平常钱多少救济我们都没意见
6: 对对
7: 没意见
1: 没意见
7: 没意见
8: 哎哟哎你们看小凤儿他们回来了
9: 又回来了
8: 是不是
3: 小凤儿啊
9: 这太幸
3: 运您这孩子真倔那不让你去还是偷偷的带你爸爸去北京了哎看咱们再想办法啊
0: 老芝说你们怎么都在我家门口啊
3: 大芝啊这是镇上的王书记搞精准扶贫我就领他到你家来了正好你们回来了那就让书记进屋看看吧
10: 兵是我们的失职啊
0: 哎呀书记这哪能怪你呢你不也是刚到镇上吗
2: 进屋吧
10: 哎好孩子不容易啊那要上中学了
2: 我不上中学
10: 哎为什么
2: 我去给你们烧水喝
10: 哎这
0: 哎书记啊这孩子有心事中午还要买菜做饭这上中学得去镇上他怕中间不能回来照顾我了就不肯上了
10: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2: 王书记喝水
10: 啊好小凤啊我呢比你爸大几岁以后你就叫我大爷叫王大爷啊小凤儿刚才我看见你那么瘦小的一个人低头拉着大板车回来说实话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可是我对你还有一个要求
2: 什么
10: 小凤儿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爬得越高就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还有希望知道吗
2: 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要照顾我爸
10: 没关系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2: 说打听到北京武警总医院有什么干细胞疗法能治我爸的病还帮我们在网上挂了门诊号奶奶说啥也不愿意去了爸爸呢想了好久让带的木板锤子钉出了一个木板床下面安上四个轮子就成板车了我拖着板车到了武警总医院
11: 黄大志黄大志在吗
12: 在
2: 医生黄大志是我爸
11: 哎病人呢
2: 在外面走廊板车太大我推不进来
11: 板车
2: 我爸瘫在床上6年了我是用板车拉他来的
11: 哦带我去哎好让我看看怎么样 腿有知觉吗？
0: 没有。
11: 腰呢？哎，我按这儿有感觉吗？
0: 没有。
11: 你虽然瘦，但身上没有一块褥疮。按说，长期瘫痪卧床的人呢，很容易出现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液栓塞，你统统没有，不容易啊。哎，
2: 钱带了，在我爸的枕头里藏着呢，我拿给你。给，200。
11: 200。
2: 不够啊！我身上还有10块、20、21、22、23、24、25、26。哎呀，掉了！医生，抬一下脚，钢镚滚到你脚后面了。

0: 捡到了。
1: 小姑娘，你这是干嘛？
0: 医生，给27.5块。
1: 这，
0: 医生，你200块是我准备给爸爸看病的钱，27.5块是我们的饭钱，都在这儿了。
1: 你们家有别的大人来吗？
0: 我家只有奶奶，她瞎了，我一个人陪爸爸来看病的。
1: 那你们住在哪儿？
0: 住在天桥。
2: 只是想啊，了了这孩子的心愿。
1: 原来是这样。这样吧，我去跟我们院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破例，争取
0: 护士借了剪刀给你剪剪吧。
2: 哎，
0: 哎，
3: 呦喂，你还会理发呢？
0: 啊，这些年我爸的头发都是我给剪的。你别拍我！
3: 哎，别动，别动。
2: 医生，
1: 啊，我跟你们说说情况啊。这种干细胞移植，一个疗程需要7万，至少3个疗程才能缓解病情。我呢，跟院领导汇报了，医院减免了部分费用。哎，如果你作为受试者去申请治疗，可以免除全部费用。不过呢，有很多手续，一时半会儿啊批不下来。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吧，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先回家，等申请批下来了，
3: 那就得辍学了。
0: 宝宝，别说了。
2: 是啊，别难为安医生。安医生对我们够好的，这次能住进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是不是啊，小范儿？

0: 真真、少君、牛莉，音乐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剧中人小凤由张璐演播，爸爸由张磊演播，奶奶由乔演播，铁匠由白马演播，北京阿姨由林兰演播，主持人由杨晨演播，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收听，再会。
1: 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宝斌，总策划马碧玲、王秋，监制李秀磊、王云松，策划王丽、牛丽，导演邵军、王佳仁、真真，编剧吕慧、徐然。
1: 宣传车不卖血。
2: 那我要是献血能得多少钱啊？
1: 小姑娘，我告诉你啊，公民义务献血是社会义务，我们只补贴一点营养费，卖血那可是违法的事儿。开什么玩笑，你多大了？才那么一小点儿，最多也就10岁吧。啊，
2: 我12了，真的，我12岁了。阿姨，你就让我献吧，求求你了。
1: 小姑娘，你别急啊，我跟你说啊，义务献血呀得年满十。
3: 喂，老爸。
4: 喂，祖宗，啥事儿？又缺钱了？
3: 不是，老爸，你能不能给我打10000块钱啊？
4: 10000？哎，你当你老爸是印钞机啊？哎，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3: 哎呀，我遇到个女孩，有急用，
4: 就出点血呗，等着啊，我马上给。

0: 呀，还剩一大半盒没吃呢。饿死了，都好几天没吃米饭了。吃吧，还能省下一天的饭钱呢。
1: 哟，小姑娘，你怎么吃垃圾桶里的东西啊？
0: 我，
1: 哎，来，给你10块钱，天亮了去买份盒饭吃吧。啊，
0: 10块，哎，要不我去要饭讨点钱。哎呀呀，不行，打死也不行。
2: 小凤家住在安徽蚌埠五河县，爸爸高位截瘫，奶奶双目失明，她踩着小板凳上灶台炒菜做饭，没力气帮爸爸翻身，她就用头拱，用牙咬着衣服拽。那一年她6岁，听说北京能够治疗高位板车女孩，她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你也被她感动，如果你想帮帮他，请与嘻哈宝宝联系。
3: 小凤就是一头大象，和他相比我是小蚂蚁，他做的事我根本做不到。
4: 他拉着板车从春天出发，把一家人的希望装上车。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876资讯。近期我们跟踪报道的安徽女孩拉着板车为父亲求医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小凤的遭遇让很……
0: 我没上过网，不知道网络有那么神奇。嘻哈宝宝把我拉板车找医院的视频发到网上，还写了好多文章，我一下出名了。他们叫我板车捐齐了10万元，我真不敢相信爸爸可以做手术了。
5: 我不做手术了。
0: 啊，为什么？
5: 我听人说干细胞移植不是对每个病人都……爸想把这钱留下来供你上学。
0: 爸，这10万块钱是人家捐给你治病的，你给我干什么？
5: 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爸，爸帮不了你。
0: 话能多陪你一天都是好的。爸，你说我们一天天挣命似的熬着，熬到今天到底图个啥？不就是图着有个家，图着有一天能雨过天晴过上好日子吗？可是咱们刚刚见到点亮光啊，爸！你去打退堂看病，有一丁点希望，我都要去试试。
5: 爸错了，
0: 爸，你活着，我才有个家呀。你要好起来。
5: 手术。
0: 爸。

0: 最好找一个大人来签字，我找谁呢？
1: 能不能让你妈妈来签字？
0: 别提她，我没有妈。
1: 哎，好好好，算我没说。喂，你找谁啊？
2: 我找嘻哈宝宝啊。
1: 嘻哈，我就是嘻哈宝宝。
2: 我找小凤。
1: 你找小凤？你谁啊？
2: 是这样，我在网上看到你刘大爷。
1: 切，小凤，这人说是你大爷，王大爷。
0: 哦，王大爷啊，我接。喂，王大爷，我是小凤。
2: 小凤啊。
0: 啊。
2: 你又带你爸去北京了？
0: 嗯。
2: 病看得怎么样啊？
0: 王大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就给这个宝宝打电话。你和你爸爸现在在哪里啊？
0: 王大爷，

0: 我们在北京的武警总医院。
1: 哦，
0: 这回找对地方了。
1: 哦，
0: 能治我爸爸的病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可是，手术要有大人签字。我，
2: 他说他来北京签字。
0: 是。
2: 嘿，你这王大爷真够意思。
0: 嗯。
3: 病人家属，
4: 哎，大夫，
3: 手术的风险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如果同意手术，就签字吧。
4: 啊，哎，哎，哎，好了，
3: 好，那我就进手术室了。病人第一次做干细胞移植，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个时间啊可能会比较长。
0: 啊，等啊，好像有100年那么长。爸爸。不会有事吧？如果爸爸出事了，我会后悔死。是我逼着他做手术。
4: 小凤，
0: 啊，
4: 快看，门开了，安医生出来了。
3: 手术成功。
5: 医生，我给您磕头了。
3: 孩子，别这样，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孩子，是你感动了大家。
4: 别哭了，就完全来得及啊！啊，
5: 王大爷，谢谢你。
4: 哎呀，
5: 谢谢。
4: 谢我干啥呀？这都是政府安排的。孩子，我知道你孝顺，宁愿自己不上学也要照顾爸爸。我们就想办法在高中旁边租房子，上大学爸爸也跟着去啊。我们呢，不要求你学习多优秀，在孝心和责任面前，成绩可以让路啊。哎，但是你一定要完成学业。
0: 你就要怎么回报？我当医生可以照顾爸爸，也能照顾别人。那么多人帮过我们，我也要报答别人。爸爸只能在床上躺着。出院回家的时候，爸爸是坐着轮椅上火车的。
6: 小凤儿，我这胳膊痒痒，你给我挠挠。
0: 爸，你胳膊能动啊？汗珠往下淌呢，你都好几年没出汗了，难怪你说痒痒。
6: 哎呀，怪不得啊！这两天我总觉得这呼吸不那么困难了。
0: 爸，你要好起来了。真的会好起来了，
6: 小凤儿。
0: 嗯，
6: 你还怨你妈妈吗？
0: 不怨了。
6: 真的？
0: 嗯，真的。每个丢下孩子的妈妈，都是捧着滴血的心活着。不知道为什么，
7: 我上中学了。镇里帮我们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我上学的时候，爸爸躺在家里，能听到学校的大喇叭。
8: 五河深急镇不闪雷光，我知道。
7: 我喜欢这首歌。那么多帮我们的好心人，有的人我都不难的路程，给我希望。我会一直陪着爸爸，不管在哪儿，有爸就有家。

0: 音乐于祥国，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剧中人小凤由张璐演播，爸爸由张磊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嘻哈宝宝由赵博，北京阿姨由林兰演播，主持人由杨晨演播，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收听，再会。
1: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3: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0: 亲戚。
1: 啊，同志，我妈是怕群众拍手齐称赞。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4: 大家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4: 近日，毓秀长风齐鹤麟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展。先生扎根辽西，寄情山河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在笔墨丹青间追忆大师风采，汲取艺术力量，
3: 及热度飙升，浏览和播放量居高不下，正从冷门爱好演变为新生态年轻人的新户外潮流。
4: 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湖湘湖多处水域的睡莲悄然开放，粉白花朵浮于碧波，美如现实版
3: 盼花开正盛，一步一景皆是诗意。从高空俯瞰，舟行花间，人在画中，游客市民亲水赏花，漫步江畔，沉浸式解锁初夏浪漫。
4: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有
3: 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正式拉开帷幕。避暑季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长达156天，丰富多彩的活动，凉爽的气候环境，凉都六盘水诚邀各地游客畅享避暑大礼包，体验19摄氏度的清凉饮。
4: 到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人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7: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
8: 力啊，崭新的一周开始了，在这儿呢，咱们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精力，还有更多的能力，在新的一周来展示，来爆发。
9: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这种展示和爆发呢，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
8: 是啊，那在节目最开始呢，咱们还好，但是呢，温差依然很大。那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北镇临海黑山12度，易县11度。你看看这个温差达到了13度到14度之间呢，所以说早晚出门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
9: 电波不停，
7: 歌声不断，
9: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7: 就跟着我们一起
6: 大声说出爱，
9: 爱要大声唱出来，
7: 点歌就来大舞台。
8: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9: 你好。
8: 又是平安无事的一天。是不是每天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也是一件好事呢？
9: 当然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8: 就是，他说最近呢，听到好多人翻唱的歌曲啊，叫单

0: 胆小鬼，他听到的版本是孙燕姿的
1: 哦，
0: 啊，唱过
1: 哦，还谁翻唱、
0: 啊？还有什么陈雪凝也翻唱过？
1: 那你选择的是谁呢？
0: 是呢，敦敦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告诉我们，我们就选原唱。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原唱更有味道哈。
0: 是，所以说呢，给敦敦20秒的时间来选择一下啊。
1: 那这20秒呢，你就给我普及一下这首歌吧。其实这几个人呢，我忽然想起，我刚才看到他的那个他给我看的那个照片我想起来了，
0: 他是继周慧敏之后啊，就是第二代的玉女派掌门人，唱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像刚才我们说过的《胆小鬼》啊，《短发》呀，还有《花火》，粤语歌叫都是发展的特别好
1: 哦。
0: 那这样吧，敦敦呢也没有发信息，咱们
1: 发了
0: 是吧？
1: 听原唱的。
0: 那行，那咱们就听听梁咏琪的原唱吧。
1: 好的，
0: 说等20秒。结果咱俩说了2分钟。来吧啊，听听胆小鬼梁咏琪原唱。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名字叫《胆小鬼》，哎，梁咏琪演唱的。
1: 他呢，我这一边听啊，我就一边感觉，就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梦境。但是有一点淡淡的忧伤。
0: 其实你看着啊，听着歌曲好像很欢快，但是呢，却有一丝丝淡淡忧伤的感情。其实唱的还是爱情。
1: 就是嘛，就不敢向前。就是，你就不要说。
0: 哎呀。
1: 你比如说，我喜欢两个人。
0: 喜欢几个？
1: 两个。
0: 为啥两个？
1: 对。啊，我喜欢两个人，我现在呢犹豫不决，但有的时候，您比如说恋爱嘛，练习着去爱别人，当你选择困难的时候，你就不要说。
0: 哎呀，练习差不多了，你就是干脆的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等你决定了你喜欢谁，你再说。
0: 对，但是该说不说啊，这首歌梁咏琪她的唱腔很独特，而且感情诠释的也很到位，就把那种在爱情当中卑微的自己、渺小的自己，描写的淋漓尽致。
1: 哎呀。在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渺小。
0: 好的，这个环节。
2: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3: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2: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4: 此刻听我的。
0: 来啊，又到了听我的这个环节了。
1: 哎，
0: 今天和大家听大歌。咱们不听那种因为爱情而纠结的小歌了。
1: 行，
0: 他确实还演过一些这个影视剧的作品
1: 啊，
0: 影视的作品。那我给你想一想，
1: 你慢慢想，别着急。
0: 那我给你想一想，他曾经演过一个什么什么小人物来着，就是也是在爱情当中。我给你想一会儿啊。
1: 行，没事，你想一会儿。好看，每一个都特别好看。
0: 好看，确实，我知道他好看。
1: 然后呢，他那一句，反正我也说不好，他唱的是哪一句？就是好听。
0: 哎呀，我给你回忆一下这个梁咏琪的作品吧。
1: 《
0: 爱与诚》是梁咏琪演的。前两天我们还听到那个古巨基《爱与诚》这首歌来着。
1: 我记得，
0: 是吧？
1: 印象特别深刻。
0: 而且梁咏琪还曾经演过一些喜剧。
1: 比如呢？
0: 《百变星君》
1: 看过。
0: 是吧？
1: 这个看过，我想起来了。
0: 其他的就想起的不演的什么东西了啊？演的什么作品了？咱们继续咱们今天的话题。
1: 好的。
0: 就是那些被演技耽搁的歌手。
1: 好。
0: 上一周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个人啊。今天咱们继续的和大家分享。
1: 好的。
0: 首先排除张学友，为啥呢？张学友他是被演楚留香。看过吗？
1: 没有。
0: 行，没看过。还有那个戏说乾隆，
1: 这个我还真看过，
0: 是吧？
1: 几集，
0: 和赵雅芝共同主演的。
1: 看过几集
0: 啊。还有就是陈家洛，
1: 没看过。
0: 就是这么和你说吧，这一个演员，而且是成就很高的演员，
1: 对呀。
0: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却是一个拿过金针奖的歌手。
1: 这个我，对这个金针奖啊，
0: 就这样跟你说吧，

0: 啊，
1: 能拿金针奖的都是啥样的人？
0: 你说都有谁？
1: 罗文，
0: 哦，
1: 林子祥，
0: 级别的人，
1: 说明人家唱歌唱的也好。
0: 你就是怎么这么多才多艺呢？
1: 94年的时候，《笑看风云》这部剧播出了，他的同名主打歌也叫做《笑看风云》。
0: 那今天我们听的是不是也是这首歌？
1: 当然了，我。不是说吗，今天带着你听大歌吗？哎，黄沾作词，徐佳良。

0: 这样一首歌呢叫《笑看风云》。郑少秋呢就出演《香帅传奇》当中的楚留香，顺便就唱了片头曲叫《天大地大》。
1: 这个歌我听过，
0: 是吧？
1: 天大地大，什么哪儿是我家？
0: 何处是我家？大江南北，什么我都不怕
1: 啊！对对对，
0: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我印象这么深吗？
0: 我就说，郑少秋饰演完楚留香香帅这个角色之后啊，之后谁演谁客串都不好使。就是郑少秋就是楚留香，楚留香就是郑少秋，
1: 哎，
0: 就是
1: 大家走不出去了，
0: 哎，就定版了，就是他了，所以说呢，哎，唱的又是一首大歌啊，江湖有关的叫天。

0: 好，刚才这首歌曲呢是邓少秋的，叫做《摘下满天星》，大家是不是也特别熟悉？
1: 特别熟悉，而且很好听的一首歌。
0: 邓少秋呢不仅仅是一名特别有发展的演员，而且大家都熟知，人家呢还在歌坛当中有所建树。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在歌坛当中他就是一个业余的玩票者。那玩票者怎么了？玩出了风采，也玩出了水平。
1: 哎，你还真别说，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就是他唱歌很轻松。
0: 对呀，
1: 那就是好像信手拈来一样。
0: 就水平还在呀。
1: 对，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人，他唱歌也是叙述
0: 方式好像和毛不易差不太多。
1: 对，他们俩都是
0: 灵魂歌者。
1: 对，像说话一样，
0: 轻轻的给你讲故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任素汐啊，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什么胡广生啊，驴得水啊，是吧？
1: 还有我要你呀、
0: 什么年年岁岁呀、小半呢、等等啊，唱
1: 是驴得水这个电影。还有呢，就我想想啊，那个叫胡广生，那个叫什么来着？无名之辈。
0: 对，无名之辈。哎，对，
1: 尤其是无名之辈，我看了很多遍。驴得水看了两遍。我真的不知道驴得水那个电影当中的我要你是他唱的，是因为很多人是因为知道了这首歌才去看的那个电影。
0: 是啊，所以说歌比电影出名嘛。
1: 嗯，
0: 你看看，但是呢这个任素汐唱歌啊，没有花哨的技巧，也没有夸张的演绎，就那么清清淡淡的唱着，但是呢却唱到你心里去了。
1: 哎
0: 哎，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位，
2: 哎呀

0: 啊，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啊，名字叫《我要你》。
1: 对，
0: 就是简简单单的哼唱，却呢能够唱到你的心里边。
1: 哎，可不是嘛，我就特别喜欢他的这一些歌。
0: 这是2016年的作品啊。
1: 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像你刚才提到的那部剧叫《无名之辈》嘛，由于经费特别紧张，所以说任素汐就亲自创作演唱。宣传推广曲叫《湖广生》，
1: 对，他唱的，他演的，而且演的真是，哎呀，太好了！
0: 我
1: 推荐大家去看。
0: 对，我感觉就是因为这部剧啊，他就被演技认可了，唱歌的技巧也被认可了，
1: 没错。
0: 现在呢，耳边听到的就是《湖广生》。

0: 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倔强当中带着委屈啊，委屈里边呢却含有深情，
1: 嗯，
0: 深情里边依然带着倔强。
1: 希望这个倔强能看到未来的光。
0: 是
1: 啊，当时呢，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是相互救赎的。
0: 嗯嗯，对对对，歌和这个整个电影啊，情节也很贴切啊。
1: 对，
0: 很多人说了，这任素汐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1: 嗯，
0: 但是呢，她的歌手身份已经被央视认可了。
1: 对，
0: 嗯。2024年的时候呢，他以一首《枕着光的他》就登上了春晚。
1: 嗯，
0: 哎，等到岁月的皱纹捧着一朵花，歌词嘛，其实我想跟着唱，但是我唱的没那么好听。来吧，听到的《枕着光的他》。
1: 嗯。

0: 好，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任素汐的一些歌曲啊。
1: 嗯，
0: 时间来到了17:50，那这个时候呢该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哎啊，叔叔阿姨们，咱们补身子优质蛋白可不能少啊。
0: 嗯，
1: 身子骨硬朗，干啥都有劲儿。
0: 对，
1: 老话也不说嘛，吃红肉不如吃白肉。
0: 嗯，
1: 这白肉里头最养着嫩，你知道是什么吗？
0: 鱼肉。
1: 鱼肉。
0: 哎
1: 啊，今天呢金瑞就不能说太多了，因为他不爱吃鱼。
0: 嗯，
1: 但是我爱吃鱼啊。
0: 是，那说到说到吧。
1: 对，叔叔阿姨们平时也爱这口鲜的，尤其是在咱们锦州嘛，在海边嘛。
0: 嗯，
1: 是不是也都愿意吃点鱼？你看咱锦州的烧烤还是烤各种各样的鱼。
0: 对对对，
1: 我特别愿意吃烤鲶鱼。
0: 哦，
1: 你吃过吗？我咽口水了。
0: 就是你吃啥我都不馋。
1: 你看咱要是回家买条鱼啊，刮鳞去内脏洗干净，又腥又费事儿，忙活半天啊。
0: 嗯，
1: 腰也酸腿也疼，肺没气，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眼神不如以前了，鱼刺儿跳不干净。
0: 嗯嗯，
1: 哎，就怕这鱼刺扎上嗓子啊，又遭罪，儿女也跟着上火。
0: 确实确实啊。
1: 所以说，
0: 哎，咱们说个实话吧，就这个鱼啊。
1: 嗯，
0: 不好收拾也不好做。
1: 对，咋办？
0: 煎鱼容易碎，炖鱼呢不容易入味儿。
1: 嗯，
0: 火候大一点不要发柴。
1: 嗯，
0: 嚼着费劲儿，白白还浪费了好食材，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呢今天就特意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吃鱼难题，不用再费劲收拾鱼，也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儿。
1: 嗯，
0: 也不用再愁这个味道做的好不好吃。
1: 那，哦，
0: 给大家带来一款无骨去刺的优质罗非鱼肉，
1: 你看，
0: 彻底打消咱们吃鱼的所有的顾虑。
1: 嗯，
0: 让咱们吃鱼放心，吃的省心。
1: 你看看呢，你这一说。
0: 嗯，
1: 我都动心了，是不是？
0: 嗯
1: 啊，咱就想着省着这个心。
0: 对，动心，
1: 这个，
0: 就动心，就买点。
1: 对啊，首先呢这个鱼肉呢用的是淡水养殖的罗非鱼。
0: 哎，罗非鱼啊，
1: 活鱼现切的。
0: 嗯，
1: 去头去尾去刺儿。
0: 嗯，
1: 只取鱼中间最嫩的好肉。
0: 嗯，
1: 一条鱼就两片。
0: 啊，
1: 去刺呢是有99%以上的保障的。
0: 是，
1: 你说那为啥你不百分之百？那万一呢？对不对？万里头还有个一呢。
0: 对，
1: 配料表里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色素和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胃肠敏感的咱呢吃的也无负担。关键是啊，
0: 嗯，
1: 方便，你蒸煎烤都行，几分钟就做好了，不营养，选它准没错。
0: 哦，
1: 对于我来说呢，这个直接放到空气炸锅
0: 啊，很方便，是吧？
1: 非常方便啊。
0: 哎，
1: 叔叔阿姨，不是我瞎说啊，西餐厅就这个一粒啊，这个鱼就100多块。
0: 哦，
1: 有去过的肯定知道啊。说实话真不便宜，不过今天咱们节目福利那是真给力啊。特别划算，6袋黑椒味的和6袋蒜香的无骨鱼肉，一共12袋，到手只需要189块钱。
0: 嗯，
1: 我们在家呢就煎一煎，蒸一蒸，对不对？配上土豆泥啊、生菜啊、西红柿啊，10分钟就搞定了。而且呢蛋白啊、维生素。
0: 嗯嗯嗯嗯。

0: 一次补齐，最重要的是库存有限。想图省心啊，补营养的叔叔阿姨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都是冷运配送，送货上门还能货到付款，收到货满意再付钱，放心又省心。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您登录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您记好了，回复的是鱼排，回复的鱼排，哎，您就可以填地址电话直接购买了，
1: 对，
0: 而且很方便。
1: 哎，那在这儿呢也先和叔叔阿姨说一声，别着急啊，这个福利还没完
0: 哦，还有福利，
1: 今天节目期间下单的啊，
0: 嗯，
1: 再额外送您6袋的藜麦鸡排，
0: 哦，还送，
1: 对，送您6袋藜麦鸡排，
0: 嗯，
1: 这个是白羽鸡，经过了104项的检测啊，没有任何的激素，没有抗生素，吃着也放心。大块的鸡胸整切，也不是碎肉的拼接，肉感足有嚼劲儿，填进了这个藜麦，还有低脂高蛋白、动物蛋白加上植物蛋白的双重营养，肠胃还好吸收。
0: 哎，多合适啊！而且呢，
1: 啊，
0: 您算一下一共是多少？在我们节目啊，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下单，是一共是18袋，12袋的鱼排和6袋的鸡排，
1: 对，
0: 一共是18袋。
1: 哎，
0: 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呢，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鱼排点链接直接。下单。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6: 我是逸飞。
5: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
6: 近日，玉秀长风齐鹤龄先生山水画作品展在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展出已故著名书画家齐鹤龄先生山水画作品120件。前来参展的书画爱好者、各界群众深切感悟齐老先生扎根辽西、寄情山河的家国情怀与艺术匠心，在笔墨丹青间追忆大师风采，汲取艺术力量。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健身房打卡、咖啡馆拍照，他们背起望远镜，扛起长焦镜头，开启了一种缓慢的新生活方式——观鸟。在社交平台上，这股风潮被称作“打鸟热”。各大社交平台观鸟话题热度飙升，浏览和播放量居高不下，正从冷门爱好演变为新生代年轻人的新户外潮流。
6: 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湖、湘湖多处水域的睡莲悄然开放，粉白花朵浮于碧波，美如现实版莫奈的花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5: 江枫拂面，花映碧波。初夏时节，昆明市盘龙江畔兰花楹花开正盛，一步一景皆是诗意。从高空俯瞰，舟行花间人在画中，游客市民亲水赏花，漫步江畔，沉浸式解锁初夏浪漫。龙脊梯田位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
6: 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每年五月是龙脊梯田的灌水区，层层叠叠的镜面梯田犹如千面明镜，倒映着山峦和云雾，映衬着阳光的反射，波光粼粼，拍照十分出片。
5: 那近日呢，2026年中国凉都六盘水避暑季正式拉开帷幕，避暑季将持续到10月7号，全程长达156天，丰富多彩的活动，凉爽的气候环境，凉都六盘水诚邀各地游客畅享避暑大礼包，体验19摄氏度的清凉一下。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继北京、天津两站掀起东北超热潮后，5月9号，这股火热的足球热情在河北唐山持续升温。东北超主题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唐山堰文化旅游景区，为当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赛事激情、民俗风情与惠民福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5: 以上就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混沌初分难知晓，
8: 地厚天佑别养高，
7: 日月穿梭催人老，
8: 谁能把那名利抛，
7: 井桃三遍吃甜水，
8: 树大根深扎得牢，
7: 劝君心气平和稳，
8: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北极海新闻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
0: 对，
1: 嗯，大家呢如果要看抖音直播，也可以关注和搜索一下啊，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
0: 哎，
1: 逸飞抖音号是逸飞。
0: 嗯，
1: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对，娟儿姐，明天我要不打字的话，我肯定是第一
1: 啊。
0: 嗯，
1: 还有保罗，
0: 嗯，
1: 来就送了粉丝灯牌，谢谢，
0: 青灯客
1: 啊。嗯嗯，还有对青灯客雷厉风行，
0: 对青灯客你兔姐呢？嗯，
1: 吃饭呢，估计是。
0: 嗯，吃苞米呢，吃完又胃疼。
1: 欢迎过客，
0: 嗯，
1: 太阳当空照，
0: 嗯，
1: 玫瑰花瓣好，欢迎大家，
0: 正好正好正好啊。
1: 嗯，
0: 好嘞。
1: 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0: 嗯。
1: 乐可能有点发言权
0: 哦，你看我有发言权。
1: 嗯
0: 啊，什么呢？
1: 就是

0: 洗澡的时候
1: 啊
0: 你看有些朋友他会有说一到洗澡的时候就灵感特别多的时候，
1: 哎呦你瞧瞧，
0: 像有些朋友可能洗澡的时候会比如唱歌啊，唱戏呀、啊、唱戏歌啊，
1: 唱歌戏呀、啊、
0: 乐儿有什么洗澡时候的癖好吗？
1: 听东西，
0: 小说啊什么的，
1: 小说偶尔听，更多的是剪一个长一点的这个视频听，比如说历史、
0: 哦、
1: 啊，红楼啊，水浒啊，然后那个政治啊，历史军史啊，军事等等，国际时政啊，得挑，且得挑呢，靠厕所门上
0: 啊是吧，
1: 咔咔翻，哎，这个长达16分钟，这个好，
0: 特别重视内容，
1: 对
0: 的质量是吧，
1: 对，一边洗你听得过瘾呢，你光这洗没意思是不是，
0: 哎，是好了到此为止，好跨腔的大脸猫说是小乐吗，
1: 哎对
0: 是你小乐哥，
1: 还有东北猫欢迎啊，今儿猫多呀，
0: 欢迎大家，那你看跟乐儿唠这个话题就唠得下去了、
1: 怎么呢，
0: 你看我们乐儿就有这相关的一些爱好，
1: 是
0: 癖好喜好
1: 喜好挺好这个词儿啊，
0: 大脸猫说了你好小乐，快点打招呼，
1: 欢迎
0: 好，我们刚才说洗澡的时候灵感多
1: 啊，
0: 问过几个朋友还真是这样、
1: 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嗯
0: 为什么，就有的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思路
1: 啊，
0: 有的呢就是灵感迸发，还有一些呢就是对这个创新思维啊、觉得哎呀在洗澡的那个时间，
1: 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雾气氤氲的过程就让人觉得特别有用啊，
1: 你看看老姨这个是说话都失忆氤氲哎好
0: 就是你看花洒一开热水浇下来这脑子里呀、它不进水它出了好点子了
1: 其实
0: 这就很意外
1: 啊我还真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关于这个好点子非得是什么呀，晚上那个失眠且不焦虑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五一十一晚上开着窗子吹着这个夜风，对，这个时候啊会有好点子，
0: 所以你看这是偶然呢还是挺靠谱的一个现象，
1: 人人都有吗，
0: 是吧，
1: 哎
0: 其实原来我们就是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可以供我们使用的这些软件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写节目版头啊插画啊是吧，然后有一些那个需要我们做一些就是思维上的这个想象然后开阔思维的那个过程
1: 动脑的时候
0: 哎，你会觉得其实在洗澡的时候还真是很容易就产生出了一些新思路，
1: 呵你瞧瞧原来我们的板头都带着洗发水的味道啊，
0: 你看是吗，
1: 是
0: 乐儿呢虽然说你看时不常的听一些什么东西他是为了就在这个时间段除了就是
1: 清洁
0: 在那个环境当中啊对清洁之外呢他可能也想不要那么安静，
1: 那是
0: 陪伴着自己有一些声音
1: 是
0: 然后这个声音呢是经过自己挑选的，
1: 那是对我喜欢的也纯听歌的话没有意思
0: 啊，听歌还没有意思
1: 对
0: 得有些内容的，
1: 对我只是在开车的时候爱听歌它不干扰我驾驶但是你说开车的让我听有内容的东西这个我自个儿都不干，
0: 听车开车的时候听谁的歌呢
1: 比如说最近什么像月亮许个愿呢什么的
0: 还都是新歌
1: 啊，多相见的什么的
0: 这对我能理解，就是乐呢如果要听再早的歌吧他可能就跟着唱
1: 渴望，
0: 对渴望了是吧，鞭子一甩呀、那个歌什么的就是他容易跟着唱，他一跟着唱呢他容易就溜号
1: 走神儿
0: 所以就得听点新歌唱跟不上趟的还觉得挺好听的
1: 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是吧你看
1: 你跟晚上的杨老师你俩什么关系是师徒啊还是队友
0: 杨老师那心理问题解决的那我都
1: 是老姨帮解决的，原来
0: 不白陪读
1: 对
0: 好，好嘞，那我们就说哈，其实呢，就当人处于极度放松的时候，而且这个外界信息输入比较少的时候，就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啊，我们的大脑呢，其实那种一种默认的模式就会被激活。
1: 哦，你看看，也就是说，我们大脑会有一种固定的程序。
0: 对，它就像你是，它就像你后台处理器一样。你看你每天刷手机，然后回信息，就像任务一样啊。然后你一旦闲下来，你开始工作了，你就把这些零散的记忆、想法重新连接起来了。
1: 是。
0: 我的世界的梦该醒了。说我从高中就听小乐主持，终于看到真人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哇！
1: 高中，现在孩子都挺大了吧？
0: 孩子高中了。
1: 行。
0: 你们乐哥、乐舅、乐叔、乐爷爷。

0: 依旧如此。
1: 哎，还是他们都还习惯
0: 你们常变常新挺好、嗯、啊，乐儿呢一直就
1: 总得有根定海神针吧，是不是？嗯，
0: 是得有他、嗯、得有乐。嗯，谢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半亩党点赞都看到了啊。嗯，好，那个第一次见乐儿感觉怎么样？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你的世界，我的世界。嗯，
1: 清顿客都说了，评论都没名字长。
0: 这他还有括弧呢，你说。
1: 欢迎9535。哎，你说这个，我们大脑呢是有这个几套程序的，
0: 嗯，
1: 其中一套就相当于是那个什么呀，它总是在后台运行着，是吧？潜意识，但是听老姨这么一说，又不是潜意识，它一旦没有外界干扰，它就自动嘿开启。
0: 就是我们得承认，这个热水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1: 嗯、啊。哦，对，这是科学的，科学。
0: 然后呢，会催生一些物质的分泌。
1: 嗯嗯、什么物质呢？
0: 催产素。
1: 这我懂，
0: 是吧？
1: 我就是一看到那个小鸭蛋儿，我就滋滋分泌催产素，
0: 是吗？
1: 真的，真的
0: 啊，这能理解，嗯。嗯，
1: 大伙儿可能真不太清楚
0: 什么叫催产素呢？
1: 从名
0: 字上理解是，
1: 就是催。我要看到哪个特别是、嗯、哎，特别是清秀的、稳当的小鸭蛋儿，我一看着我滋滋分泌催产素，我就要把。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就试过多少回了都，我一看着我就不行了，就把鸭蛋就抱过来，得抹死抹死，就那样的。
0: 哎，
1: 嗯，他家老七就那样，嗯。
0: 你最好按剧本演啊。嗯，
1: 是老几那个是、
0: 看我的世界的梦该醒了，说乐哥挺帅、嗯、
1: 啊，
0: 嗯，你说的实话，
1: 谢谢、
0: 嗯、
1: 谢谢谢谢。
0: 嗯，
1: 清顿客你是不懂吧，你相信科学对不对啊？乐大师，对了，我把好好跟我说话真是
0: 啊，又把你这把宝剑找出来了，
1: 真是呢，你配合我这个服装吗？嗯，
0: 便宜道西
1: 什么便宜道西
0: 那我明白了，催产素呢，它其实就是一种
1: 激素，
0: 激素，然后它起到一个情感连结的作用，
1: 对、
0: 嗯、是吧？
1: 对，
0: 嗯，情绪调节，
1: 情绪调节，
0: 好好好。
1: 嗯，
0: 嗯，所以这种激素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的焦虑感，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身体一轻松啊，那个总在心里说这不行那不行的，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就睡着了，然后潜意识当中的这些点子呢，也就溜出来了。
1: 嗯、对、
0: 嗯，
1: 人最怕什么呀？一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就是内耗，
0: 嗯
1: 啊，同时呢，他是因为什么产生内耗呢？太在意别人说的话，
0: 嗯，
1: 还有一个，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本身就不是出色的人。你看你本身就不出色，你自己呢就没有自信，同时你的家长也好，身边的老师同学也好，还经常会讽刺说几句，那么一下子把你这个有的那么一个一两个的天才的这个点子全给你压制住了。
0: 嗯，
1: 所以说跟大伙儿说呢，不内耗
0: 啊，不内耗，
1: 对，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对
0: 啊，
1: 大不了啊，咱吃糠咽菜，我不伺候你了，是不是？你的点子啪啪啪啪就蹦出来了。
0: 嗯
1: 嗯，
0: 你看乐啊，
1: 嗯，
0: 这都不白来，这都是学习，
1: 是，
0: 嗯，
1: 这么多年让我打跑多少螳螂了。嗯，
0: 保时捷说咋了，二品侍卫200斤，
1: 哪儿跟哪儿啊
0: 郭客说你应该用桃木剑。
1: 桃木剑，桃木剑是杀鬼的我是要跟你们拼了
0: 嗯，我们这就是那个
1: 啥玩意儿回不去了买保时
0: 你少甩几回吧，
1: 便宜没好货呀。
0: 好，你一会儿你再甩我屏幕上
1: 别别啊。好，这个催产素呢咱们说了，这是洗澡的时候啊，没有外界干扰的时候，这个就是能让我们特别嗨啊。
0: 嗯，其实也不是一种、嗯、不算是水龙头魔法吧，反正就是呢、嗯、它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1: 对，
0: 嗯，减压的过程，放松、减压，再加上这个有热水的升温、三样东西一联手呢， 那个紧箍咒啊就摘了，
1: 嗯，
0: 就有了一些思考，然后平时可能想不到的那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怕紧张，不用紧张。
0: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大家啊！
1: 对对对，
0: 来吧，我们下面呢就送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在北极海西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一段相声。
1: 接着相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俩人合说的《窃洗澡》。
2: 您的这个意思
3: 吓我一跳，
2: 您的是做嘛的？
3: 我们这是说相声。
2: 哦，说相声的。
3: 哎，对对对，
2: 咱没听过。
3: 哦，没听过相声。
2: 可不是
3: 啊。
2: 我到你此地来过。
3: 哦，您不是我们此地人。
2: 哎，我这头一趟头一回。
3: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到这里呀、
1: 啊，啊，
0: 到这里，找蝈蝈儿，
2: 找蝈蝈儿
0: 啊，对呀，
2: 哎呀，您来的可不是月份，这冬天哪有蝈蝈儿？您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
0: 你看七八月就嘛呀，嘛月
2: 那得上南方找去，北方哪有南蝈蝈？
0: 南方就嘛呀？我说的是呀、
2: 啊，啊。
0: 南泥蝈蝈
2: 是我知道啊，不就是两个须，头头是四个小爪，后头俩大夯，一叫唤嘟嘟嘟嘟。
0: 你说那叫拐子，
2: 拐子。
0: 我说的是南蝈蝈。
2: 怎么南蝈蝈？
0: 他呀，
2: 啊，
0: 是我妈妈养的。
2: 哦，你妈养我蝈蝈。
0: 你爸爸都瞎蛐蛐儿，
2: 什么的嘛？
0: 看这句话，我说的是男的蝈蝈儿，
2: 怎么个男的蝈蝈儿啊？
0: 他呀，
2: 啊，
0: 是人，
2: 是人，
0: 他是我娘养的，
2: 嗯，
0: 我呢也是我娘养的，他比我大呢，啊，他是我蝈蝈儿，我，
2: 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
0: 男蝈蝈儿在这里呀，
2: 啊，
0: 开买卖。
2: 开什么买卖？
0: 大买卖。
2: 哦，开百货店。
0: 那算大买？我说的是大买卖。
2: 什么大买卖呀、啊？
0: 大粪场子。
2: 啊，大粪场子叫大买卖呀、啊？
0: 可大粪场子你看不起、
2: 啊？没有啊。
0: 你还不如大粪场子。
2: 嗯。
0: 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
2: 啊，
0: 你都比不了哎。
2: 咱比不了啊！
0: 我看了看，一共八个孔子，
2: 嗯，
0: 一天操三回。
2: 哦，
0: 你们家几口人？
2: 六口人，
0: 吃不了。
2: 像话吗？
0: 不是，我说呀，是那个换那个钱，你们吃不了。
2: 你倒说清楚了。
0: 嘿嘿
2: 嘿，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
0: 见着了。
2: 哦，见着了。
0: 难过上阔极了。
2: 是吗？
0: 哎，到了这个月份，出来戴那个帽子，都是他的。
2: 什么叫他的呀？那叫甩打帽子
0: 啊！对呀、啊，那个也配着马包吃的，
2: 配马包，穿大衣
0: 啊，穿那个鞋都是礼服鞋的泥。
2: 嗨、
0: 哎，
2: 什么叫礼服鞋的泥？礼服泥的鞋
0: 啊！对呀、啊，
2: 全不懂。
0: 哎，
2: 你哥哥对你怎么样？
0: 不错，
2: 哦，不错啊。
0: 俺姑姑说，行了。头一趟来
2: 啊，
0: 带你开个眼。
2: 开什么眼？
0: 逛逛。
2: 哦，逛一逛。
0: 哎，上马路上我都没看
2: 啊，
0: 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的。
2: 怎么？
0: 没有马逛的，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
2: 小屋子
0: 脑袋上还梳俩大辫子。
2: 嗨，那是电车。
0: 哦，是
2: 电车。
0: 南哥们，我带你看电影去得了。
2: 哦，看电影去。
0: 哎，上那个
2: 哪儿啊？
0: 电影铺子。
2: 什么叫电影铺子呀？
0: 啊，
2: 那叫电影院
0: 啊，不是院子，是屋子里头。
2: 我知道，那叫电影园子。
0: 嗯，不是园子，里面是四方的。
2: 嗨，全不懂，就叫电影院。
0: 哎，到了门口了。
2: 嗯，
0: 从那块有个小玻璃窗户。
2: 哦，
0: 有个小洞哎。嗯，男哥们拿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
2: 啊，
0: 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男哥们了？
2: 售票处。
0: 哎，到了大门那儿啊，哪个人拦住？
2: 啊，
0: 男哥们把这两张纸递给他了。
2: 啊，
0: 他的撕去半拉，留了半拉。
2: 啊，那是副卷。
0: 我进去这么一看，
2: 嗯，
0: 哼，哪里是电影院子的？
2: 什么呀？
0: 飞单子。
2: 那是银幕。
0: 啊，待不会儿呢，就坐满了人了。
2: 哦，
0: 坏了，
2: 怎么了？
0: 闹开了天气了
2: 啊，
0: 黑了天了，
2: 要开眼了，
0: 伸手不见掌，对面看不见人呀。
2: 是啊，
0: 打我脑袋后头啪啷子的一道闪，
2: 哦，
0: 嘎啦一个雷，
2: 嗯，
0: 把那被单子劈两半了，
2: 幕拉开了，
0: 他后面出了个人。
2: 哦，
0: 我怎么一看，哼，外国人。
2: 哦，外国人，
0: 还女的。
2: 嗯，
0: 还长得挺漂亮的。
2: 是啊，
0: 又来了个男的。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
2: 嗯，
0: 说着说着话，两个人还亲嘴呢，你看这怪还臊人。 就响了，咣咣咣咣，
2: 战斗片，
0: 机关枪咔咔咔咔咔，手枪叮叮，奔我就来了
2: 啊！
0: 被我吓坏了，
2: 是啊，
0: 我怕你一个敌人
2: 啊！
0: 我说哥们儿趴下，
2: 嗨，
0: 还打不着，
2: 打不着，
0: 你说打不着，打着我是误伤啊！
2: 嗨，
0: 男哥们儿把我救出来了，你看你，怕的一个敌人怎么办？不钱扔了呗，扔了扔了呗，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的知道吗？
2: 前线呢？
0: 男哥们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2: 上哪儿吃去？
0: 啊，咱上那个邓眼楼。
2: 哎，邓眼楼，
0: 邓，
2: 那叫邓英楼。
0: 来到了邓英楼，对对对，
2: 邓英楼。
0: 男哥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
2: 楼梯。
0: 上去一看。

0: 我一间屋的，一间屋的
1: 雅座。
0: 我进去一瞧，妈也没有哎，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
1: 嗨，那是圆锅面
0: 儿。啊，过来个人。二位，你的点心啊？我点心我受不了啊。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
1: 枪毙干什么？
0: 那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
1: 人家让你吃点心
0: 啊。对了，上了好几盘子
1: 啊。都上了什么呀？
0: 上了有拉着手的，嗯，冻着牙的，啊，小车骨的，小烤面的，小补卷，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一样一样的说。
0: 那拉着手的是吗？
1: 那是套环。
0: 瞪着牙呢？
1: 二五眼。
0: 小车轱辘，
1: 那是江米藕。
0: 小烤面子，
1: 方子。
0: 你全吃过？
1: 当然吃过了。
0: 我又上你一盘小撇轮。
1: 小撇轮？
0: 小撇轮。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个儿，这里撇了这么一点儿，舍不得上粪，吹不起来。
1: 什么？那是鼻涕。
0: 你别露怯了，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1: 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涕。
0: 哎，对对对，
1: 全不懂。
0: 又上了盘小四号子。
1: 小四号
0: 子有这么大个儿，挺黑的。
1: 那是海参。
0: 长一身戒，拿快递家出了现在就跑了。
1: 是海参。
0: 我讲了半天没讲回来。嗯，男人拿手抓了一个，往嘴里一扔，没尝着嘛味儿呢，滋溜的下去了。
1: 嗨，谁让你忙了？
0: 哎，又上了盆小死孩子了。
1: 小死孩子，
0: 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嘴全扁了。
1: 那是鸭子。
0: 哎，鸭子不有毛吗？
1: 这是煮熟了的鸭子。
0: 对了，吃完了，喝完了，咱哥们接完了下来，上了盆那个白开水，
1: 漱口水。
0: 啊，对，咱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喝了一口，啊。脆了，
1: 我脆了。
0: 我说你这不找你东西吗？哎，脆了干嘛呀？俺端起碗喝了一口，
1: 脆了，
0: 咽了。
1: 哎呀，好，
0: 又上了盆洋火。
1: 洋火，
0: 那洋火没头，挺尖的，
1: 牙签儿。
0: 哎，俺哥们拿起一个戳子，戳子出来了。我拿七把戳子，戳子腮帮子漏
1: 了，有一把一把戳的。
0: 走，我带你洗澡去呗。
1: 哦，洗澡去。
0: 哎，到澡堂子了。
1: 哦哦哦，
0: 到了澡堂子，大门我都一敲，去，哪里是澡堂子呀？
1: 什么呀？
0: 是个刷钱场子。
1: 怎么见得呢？
0: 你里边有好些人全组队了，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儿忍住了。
1: 那是洗澡的。
0: 我过了个人，二位脱衣裳，我把衣裳脱完了，脱完了之后呢，我拿那裤子拴好了，这头呢我就拴桌腿上了。
1: 你拴那儿干什么呀？
0: 啊，你不丢了呢？
1: 那丢不了。
0: 别说丢不了，在家的洗澡常丢裤子。
1: 你在家哪儿洗呀？
0: 那坑里啊。
1: 坑里啊？坑那儿没人。
0: 什么人还丢裤子呢？那么些人，你这谁是偷裤子的呀？
1: 没法跟他说话。
0: 过来那个人说，哎，别放下，没关系，丢不了，我保着。我说你保着，谁保着你？
1: 这还叫连环保啊？
0: 男哥们说你客气。那人还喊了一嗓子，这汤。我说怎么着，这你洗澡还起汤吃？
1: 这谁给汤吃？那是池塘。
0: 到了池塘门了，俩门进去，我都没看。哎呦我的娘啊！
1: 怎么了？
0: 可把我吓坏了
1: 啊！
0: 不是澡堂子，
1: 什么呀？
0: 到了阴间。
1: 阴间
0: 里边有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
1: 是
0: 啊。哎呀，他们说那个人那个嚷啊！哇！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你出来，你嚷嘛呢？
1: 那是洗舒服了。
0: 那洗舒服，煮熟了一个，打着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
1: 那是搓澡的。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的？
1: 洗澡呗。
0: 洗澡啊！
1: 啊，
0: 你们这叫玩
1: 玩儿。
0: 我进你们露一手，你们看看。
1: 露手什么呀？
0: 我咋啦咋的？在里边喝了两口水，臭小鸭子味儿的。在里边我就摸着鱼，我摸着个大王八，我硬个脱下去是软个。这么大个大王八，我往上一拖，前面那人就一嘴巴，要么这小子抹屁股做嘛呀？

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
2: 把我耳机一戴，啥也听不着，不定就跟大听友们唠啥了。
3: 好的，我们继续问候收音机旁的朋友和在北京海新闻观看节目直播的朋友啊。我们在听相声作品啊、小品啊，或者变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鱼排。
2: 怎么个鱼排呢？
3: 这个鱼排呢，就是解决大家吃鱼费劲的难题。
2: 摘刺儿做鱼是这意思吗？
3: 对，你又怕做不好，然后又怕卡鱼刺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无骨去刺，然后一条鱼呢有就只出两

0: 二单。
1: 嗯，
0: 哦、
1: 对，
0: 嗯、
1: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您要是能看到图片的话，你可能更放心一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直接呢，您在我们那个就刚才提到的
0: 对话框，
1: 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
0: 公众平台，
1: 对，里面去看一下。
0: 嗯，
1: 啊，
0: 老姨这一低头怎么像刘亦菲呢？
1: 什么？
0: 你这一头一低头怎么像刘亦菲呢？
1: 怎么了，乐？
0: 嗯，就是好看呗。
1: 有话直说。
0: 借五个亿
1: 不是你不行啊，咱节目组不允许这种谄媚的艺术
0: 是不允许大人借款是吗？还咋地，我就突然间就发现就是一低头，
1: 你就是太突然了，你太突然了，还敢说谁敢比呀？
0: 你一低头像赵传哎呀，这年头就不好混呢、嗯、
1: 就是吧，
0: 同事买过那是叫萨琪玛啊，都说不错。嗯，
1: 对，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啊、
0: 嗯、
1: 你要是想看图片呢、
0: 嗯、
1: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呀，你可以就是去找一下，
0: 瞅一
1: 瞅，我们说每天它不是都要有这个关键、嗯嗯、
0: 好
1: 行，我在这找着啊。嗯嗯
0: 嗯，不行，我唱首歌吧，啊，让老姨找着、嗯，从留言里边找呢，嗯，或私信里边呢，有可能。
1: 行行行，嗯，
0: 好，嗯，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啦啦噜啦。
1: 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帮大家伙查一下，
0: 没问题。
1: 你搜索这个鱼排。
0: 是呢。
1: 嗯
0: 嗯，鱼排好，那啥，咱整点事。
1: 然后帮大家看一下啊、
0: 嗯嗯。好，过来了。哎呀，这家伙，你看看，啊 ，DHA， 你看它还真没有这个重量，没有啊。
1: 图片上也没有吗？
0: 嗯，木有，真木有。你说我瞎呗，我是没看着呗，反正是没看着。
1: 哎，还是我来吧。
0: 你来，你来。
1: 啊，
0: 那啥，我们给大伙儿一起来。

0: 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最后要跟大伙儿想分享一段小品呢，
1: 啊，
0: 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什么呢？
0: 这段小品呢是这个女神和女汉子。
1: 啊。
0: 嗯。
1: 曲影。
0: 对。
1: 贾玲。
0: 嗯。
1: 嗯。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0: OK，
1: 啊，
2: 咱不亏心呐，
3: 还行吧。
4: 贾玲说十遍开心。
3: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

0: 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需要理由吗？
1: 需要理由，
0: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2: 问谁呢？
3: 自己想。
0: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0: 里边没钱。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1: 意外，
0: 我当评委了。感谢观众多年对我的支持。
1: 严哥，停！
0: 干啥呀？
1: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1: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1: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0: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
0: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0: 脑子不行。
1: 主持人大赛。
0: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0: 都不行。
3: 你真行。
0: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1: 暂停。
0: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咋解决？
1: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4: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0: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1: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
0: 不，啥叫气质？
1: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4: 上个有气质的人，
1: 你比方说哥，
4: 上群影。
3: 那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不平，他是模特，我跟你比走台步能赢吗？
1: 那你跟人比啥？
0: 比嘴皮子。
4: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3: 女神和女汉子。

0: 我就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朋友圈里发留言
0: 发给谁？

0: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女神，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2: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有理由。
2: 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
4: 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4: 那得多少福啊？
5: 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5: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0: 这心里了。
4: 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1: 哎呀，玲儿，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4: 你还缺什么？
2: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好了，
1: 就是，
0: 嗯，
1: 放，
0: 你直说直说，没事你这欲言又止，听得更难受。
1: 放弃得了，
0: 嗯，
1: 自己一个人不挺好的吗？
0: 啊，
1: 是吗？
0: 嗯，还想生个娃呢？
1: 啊，
0: 嗯，
1: 还有这想法？继续，那个，
0: 郑华吉说：“我刚来老街，一就要走。”
1: 嗯，你来晚了。
0: 弯心，这何止是弯心呢？这其实我这大宝剑我收不回去了，我跟他拼了，都一个个的都。
1: 不是，我以为这就是就暂时就
0: 别磕磕巴巴的，不说了，来吧。
1: 感觉啊，还憋着热心呢啊！
0: 你为什么要从语言上剥夺我的生育权？你告诉我。
1: 生育权
0: 啊？
1: 没有，我是不是我这不是情
0: 用
1: 操心吗、
0: 嗯、别唠嗑
1: 是吧，
0: 别说话啊，都别说话。
1: 郑黄旗说我是从小就听小乐广播长大的中年老登。
0: 中登也是中登
1: 啊，从小就听他。那你说他、嗯、他说他是
0: 我们从小登变成中登了是吗？大登。来吧，结束这一段节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到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连接美味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儿啊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
0: 嗯
2: 啊，那都是800年前的老谣言了。
0: 老谣言了，不是这么回事吧？
2: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有过统计啊，心衰的生存率因人而异，你不能一刀切啊，说只有5年的活头了，没这个说法。
0: 嗯
2: 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生存期啊，说这个5年左右，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2: 是这个患者呀，他不遵医嘱，不按时吃药啊，不平时做好这个调理，是吧？整天的胡吃海塞呀，是吧？高油高糖，这个看的话，只要是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规律的调整，好多人活个10年8年的不成问题的。
0: 嗯
2: 啊，而且10年以上的、20年左右的都大有人在。
0: 哦
2: 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是吧？而且红景天这样的宝贝，如果咱们能得到的话，它在我们日常的调理过程当中，对于心衰的患者可以说是帮上大忙了。
0: 嗯
2: 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向来。

0: 发展。
1: 哦，就是首先我们不要过于担心。
0: 对。
1: 但是您说心衰，它是不是就是心脏功能衰退？
0: 最后的救命稻草。
1: 嗯。
0: 我们中国临床医学会啊，有过专门的这个调查统计，只要能把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提升上来的话，我们心衰的病人首先从体感上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用嘴喘气儿。
0: 对呀、
1: 啊。哦，特别费劲。
0: 就很多人就是很遭罪，就在这方面。
1: 嗯。
0: 是吧？你看很多心衰的患者，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了，走两步就跟跑了二里地似的。
1: 嗯。
0: 胸口憋得慌，对吧？
1: 嗯。
0: 还有的人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连端个碗吃饭呐、啊，系个
1: 鞋。衰的病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了。
0: 嗯。
1: 能舒服点比啥都强。
0: 对。
1: 那家里有病人的那都知道，就看着老人遭罪那心里啊真心疼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静石啊，你心疼是心疼，这还只是皮毛呢。
1: 嗯。
0: 体感改善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分数这个指标会变得非常低。
1: 嗯。
0: 那什么叫射血分数呢？就大白话讲啊，就是我们心脏每次跳动能够往外蹦多少血的量。
1: 嗯。
0: 这叫射血分数。正常人的心脏呢，跳哪一下能蹦出一半多的我们心脏的一个血去。
1: 嗯。
0: 那心衰的话，人身的组织器官是不是供血供氧的能力就出现不足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出现难受的症状呗。
1: 嗯。
0: 而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耐受力一旦上来了，射血的分数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哈，我们心脏的泵血的能力实实在在的它就可以忽快忽慢。血压也是高一阵子低一阵子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脏整天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在那瞎忙活。
1: 嗯。
0: 那当你心脏的这个适应度啊耐受力提升了之后，你心脏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
1: 对。
0: 你快一点慢一点耐受力比较强了，就算遇见点小的波动啊，比如说我们累着点上个二楼买个菜是吧，逛个菜市场。你看我们的心脏它也能够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过来。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出问题。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的心脏它也变皮实了，
0: 哎，耐造了。
1: 以前它是一个娇滴滴的瓷娃娃，
0: 嗯，
1: 碰一下就碎了。
0: 对，
1: 现在呢就长能耐了，变成铁疙瘩了，
0: 耐折腾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话就说到点上了。
1: 嗯，
0: 就跟这个养孩子是一个道理，是吧？你看有的小孩他就皮实，这马大哈，抗压能力强，什么都不在乎。
1: 嗯。
0: 不管啥环境，你看他就能多久，这成绩反而能提高上来。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他比别的孩子适应力他就强，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他自己就慌神了，他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他自然而然，你看看他就越来越好了。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我家邻居那小孩就是，
0: 是吧？
1: 之前他在老家上学嘛，
0: 嗯，
1: 能不能跟不上啊？
0: 嗯，
1: 结果人家就用了一学期的时间，就冲上了学校班级的中游。
0: 哦。
1: 老师还说呢，这孩子行啊，不怯场，
0: 哎，
1: 抗造。
0: 对喽，你看看，
1: 嗯，
0: 心衰的患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脏，它也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当你心脏的耐受力、适应性，
1: 嗯，
0: 那你各项这个指标，它自然而然就能跟着好转过来，
1: 嗯，
0: 而且静石，我还跟你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还能看出来，
1: 嗯，
0: 叫 HRV，
1: 嗯，
0: 这个 HRV 以前很多人不知道它哈，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了。
1: 嗯，
0: 这个 HRV 叫啥呢？叫心率变异性。
1: 嗯，
0: 这个指标一旦上升了，它专门啊指向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自我的这种调节的能力，是吧 ？HRV 的指标越高，说明你心脏的适应性
1: 越强，
0: 对吧？
1: 嗯，
0: 有这个研究数据表示哈，就是红景天用的好的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在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的人比那些就是天天熬夜不运动的年轻人还高出很多来。
1: 哎呦，比年轻人还高。
0: 对。
1: 那这可挺牛。
0: 嗯。
1: 那为什么说 HRV 高它就是好事呢？
0: 为啥说 HRV 这个指标越高越好呢？
1: 嗯。
0: 因为 HR 的死泵它能够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它自己灵活的调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得多了是不是需要多泵点血啊？
1: 嗯。
0: 当你休息的时候需要的血少，我们心脏呢可能往外泵血就少一点了。
1: 嗯，
0: 这都需要自己的来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爬个楼摔的患者，你看吧，往往自身的心脏的调节能力就很差了，尤其是 HRV 这个值是特别低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心脏就跟个机器似的，只会一个劲儿的在那瞎跳，那是不行的，因为你 HRV 很低。
1: 嗯，
0: 一旦 HRV 这个值一，也是实打实的一个心衰好转的迹象，是吧？我告诉你，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上来了，比你吃多少的补药都管用。
1: 哎，这合着洪景天吃好了，不仅让心脏返老还童，
0: 嗯，
1: 还帮他练出本事来了。
0: 对，
1: 能呢让他自己好好干活，不用说天天靠药，
0: 让我们的患者少遭罪，多享几年清福。我觉得。

0: 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这已经足够了。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就冲这效果，谁用谁就知道好。那正因为这样呢，咱们后台的电话这两天真的是没断过。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那着急问啊。
0: 都问什么？
1: 哎呀，说梁老师不够意思。
0: 咱们的要求，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也不能让大家伙花那个冤枉钱，
1: 嗯，
0: 要用就要用最好的、最有效果的，要么干脆咱就不用，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宁可不用，咱也不买小破烂，
0: 对，
1: 嗯，
0: 是吧？咱要的是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我们心脏的这些好产品，养的那些地方扎根的，而且得七八年以上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我们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
1: 嗯，
0: 你想想，七八年的功夫才攒出来够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这个有效成分才能达标。
1: 嗯，
0: 这产量啊，我告诉你，本身就少得可怜。
1: 对，
0: 一年到头也收不下来几十公。
1: 嗯，
0: 关键是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必须要达标。
1: 嗯，
0: 咱们中药大典当中明明白白的规定了，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低于 0.5% 基本上没有药用价值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里面的含量，红景天啊，只有这样的品项我们才敢给大家伙推荐，而且这种品项都是百里挑一的。
1: 嗯
0: 嗯，
1: 就是玫瑰红色横切面，
0: 对，
1: 它是一个硬性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想掺假都是难的。
0: 对啊，是吧？你掺不了假的。
1: 嗯，
0: 你看藏族很多的这个同胞哈，就管这样的红景天你知道叫啥名吧？我告诉你，这个地位那非常高，就像你们女孩子认为包能够治百病，是吧？这个包在你们女性朋友当中那眼睛里头那都是个宝吧。
1: 嗯，
0: 同样的道理，藏族这个同胞们他们眼睛里这个苏罗玛宝它就是一个宝贝。
1: 嗯，
0: 觉得不管是高原就是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打心眼里都认为的好东西。
1: 哎，它就这么金贵。
0: 对啊，而且这个红景天哈，不光是本身金贵，
1: 嗯，
0: 主要它的人工成本
1: 嗯
0: 高的离谱。啊，你想啊，它不是人工种植的，它不是长在这个平地里的，它全长在那种荒坡上的、石头缝里头的、土坡坎上的，根本没办法用机器来收割。
1: 嗯，
0: 全靠那个藏民呐、老乡啊，就背着一个小背篓，一步一步的踩那个碎石往上爬，然后自己手工的挖掘。你想想，有时候脚下一打滑，还得拽着那个草棵子踩。你说这整个过程下来不能着急，所以说特别吃功夫。
1: 是呢，关键这哪是采药啊？
0: 对啊，
1: 这不是拿命去换吗？
0: 可不吗？
1: 你爬坡踩碎石子儿，稍不留神就得摔跟头。
0: 对，
1: 高原上多不容易啊，你还得手工去挑拣、去晾晒。
0: 对，
1: 半点马虎都不。
0: 你缺血缺氧的人进行调理身体的。
1: 嗯，
0: 这种档次的红景天，我告诉你，一般人根本你想见都见不着。
1: 是吗？
0: 对啊。
1: 关键我们还是医院直供的好东西，
0: 对，
1: 那不更难得。
0: 嗯，
1: 怪不得说之前有朋友托人在外边买，他说喝着真就没啥效果。
0: 嗯，
1: 原来是因为他买到的东西它不是真材实料。
0: 对呗，所以说要想弄这批这个有效成分含量这么足的红景天，真是啊，你得层层筛选。
1: 嗯，
0: 这次全国统共我们就10000份。
1: 嗯，
0: 大家伙可别嫌少啊，这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从人家三甲医院供应的份额里头硬挤出来的。气短的浑身没劲儿的这种不适人群，只要是我们心脏上有问题的小顾虑小毛病，我们都建议大家伙早点把这个红景天用上。
1: 对，而且应该是长期用，坚持用。
0: 对，
1: 光说不练假把式哈。你看静室这儿呢有一段录音，
0: 嗯，
1: 是前
2: 你好啊，我姓李，今年63了，我得跟你说说呀我这个冠心病的事儿。我这个病啊，15年都不止了。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啊，说犯就犯的，走两步都喘，想着就试试吧。哎呀，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吃了2个月，这心绞痛犯病的次数就少多了。后来吧，就一直坚持用，慢慢的，这个救血丸嘛，就很少用了。这5年呢，我就盼着吧，有点疼一下，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跟以前那个疼的呀、直打滚那个劲儿比呀，也简直是天差地别呀。这红景天呐，真是咱们心脏病人的救命的宝贝呀！
0: 哎呦，你看看，静石，
1: 嗯，
0: 这个李大爷5年前就用过咱们这红景天，
1: 对呀，
0: 效还能够帮着我们心脏的病人 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
0: 带病生存，
1: 嗯，
0: 打破了那种得了这个心脏病了最后注定就得心梗心衰甚至猝死的老偏见。
1: 哎呦，这话真说到大家心坎里了。
0: 对，
1: 好多人呢一查出了心脏病就觉得天塌了，成天提心吊胆的。
0: 不是说得了这种病了我们只能躺着等死了，一点盼头没有了，
1: 嗯，
0: 不是那样的，
1: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
0: 对，
1: 您这么一说大家就心里更有底儿了。
0: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个患者来说，情况一开始特别糟，但用完这个红景天之后现在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比以前还精神呢。
1: 嗯，
0: 同意的。家里儿子儿媳妇儿因为出一次车祸俩人都没了。
1: 哦，
0: 老伴儿呢也瘫痪在床，还得拉扯个小孙子，所以说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呀，饭有的时候说顾不上吃上一口，
1: 嗯，
0: 更别提什么休息了，
1: 嗯，
0: 是吧。他一开始呢就赶紧过来一看，哎呦，发现他

0: 他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就叫人呢，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确诊了心衰三级，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他当时的心脏的射血分数才28%呀，
1: 嗯，
0: 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人的射血分数得在是50%到70%之间，他28%，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
1: 嗯，
0: 而且他的心率忽快忽慢。血压也跟着忽高忽低，
1: 嗯，
0: 整个人瘦的呀都脱了相了，
1: 那能好吗？
0: 看着就没有精神头。医生当时就说了，就他这种情况哈，最好的办法得做手术，
1: 嗯
0: 啊，可是做手术得多少钱呢？
1: 嗯，
0: 少说也得是10万-20万的，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何大姐，就她那个家庭条件，连零头都凑不齐呀，是吧？哪能做这种手术呢？
1: 关键这么多钱，别说阿姨了，其实普通的大部分的家庭都扛不住。
0: 对。
1: 那后来他怎么接触到您的呢？
0: 说了也巧，当时他住的那个三甲医院呢，当时请我到他们医院呢做这个心脏康复的讲座，
1: 嗯
0: 啊，那个医院的医生呢也是好心啊，想让我帮助这个何大姐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没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何大姐的情况跟我说，的天然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你来调理调理，
1: 嗯，
0: 然后我让他坚持每天的用一袋，用温水来冲服就行，
1: 嗯，
0: 平时呢注意点饮食，比如说辛辣的油腻的东西一定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再配合好好的休息，是吧，别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劳累了。
1: 那喝了之后它有效果吗？
0: 哎呦你还真别说，
1: 嗯，
0: 效果真是挺明显的，
1: 嗯，
0: 喝了大概能有一个月吧，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晚上呢也敢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她就是一躺下来就喘得厉害，
1: 嗯，
0: 整夜整夜的只能坐着睡，然后这一个多月就能够平躺了，
1: 嗯，
0: 然后他这不见到效果了吗，又坚持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他能自己拄着拐杖到菜市场去买菜了，
1: 这么厉害，
0: 而且还能够给老伴喂饭，
1: 哦，
0: 啊，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嚯，
0: 然后后来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的射血分数已经涨到了42%了，就差一点就接近我们正常人了，
1: 嗯，
0: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高，
1: 嗯，
0: 心率和血压也都特别的稳当，啊，不再忽上忽下的了。
1: 嗯，关键是他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从躺着都喘，
0: 用这个藏区的红景天。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心脏基础病还在那儿呢，但是生活质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能自己照顾家人，能遛弯，能晒太阳。
1: 嗯，
0: 再也不是以前躺在床上等死那个老太太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红景天的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说把我们的心脏的问，
1: 哎呦，
0: 这是他的绝活。
1: 对，关键是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现在你看，他能够自己遛弯，照顾家人，这日子过得他也有滋味了。
0: 对呀，啊，你看，这就是红景天用好了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这个红景天可不是咱们在这瞎吹的。
1: 嗯，
0: 红景天在咱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好屡战屡败呀。
1: 没有，
0: 当时康熙大帝急得嘴上都起泡了。
1: 就是，你说你还没见着叛军的，自己人先垮了。
0: 对呀，
1: 那能不急吗？
0: 那就在这个时候，转机来了。附近的村庄来了一个藏民的一个老汉，
1: 嗯，
0: 背着个布袋子，直接要求求见这个康熙皇上。啊，他说啥呢？他有办法让这个将士们恢复他这个精神头。
1: 啊，
0: 你知道啥办法吗？
1: 啊。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从他那个布袋子里就掏出一堆红扑扑的这种植物的根茎，切成片，然后泡上那么一大锅的水。当时这个康熙皇帝那高兴坏了，
1: 嗯，
0: 就问这个老汉，哎，你给我们这个将士们吃的是什么仙草啊？
1: 对呀，
0: 当时这个老汉就说了，这是他们藏区的宝贝啊，叫苏罗玛宝。
1: 嗯，
0: 啊，当时康熙一听，哎呀，龙颜大悦，当时就给这个苏罗玛宝，
1: 当时是不是就是高反呢？
0: 对喽，其实就是咱们说的高原反应，
1: 是
0: 吧？什么叫高原反应？
1: 嗯，
0: 缺氧，让我们的心脏负担过重，跟咱们现在这个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毛病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那这个仙刺草其实是啥呀？
1: 嗯，
0: 就咱们这两天讲的。
1: 好，越说红景天，我们这心里边吧，听着越着急，就越眼馋，
0: 嗯，
1: 对不对？您说您给咱们整到了10000份，那到底啥时候它能到呢？
0: 嗯，
1: 就好多朋友都开始等不及了。
0: 别着急啊，我们有句老话叫"好饭
1: 不怕晚，
0: 不怕晚"，是吧？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伙交个底儿。
1: 嗯，
0: 这批红景天啊，明天就能够到位了。
1: 嗯，
0: 明天咱们正式开抢。
1: 嗯，
0: 是吧？但是我可得把。

0: 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问一下啊，这个今天红景天能报名了是不？
2: 对，今天就可以报名了，没错啊。
3: 哎，太好了，这次的红景天一定要给我保留十盒了。
2: 哎呦，上来订十盒，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
2: 哦。
3: 就是因为五年前吧，抢过两盒
2: 啊，
3: 我才知道咱这个的好啊。
2: 哦，
3: 要不我也不能一下这么多呀。
2: 是冠心病哈。哦，
3: 哎，之前这毛病一犯病，这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2: 嗯，
3: 他闷得喘不上来气儿。
2: 嗯，
3: 心绞痛说来就来。
2: 嗯，
3: 一来呀疼得我直冒冷汗。
2: 嗯，
3: 平时不敢多走一步路啊。
2: 哦，
3: 连买菜都得歇好几趟。
2: 哎呀，那你这个心绞痛这个冠心病这折腾这么多年了，那得多遭罪呀。那后来这个用咱们这个红景天感觉咋样啊？用完了，
3: 哎呀，那效果是真实在啊。
2: 嗯
3: 嗯，你看吃了大概有10天半月吧。
2: 嗯，
3: 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胸口闷的那明显的少了。
2: 好。
3: 就算犯一次疼的那个劲儿啊也轻多了。
2: 嗯，
3: 不用立马慌慌张张找药吃了。
2: 太好了啊，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心脏的适应性是不是上来了，对吧？
3: 嗯，
2: 说白了，你的这个心脏就能扛住事儿了，皮实了，耐造了，对吧？
3: 嗯，
2: 对吧？但是红景天你用了之后，哎，你的心脏变皮实了，哪怕是缺点血、缺点氧，它也能扛得住，对吧？日常溜达呀，嗯，买菜呀，拎点东西啊，是吧？累着点啊，它也能稳稳当当的跟上趟，不会再轻易的罢工了，是吧？闹别扭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啊！
3: 哎，是。那么后来也在网上买过红景天，
2: 嗯，
3: 咋吃着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2: 那肯定的呀，是吧？这还不简单吗？你网上买那些跟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呗，是不？
3: 但是确实它也叫红景天。
2: 对，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红景天啊，那是藏区的高原环境它生长的，而且是5到8年的这种老根的这种红景天。你年份不够，里面有效成分它根本就积攒不出来，而且没在那种环境长出来的，它就不是真正药用级的红景天。你晚上那些说不定有可能是人工大棚里栽植的，一年它就催熟的，那能有啥效果呀？对吧？
3: 哦，合着这年份差这么多呢？
2: 对呀，你这年份不到它就没效果呗。再有哈，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吧，你得看里面的核心成分含量。我们中医药药典当中啊，明明白白的 0.5，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标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超过这个0.5%这个标准的。那你网上卖的，有的含量可能连0.01%都达不到，甚至我告诉你啊，你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那你吃了，你跟没吃有啥区别，对不对？
3: 哎呦天哪，这也差太多了。
2: 嗯，那肯定的，
3: 怪不得吃上没啥效果呢。
2: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啥呢？红景天呢有很多的品种，品种不对，它就没有效果。只有那种叫大花红景天才是药用级别的。怎么区别啊？你把它切开的那个横切面是天然的那种玫瑰红色，这才是咱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大花红景天，它才有真真正正的药用的价值。那我们市面上卖的那些，是吧，要么品种不对，要么提取工艺不对，你看着像红景天，其实它就是个摆设，明白吧？啊，
3: 哦，合着这里边门道这么多呢？
2: 那当然了，嗯。
3: 看来我们这些不懂行的啊，真不能瞎买。
2: 是，
3: 白花冤枉钱不说，还耽误事儿。
2: 对。
3: 那梁老师，那我就可就盼着您的了啊。
2: 啊啊！
3: 您可千万别忘了给我留。

0: 石盒了。
1: 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石盒我肯定给你留好，错不了啊。咱们这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没啥问题了，我就把电话转给咱们工作人员了，是吧？你跟工作人员核实一下你的收货信息，明天呢一到货了，咱们直接就给您发过去，好不啊？
0: 哎，好，我没啥问题了。
1: 嗯，
0: 老师，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嗯，
0: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呀，我呀，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3: 啊，蜂王浆皂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
4: 哎，对对，呵。
3: 哎呦。
4: 还用的特别管用。
3: 是。
4: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
3: 嗯、
4: 啊。慢慢的都浅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3: 你看看。
4: 用的特别好。
3: 是不是？
4: 后来呀、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3: 啊。
4: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这是哎呀太丰富了。
3: 好。
4: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3: 哦，
4: 小肠啊吸收不好
3: 啊、
4: 哦、每天晚上体液啊得5-6次，
3: 哎呦，
4: 除了大便就小便，这样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3: 嗯，
4: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那个嘛讲座。
3: 哎呦，
4: 哎呀，我一听来您这讲座还真好。
3: 哎呦，谢谢您。
4: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3: 哎呦，是吗？
4: 特别管用、
3: 哎、
4: 啊。
3: 嗯，
4: 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3: 嗯，
4: 哎，在时间一长啊，这个腿呀、啊、就不得劲儿。
3: 哦，
4: 哎呀，浑身都难受。
3: 嗯，
4: 这腿呀、啊、好像是那灌了铅水那么沉。
3: 哎呦，
4: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那个神经酸呐、啊、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
3: 嗯，
4: 哎呀，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3: 哎、
4: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3: 嗯，
4: 哎，现在呀、啊、精力充沛呀、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啊、活动去了就。
3: 哦。
4: 现在呀、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3: 嗯。
4: 大小便呐、啊、也正常了。
3: 哎呀。
4: 都折腾了晚上。
3: 多好，
4: 一天呢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3: 哦，
4: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3: 嗯，
4: 现在反正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哦。
3: 是
4: 啊、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这些产品。
3: 嗯，
4: 跟着您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好，
4: 感谢您啊！
3: 哎呦，我听您这个口音是、
4: 嗯、
3: 是天津人呐？
4: 啊，对，天津人
3: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
4: 我75。
3: 哦，75岁了、
4: 嗯，
3: 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4: 不错。
3: 嗯、啊，
4: 哎，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3: 啊，
4: 原来强多了，
3: 是吧？
4: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3: 哦，
4: 所以我哎，我呀，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3: 啊，
4: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3: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就是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4: 对对对，
3: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90%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
4: 嗯、
3: 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
4: 嗯、
3: 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犯不得已的时候，
4: 对对对，
3: 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4: 乱用药对人身

0: 业伤害挺大的。
1: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0: 对对
2: 对，
0: 是原来不懂。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是不是？你要盲目的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
0: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
1: 好，这样。
0: 太好了，你这个。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嗯。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0: 对？绝
1: 对
0: 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十年八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那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这脑子好，这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的。
0: 特别配合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二十年、三十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七十五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就是听我的节目，咱觉都不睡了，那不行
0: 啊，老顶着听啊，行行，
1: 好，好嘞，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
1: 嘞，再见，
0: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
2: 哎呀，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感谢你呀、
1: 啊！哎呀，别客气，
2: 谢谢，
1: 别客气啊！
2: 我听了您的这个节目讲座，您真是一位道德高尚，
1: 哎呀，
2: 知识渊博，
1: 哎呦，
2: 另外医术精湛呐、啊，是、
1: 哎、
2: 世界顶级的科学家。
1: 哎呦，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啊！
2: 了不起，是中国的骄傲。
1: 哎呦，
2: 哎呀，
1: 咱是哪儿的朋友啊？你告诉我，
2: 我是吉林的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2: 七十一，
1: 哎呦呵，我跟你说啊，听你这声可不像七十一岁。好，
2: 哎，梁老师啊，你这档节目哈，要能让老百姓听着，那是多大的福分呢？
1: 哎呦，
2: 哎呀，我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有幸听到你这个节目啊。
1: 哦，去年九月份，
2: 听到就不能放下，我一天什么事儿不干，这准时准点打开节目。
1: 哎呦呵，
2: 啊。那个我拥有了很多产品，并且就是受益匪浅呐、啊。那我就简单向你汇报一下。
1: 好啊，
2: 嗯，那个我吧，就是现在每天都在用红豆杉、紫河车，
1: 哎呦，
2: 美牛治，
1: 哎呦，
2: 乳清蛋白
1: 啊，
2: 关节康
1: 啊，
2: 哎，这些都好
1: 啊，都见到效果了，
2: 都见效果，我还真的不能一一说，因为时间有限。
1: 嗯
2: 啊。我就先说说那啥吧，这些产品我是都在用，我用的是非常好啊。
1: 好，
2: 那个现在我就说我那个腿吧，原先是两个膝盖红肿，我甚至都不能下地，都在床上，
1: 哎、
2: 都疼的那样程度，上个洗手间都非常费劲。
1: 哎呀，
2: 我去看去，就给我那个啥，就给我打一些针啥的。我自从用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耳苗油
1: 啊。
2: 哎呀，用不长时间就不疼了，用几天两三天就不疼了，慢慢就消肿了，
1: 是吧？你看看，
2: 哎，我现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1: 我告诉你啊，你以前呢，这个膝关节红肿啊，上医院给你打。

0: 那个针啊，我告诉你，那叫封闭针，
1: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好使，过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反复，
1: 对呀，不行，完
0: 是
1: 了
0: 不
1: 就
0: 是？
1: 打几次，大夫
0: 对，
1: 说不能总打。
0: 你看看，要不
1: 哎
0: 咋
1: 呀，
0: 说呢？我说这样的方法我在临床上知道的太多了，为啥说我说的就把这个可涂抹的耳苗安囊霜你用好呢？我告诉你，为啥呀？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说了，我们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会大量的流失，这个谁都得面临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它不是病，你流失了我们就补充，流失了就给它补充，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那你看现在不就不肿了吗？你这走道下地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吧？你看
1: 都没问题，
0: 多
1: 这个
0: 好。
1: 好。再有啊，就是叶黄素哈，我眼睛吧，原先是啥呢？就是哎呀，头几年就怕光啊，一出去就淌眼泪呀，完了还红还疼，哎呀，就没招，上医院看吧，也没啥好办法。后来我就用这个叶黄素了哈，
0: 可涂抹的
1: 还
0: 叶
1: 有
0: 黄
1: 那，
0: 素是吧？
1: 对，哎，还有那护理液，
0: 啊，
1: 你说早就不流泪了，也咋出外见光也没事儿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用的是美国最前沿的治疗眼病的方法，叫盖茨疗法。我告诉你，
1: 盖茨疗
0: 对，
1: 法。
0: 三分外用，七分口服，这一内一外配合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你看看，你别小看它啊，
1: 我可不小看人，太好了，我眼睛都不流泪了，
0: 多好！你
1: 不
0: 看，
1: 怕光了，
0: 哎，
1: 就这
0: 好，
1: 受益匪浅呢，这
0: 不
1: 真
0: 错
1: 是。
0: 啊。
1: 还有啥呢？还有血压也高，
0: 哦，
1: 完了我用那个芹菜籽粉，
0: 啊，
1: 现在血压一直还挺好，
0: 挺平稳，
1: 挺
0: 啊，
1: 稳，90多了，140左右了，就那两溜。
0: 你要是70岁左右的人，90多低压，高压140左右，完全正常啊，
1: 哎，那挺好
0: 完
1: 哈，
0: 全正
1: 我。
0: 常。因为什么呢？因为80、140以下那个是什么呢？那是30岁小伙子的血压标准。我们这个对70岁左右的人，只要别高于150，就140左右，这高压，低压在90左右就完全属于正常了啊，
1: 哎，好，
0: 挺好
1: 谢谢您
0: 啊，
1: 啊，谢谢您。
0: 嗯，
1: 那个，另外还有那个蜂王浆皂哈，
0: 呵，
1: 我跟你说，我脸上有一块黑东西，就是皮肤长得黑，我用了没到一块就不黑了。你说，啥？以前洗啥洗面奶都不行，我
0: 那
1: 看
0: 不
1: 这
0: 是
1: 么
0: 那回
1: 好
0: 事
1: 啊，我就
0: 儿，我告诉
1: 给
0: 你，
1: 我辛苦
0: 你
1: 了。
0: 对你那个叫啥呢？就是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呐，它不是表面我们皮肤脏了，它是我们皮下毒素的堆积，就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了，在皮下堆积了之后，看着像有一块黑斑似的。这可不是说是我们用清洗不清洗的事儿，一定要通过什么呢？把皮下这个毒素给你代谢出去，它这个斑才能淡下来，明白了吧？你蜂王浆皂一块都没用了，你这个斑就下去了。
1: 对呀，完了我就给我亲属了，他们脸上也白净了。
0: 哎呀，
1: 另外，他们还有小肉揪也下去了，
0: 哎呀，
1: 小肉揪一脖子长的。
0: 我告诉你啊，别小看那个小肉揪啊，那个小肉揪是 HPV 病毒啊，
1: 哎呀妈呀，病毒啊，
0: 对，
1: 都
0: 而
1: 不知
0: 且
1: 道
0: 那个
1: 他
0: 是
1: 们
0: 能
1: 长
0: 够
1: 得
0: 传
1: 咋
0: 染的，听懂了吗？
1: 啊，
0: 我告，
1: 也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用那个香皂啊，蜂王浆皂
1: 小
0: 里
1: 绵
0: 面
1: 绵，
0: 的这个王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哎
0: 这
1: 呀，
0: 个王浆酸对这个各种病毒和细菌呢，包括毒素的代谢效果会非常好。
1: 啊，
0: 所以
1: 哎呀。
0: 说，你看为什么老年斑淡了，颜色淡了，那是小事儿，主要你皮下的这个毒素它没了，这是关键，是吧？再有一个，那小肉揪你看着没了吧？是它体内的 HPV 这个病毒它没了。我
1: 哎
0: 告
1: 呀，
0: 诉你，
1: 他们
0: 这，
1: 长那些呀，
0: 对，
1: 哎
0: 我
1: 呀，
0: 告诉你，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话叫下崽儿，实际上不叫下崽儿，那叫传染。
1: 哎呀，传染呀，
0: 对，我跟你说，有家里有孩子的，毛巾都不能用一个啊，但是他
1: 那我
0: 现
1: 那，
0: 在没了就放心吧。哎呀，
1: 他们现在没了，我们还都在用，我买的多。
0: 哎呀，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产品，
1: 哎呀，都是
0: 要不
1: 好
0: 然
1: 东
0: 咱们
1: 西。
0: 不也得用吗？是不是？
1: 哎呀，真是好东
0: 就
1: 西
0: 把
1: 啊！我
0: 这些
1: 跟你
0: 产
1: 说，
0: 品咱用
1: 就
0: 好了，
1: 咱
0: 点
1: 全
0: 点
1: 球
0: 滴滴
1: 购
0: 都是
1: 物
0: 治
1: 东西
0: 疗。
1: 好，
0: 对啊，
1: 就好。你还有牙膏呢，这
0: 对，
1: 牙膏吧也好啊。我跟你说，我两个大牙都活动了，还疼，我都不敢上医院去，我这牙不好。哎呀，后来我用了发一段，它没到一桶呢，半桶就几天啊。哎呀，就不活动了。哎，我说咋这么厉害呢？我要仔细一看，人有这个功能啊。
0: 对，我跟你说，你看看咱们买那个超市里买的牙膏，哪个上面有主治功能？咱们这个牙膏主治功能都在上面标注着呢，这
1: 哎
0: 是
1: 呀，
0: 国
1: 真
0: 家
1: 好
0: 批
1: 使
0: 的，对不？

0: 你看
1: 真好使啊，牙疼，原先牙肿发炎的牙疼啥的，现在可没有那事儿了。
0: 所以说我总说呀，就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把这些好产品用好了，你看很多大病它不知不觉就没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啊。
1: 真是好啊，太谢谢您了。
0: 不错，挺好。
1: 哎呀，
0: 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太谢谢您，感谢您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3: 星光夜话，
7: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星光夜话呢可以说是我们听众的好朋友，运行一年以来呢也成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会遇到一些事儿，会有一些人和事儿会戳中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呢是一个情绪，或者呢就是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心念，但这个呢可能就会戳中我们。那么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 栏目里呢，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的来去听听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在看一看呢他人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共同的这一个星光夜话平台，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在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在微信中就给我做了一个留言，做了一个留言。实际上呢，今天的时候呢，我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因为在就是可以说春节以后的时候呢，一直到五一之前，有很多的听众都在有一个这样的就留言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就是都在想，哎呀，这个关于高敏感人格，因为高敏感人格一定是感觉阈限值比较低的这部分人，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讲，可以说他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想法啊，情绪啊，情感啊，意志啊，行为啊，应该还有很多的就社会的应对，可以说在这部分是很有特点的，很有特点的。有很多的听众呢都在留言的过程中呢特别希望呢在这部分呢聊一聊。那么我可能要从这一周开始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高敏感人格。而高敏感人格呢，他有他的人格特点，但同时呢他的那种紧张，那种恐惧一定和这个有关，一定和这个有关。那么我也特别希望呢通过星光夜话的平台呢，将有一些常识性的科普性的这些知识呢传递出去，也特别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我们假如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围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姊妹，他就是这种人格状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看到这个呢不恐慌，然后就是通过呢这个呢，就是当我们对这个个性特点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如何呢更好的帮助自己，帮助其他的人。那么我呢就是其实特别想和大家聊这个关于高敏感人格，可以说我要聊聊一年都能跟大家聊，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是会有重点的聊。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当你在生活中就是无论是你自己还是你周围人真的的遇到了，或者是在这里面在这面遇到什么被戳中的点，或者是尽管没戳中，但是呢我想和老师探讨，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的来讨论，一起的来讨论。因为高敏感人格呢，啥叫高敏感人格，也就是说他可能听到，就是说你没有听到的事情他听到了，你没看到事情他看到了，你没感觉到的事情他感觉到了。啥叫高敏感呢？就是啥的阈限值比较低。可能很多说老师你阈限值，啥叫阈限值，这我就不给大家讲具体啥叫阈限值了，因为它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去体会什么感受性，它的感受性就是可以说是比较高的，阈限值一低感受性一定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像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但是在这我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在咱这个有一位听众呢，他在微信中就给我发了一个一条，就是他想今天在这个星光夜话平台中呢，他特别想就是探讨的一个话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人性格太善良是不是就是傻子？还有别人跟我开玩笑调侃我的时候，我老是接不上话不会回答，是不是也显得自己特

特别傻，因为我感觉呢，就是这位听众呢，应该说在纠结这个事儿，他在纠结这个事儿。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戳中了他，这个事儿戳中了他。刚刚我看到在这后台，我看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直播间里，是这样啊。我把你的话题呢，当我看到你给我发的这几行，就是这个留言的时候，可以说的，我可能第一感觉，我认为，就是我还感觉你心里对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挺纠结的，很纠结。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可能给自己带来心里比较沉重，也可以说，就是很多就是内心特别柔软，就是本性特别善良的人，可以说都有过和你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那种困惑，很多人都有过，就是特别柔软、善良、接，那么也不会怼人。是傻吗？他不是傻，他也不是笨。我真的要去跟你说，首先我跟你说，他善良不是傻，你不会别人开玩笑，你不会接，也不是笨，他也不是傻。其实首先呢，我想跟你俩探讨一个啥呢？就是，另外呢，善良啥？他不愿意伤人，不愿意让别人下不来台，也不愿意计较。啥叫善良啊？而且懂得体谅别人的难处。我想这是善良。你说我这么就是什么，心善良就是傻吗？不是，而原则没有底线，任人拿捏，那叫啥的？任人拿捏，就是被人利用了，自己还不知道。就像老百姓讲话，给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就这样。所以吧，就是善良和傻子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俩不一样，他俩真的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事之间。临时有一个事儿了，完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没做完，你主动接手，对方的工作，给他工作给他兜底，就直接给他兜底。另外朋友遇到了难处，然后呢，你可能愿意呢伸手帮帮他，然后宽容别人，他知道你在真心对待他自己，而不是就是假如一个人真的可以说一味的消耗自己的处分底线了，那也得要需要学会拒绝的，对不对？这个啥呢，你就记住，这个是真心帮别人，这叫善良。我安慰，任别人消耗自己，就是任由别人来消耗自己。所以你看吧，就是傻和善良它不一样，它真的是不一样。然后你看吧，就是可以说吧，所以你要知道呢，就是有觉知，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觉知，有本事彼此都懂，从来就是善良和愚笨是没有关系的，他俩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善良是有底线的，善良是有底线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想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理解我这是不是特别傻呀，甚至自己做的时候感觉，哎呀，那我是不是特别傻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世俗呢有没有浮躁呢？有，世俗一定有浮躁，大家也都学会了那种圆滑，在生活中相也是一种智慧，是处世的一种智慧，它也是一种人际的一种哲学。圆滑它在心理学中，圆滑它不是个贬义词，它是处世的人生智慧。你要真的是要学会圆滑，然后学会嘴甜，因为嘴甜呢，啥叫嘴甜？嘴甜你就给对方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如果你总是打压别人说心里话，你不就在消耗对方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人真的学会了斤斤计较啊，那他如果所有的事儿算计，就是计较得失，他就愿意花言巧语计较得失的，遇事呢就是推诿谁过。有没有这样？有。那这个社会上就是那么复杂，因为复杂了丰富了，才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不耍心眼也没有套路，然后就是遇事愿意包容，愿意退让，而且也不愿意和人有一些口舌之

扔，就是也不愿意贪眼前那些小利，也不愿意贪着。可能别人就可能随口评价，哎，这人很老实，或者太在里不是愚笨，绝对不是愚笨，也绝对不是，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人格的那种高贵，人格的那种高贵。说心里话，应该说在这个浮躁社会里也是难得的那种本心的。其实很多人呢开玩笑的时候都不会接，不仅仅是你呀，都不会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夜里说的怕尴尬，有的时候也挺尴尬的，尴尬就尴尬呗，尴尬了又能如何呀，尴尬也不能给咱带来什么消极的东西，也不能让咱损失的啥，对不对？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他就会人际交往过程中他有这个本事，那就是能说会道，但有的人他就不太会说。然后我们一直说，老师有个朋友呢一直相处很好，也觉得他表现出来的挺善良，但是如果他伤害了别人，那他就是一定跟他善良有关，如果他在这里没有伤害别人，那他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看到了有能力的人的时候，他这个踩高捧低，就是但是有踩高捧低一定跟善良有关。我就跟他一定跟他是不是善良有关，因为要是踩高捧低，比如说他仅仅和有能力人接触，这倒没有关系，因为他希望呢通过这个呢提高他自己的能力，这倒没有关系。但是他在这里面如果要踩高捧低，他一定跟他这个品质有关，一定跟他品质到自己的感受，为了自己就是高，然后呢就是让踩别人，把别人踩下去显示自己的高，这个本身就不是善良。因为善良是啥？善良呢是宽容，是包容，是呢给别人，就是就在这个里面是彼此的，懂了，是咱一起探讨啊，就是把自己生活中遇到那些点呢打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其实真的是捧高踩低的人啊，如果你能跟他相处相处，不能相处那么敬而远之。因为在这里面如果你要生活中踩高捧低人比较多的时候，他会很消耗你的，然后他会在消耗你的同时呢他会打压你，然后在这个里面你打压你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他得到啥是他的事儿，关键啥是你失去了啥。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遇到捧高踩低的人敬而远之，因为我们不能改变他，不要因为我们以前是朋友，然后看到他捧高踩低我就说他或怎么样，不要说他，没必要，就这样的人改不了。然后呢还有我们再来说，就是有人天生他就是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人家口才就是好，脑子反应就是快，那有些人呢其实不是脑子反应的快和慢，而是啥呢，不知道如何去接，因为他没有一个呢经验不够，另外还有就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的就是在这方面能，你如果要学的过程能学来更好，学不来也不要贬低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他可能在这方面开玩笑过干什么的啊，哎，人家就是能够就是在里面把这各种关系呢处理特别好，但是你呢虽然这方面不如他，但那点气是不是真的想学。就像我跟你说一个，就像有一个心理学家阿德勒，是哎呀他是当时最开始学数学哈，阿德勒就是那样，他上学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数学成绩100分满他是个位数，他都没达到过10分。后来就是老师把他爸爸请到学校嘛，告诉他爸爸说这个孩子就是不适合学习，就是不是学习那块料。然后呢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呢阿德勒听到了，但是阿德勒就当着没听到。他回家以后这个爸爸完，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老师跟你说啥了？其实阿德勒知道老师说的话，他听到了，但是他爸爸特别智慧，他爸爸说了，老师说了，说你是学习这块料，你只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能够在这就考到了第一。所以你就记住哈，人呢潜能是无限的，就看你开发不开发。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我要想跟你说哈，就是假如别人开玩笑调侃啥，你就接不上，在这个里面能接想学就学练练，如果真的接不上，没必要，就不必要就认为评价，那我是不是也傻呀？不叫傻，这不叫傻，这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得选人呢，不是说随便滴了一个就去呀，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的。你看我们就像那个各个国家的外交官，那外交官那啥的，脑袋就是那个脑子反应要快，然后嘴皮子要利索，然后在这个里面整个一个大脑的话也是一个能力，也是一个能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些人，就是啥呢，他天生另外就慢热，别人说啥他接不上去，天生就慢热，心思想的还提醒比较细腻，有的时候呢是想的深思熟虑，有的时候的话他都不敢随便，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有的人就喜欢开玩笑，但有的人就不喜欢开玩笑。你比如说同学聚会的时候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这是特别明显的，有人故意调侃说，哎，你的衣服穿的什么样呢，你的化妆品是什么样呢，你的性格或者做事方式，哎，他就有用调侃这些，甚至有些无关大，他是电台的记者，就是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记者呀，那是真是职业习惯而且职业能力呀，我们怎么说话不带掉地的，那这不就是他的职业特点吗，那真是厉害。所以我说就是那他就是我们说话历来就是你要想就到哪儿去，比如说谁后来去的说你都不用告诉他是哪个包房吃饭，你一听那声哇哇的那声欢声笑语的欢声笑语啊，我来了老师我是董瑶，让你很舒服，特别让你很舒服。然后就是那个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你就是瞬间你愣住了，他也能给你圆回来，他都能给你圆回来。就是但是有些人嘛就不知道顺着这个玩笑呢来回应，也就是可以说甚至这个太正常了，因为这也不是说你反应慢啊脑子笨啊，都不是，就是这是一个处事的方式，这是处事的方式。因为就是我这个学生是我第一期研修班的同学，他是在一个电台做记者，哎呀，就是每一次我也是自己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选择，下意识的一个选择，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不是你没有包容能力，而是呢，就是你选择了包容，你选择的是个包容，有的时候你是舍不得，不舍得去伤害别人，然后呢，也会怼人，会接梗，会怼人。你就是聪明，就是智慧，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是你心里什么有分寸、有底线，知善恶，然后呢，懂得去珍惜，珍惜对方。然后呢，其实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嘴皮子利索的人，那真厉害。那我听在那块儿，我真听也是挺享受的啊，确实挺享受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见过嘴皮利索人。你看那嘴皮利索的人吧，就有的说起来让你特别舒服，但也有的人呢，就是你看他特别会接话，爱算计爱计较，为了口舌之快得罪别人，有这样的人。你要是得罪呢，还不如不说，还不如不说。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可以说只要我们心怀的是个善意，待人是个真诚，你笨也不是你傻，而是什么，是他们的格局太小了，而是他们的格局太小了，不懂得珍惜你的善良，不懂得珍惜你的善良。其实对这样的人，我还是那句话，就刚刚我们这里有个听众朋友说的，就是捧高啊，我想说哈，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随口的评价全盘否定自己，不要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你就比如说玩笑了或者什么接不上的啊，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否定自己，说是不是傻子啊，是我这么做心软，但就心软也好或者温柔也好，必须有底线，

必须有底线，你没有底线不行，你没有底线不行。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刻意学着我如何学着那些圆滑呀、世故啊，但也不用逼着自己练这个人的时候，那么我那个这些同学朋友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那就听我一个人说了，我非常能开玩笑，我啥玩笑我都能开，而且点到为止。但是呢，当我真正20年前开始我真的研究心理以后，我就再也不去参加聚会了。你现在要，但在这里你就记住什么哈，你要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把你眼前做好那就够了，不是说我们什么事儿都做得那么好。反正我是那么想啊，反正我现在，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坐那儿吃饭了，或者是聚会，然后就是很享受这种过程，但你看我好像似乎最沉默的人就是我，就是我。我们金伯说了，善良的人不一定正直，正直的人一定善良。对，这句话呢，金伯这个呢他很有哲理性，但这句话呢我们要仔细研究的。

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星光夜话的前半场呢，就是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解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呢聊，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高敏感人格，因为我最近这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遇到的，我在接访的过程中，和高敏感人格太相关了。高敏感人格就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然后，而且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很多的人真的并不是说真正能懂和了解这个高敏感人格。而高敏感人格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它的体现是比比皆是。那些可以呢说，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有一些心理问题的，人格障碍的，包括精神上出现一定的问题的，往往都和高敏感人格有关。所以我们呢，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高敏感人格。其实高敏感人格在这个里面呢，他要聊的话题太多太多的了。在这个里面，我真的就想，就是因为高敏感人格，可能人说高敏感人格他是玻璃心太脆弱，其实他不一定，他表现的有的时候就是玻璃心，他就是脆弱，甚至吧家人知道他这样不敢瞎说话，一说话就怕他爆了，一说话就怕他崩溃了，给家人吓得不敢吱声了，最后呢给家人都弄得神经兮兮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就是高敏感人格呢，他那种可以说支撑他这个人格的，他会有几种力量的。比如说他的紧张，他的恐惧。我接下来呢一段时间我要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你比如说就现在我就在想啊，其实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格呢？他和人们普通的胆小，普通的内向有啥区别呢？其实大家想过吗？就是我们都说这人是高敏感人格，就感受性太强了，就说太敏感了，就我们老百姓说这人太敏感了。那么有些人普通人就比如说内向胆小和他一样吗？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另外有的些高敏感的人，就是特别敏感的人，整天都处在一个高度的紧张的状态，很难有放松的时候。你摸他的胳膊，摸他的肌肉都是硬的，这个腿都是硬的。你跟他握握手，你不用别的，你跟他握握手，你握握手的时候你发现他那手的骨骼，他的肌肉都是硬的。和那大家说那手上有茧子，和茧子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肌肉的硬和那个就是一定和这个情绪有关，一定和情绪有关。另外呢就是还有说，那高敏感人格他那种紧张的状态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他的抗压能力弱呀？大家想想是这样吗？但他一定表现出这些，他一定会表现出这些。另外高敏感人格他的底色应该和恐惧有关，那么他到底他怕的是啥？这也是我们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另外可能人们也在想，那高敏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然后还有说，那么就高敏感人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会紧张，他也会焦虑，人多的时候看见人多了他也紧张，他也焦虑，社交说他累，像人们说的社恐。我就看今天有一位学生来了一家人，把我们办公室坐满了，然后就说的孩子社恐。我在那儿呢，我就是坐那时候我就听这个，我先听家人聊，然后我就听看看孩子，因为我呢讲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就可以说研究这么多年心理了哈。这孩子他说是孩子社恐，他往里一走，我跟孩子交谈几句，家长说了老半天，就是说了半天以后我开始吱声了。我说首先第一个孩子，因为我从来不给孩子定义，我不给任何孩子贴标签，但是

来了的时候，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社恐。我说首先第一个你要撕掉这个标签，孩子一定不社恐。第一次见到我了，那孩子那侃侃而谈，那能说社恐吗？你看他不用看别的，一个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看他的眼睛的时候，那他就不可能是社恐。这孩子就乐了，呵呵，这孩子说的，我见了这么多那个，他说的，就是今天那个心理老师说的最好，他不是说的最好，是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啊，就是我们看，你看像今天来的孩子，可能家长特别的紧张，然后说了这个奶奶说了老多老多。我一看这孩子，我当时就说，我说这孩子走到今天，我说啥也不用说，就是你家长惯的，还用说啥说，就是家长给惯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定义，怎么概念一个人很重要。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其实就是关于高敏感的人格呢，聊天啊，说话呀，因为他就老百姓讲话的坑太多了，你都不知道哪句话你让他生气了，你不知道哪句话他就急眼了，你不知道哪句话他就不高兴了，你不知道哪句话他炸毛了，他就，这就高敏感人格的特点。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特别累，特别累。但同学朋友啊，这还差一点，你实在太累，你就离他远点到头了，对不？但是家人呢，家人累呀，家人太累了。但高敏感人格实际上啊，就是如果要发展好，他是取得重大成就人格，就是一个那个特别典型的人格，特别典型的人格。他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特点。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高敏感人格的一些特点。因为高敏感人格可以那讲哈，他是就是这个敏感呢，可以说有人说那高敏感能够把这个天赋利用起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这是我们要做的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应该说高敏感人格啊，高敏感这些人哈、啊，可以说有人说真特别矫情，在我们生活里用一个数值差，其实我在这一点呢说心理数值差，我不是太赞同的。他是有些地方他玻璃心，有的部分他老百姓说矫情，我真矫情。你说他心理素质差吗？他不是这样，他有的部分他心里可能分成几个部分，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因为他是有他的核心的，他有他的核心的。因为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不是今天，而是未来的最低得是一周的时间内，我要和大家聊这个话题，聊这个就什么千里眼，什么顺风耳，不都属于预见之低吗？那么你说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那么这部分人当他的能力发挥出来以后，那么就可以比如在军事战争中，那么战场上他就能取得特别重大的一个的挖掘出来。其实因为这类人群嘛，他就属于啥呢，他敏感度高啊，所以吧他就是就是对信息的加工比我们，比很多的普通的正常人更深，信息加工更深，所以吧他总是处在一个隐性的那种，但是这种保护过度的自我保护，因为他保护过度，所以呢在这里面人们会说他这个人就是矫情玻璃心，矫情玻璃心，说他心理素质差，他表现的是这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我看到了现在已经到47分了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先和大家呢聊，就是聊一个话题，这个是啥呢，就是到底什么是高敏感人格，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大家可以在那个，然后有的人就内向，那性格就有内向有外向的，对不，就有人胆大有胆小的，那么他们之间有啥区别呢？我们来看啥叫高敏感。其实高敏感呢，它就是先天的神经，它是和神经系统有关的，
先天的神经系统的差异化。啥叫

差异化就是人和人不同，差异化就是人和人不同，它是一个特征。可能现在我那天我看一个啥资料都说15%到20%，当然我这个数据不确切啊，因为我是从那张看的，就是我忘了那是哪一个上，所以吧就是大家一听而过啊，这个不确切啊。如果你要写论文，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像啊，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人呢，我们是胆小啊，或者是内向啊，往往胆小是啥呢？他遇到一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危险害怕，他才是害怕的。然后就是怎么失事啊，送出的特别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特别感谢。我这一讲起来吧，就是我不会向大家说哎呀给我点个赞呢，我另外一个吧，就是咱这样的节目也有一个特点，可能一开始大家来进来啪啪，就是自己会制造出那种潜性的恐惧，就自己会制造出来，会想象出来，所以它是全天候的。所以吧，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啥例子呢？就是你比如说同样都是居家休息，就在家休息，一人啊做个饭呐、啊，收拾收拾家务啊，对吧，彻底的放松发呆。但是高敏感人他不是这样，就是哪怕坐着静止不动，他就静止不动的时候，心里也就隐隐的紧紧的绷着，心里也在绷着，总是莫名的觉得。高敏感人就特，然后日复一日的慢性的内耗，日复一日的慢性的内耗，那这就高敏感人格。你看，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吧，就是，但是高敏感人格也有在这个里面，就是典型的高敏感人格。当然了，一般那个作家高敏感人格特别多啊，艺术家高敏感人格都特别多，因为他天生感知力特别强。所以吧，他能写出特别细腻的文字啊，然后什么推开一扇窗啊，看到了世界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部分人，其实他是一份特别敏感的，但这份敏感没有拖垮的。你看张爱玲那没有拖垮的，反而是干嘛呢？让他精准的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性，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现象，看到人性背后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他洞察呢世俗的情感，通过他的文字然后推开了那个时代的人性的现象，人性的真相，他通过他的文字，然后可以说他写出了无数的特别通透的那些深刻的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成了张爱玲可以说成了近现代文坛的标志性的人物。你看吧，就是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呢，就在这个里面，不是说高敏感人就是那他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总是内耗。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把它升华，一定把这个东西升华，如果没升华，就可能进入一个内耗，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困惑。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像有些人吧，就是高敏感的人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要长期的无差别的那种慢性的内耗，他的身体呢就是静止啊，能量啊，就心理能量，他心里是有能量的，持续的透支，他持续透支的结果，就比如说明明没干体力活特别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干了一些活什么，睡醒觉第二天就好了，他不行，睡醒觉没有睡眠感，然后呢睡醒觉这个也不解乏，你看睡醒觉他也不解乏，总是疲惫，总是无力，然后心情总是焦躁。你看高敏感他往往会这样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挺多的高敏感的，就是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遇到很多的这样人，然后呢就是总是盯着什么，他敏感的，所以吧今天血压高了，哎完了，这血压就是高到130-140，哎呀这就开始不行了，那我平时120啊，我130-140，就是走路摔跟头，完了我是不是出啥问题了，长啥东西了。你看因为这都是我生活中我在咨询过程中所遇到的，
所以吧，他就是高敏感的人嘛，就是有一点点的事儿，他始终处在一个敏感的状态，特别的警觉，特别的紧张。然后用这个敏感、这个警觉、这个紧张干嘛呢？他就消耗自己，他特别消耗自己。其实这样人嘛，不是说你说不够坚强，不是，是个性带来的，是他的敏感度带来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对于高敏人格，就得要重新建立你的认知，就是认知重塑，认知重塑。然后就是敏感呢，其实它是一个稀缺的天赋，敏感它是个天赋，它不是缺点，也不是缺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神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鉴定和冯林阁讲话的时候，小罗一直在观察着。等董县令走了，王孝罗看到他离开的时候，嘴角上挂着的是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小罗拉住了冯林阁，
1: 贫动和那相书上说的一样，说明此人工于心计，绝非善良之辈。观着董县令似乎对我大营出事窃窃自喜，我看统带对此人要多多的提防啊。
0: 冯林阁听了笑了一下，啊，小罗啊，我看你是多虑了，想他一个风烛残年的老秀才能做何事。再说啊，这官军与属地衙门还是相容为好，不要额外生事。
1: 笑罗刹，这夜里来到山寨的应该是两伙贼人，现在看一伙应该是金寿山派来的假冒衙门中人，另一伙呢则有可能是真衙门的官人。你看我这里发现了一只官靴，非常可疑，看样子他们都是朝我大营而来。这贼人所要做的事儿都是要抢夺我们的武器，现在看来金寿山吃了亏，人死了，枪也没得上，可另一股贼人呢也是受了伤，除将我刀枪抢走，还抓走了士兵五人。他们要武器干什么？拉火架杆子，还是立山头呢？
0: 冯林阁摇了摇头，现在大军剿匪，谁还敢逆风行船？这不是找死吗？
1: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必须得弄清楚。我们派去张武的线人并无报告他们有此行动，看来我还得再去一趟张武，对此事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另一个是对北镇县衙的衙，
0: 就是张作霖、张雨婷，按说此人也是即将一起，当年他两次投奔我，让我拒绝了，可那洪甫臣是他三次的救命恩人，这不也都让他除去了吗？人心叵测，觉得张作霖做得对。不过这绿林里的事儿，那是永远也说不清的，小罗不愿意和冯林阁争辩，也就不作声了。夜里大营里出现了飞镖传书，那镖被甩钉在门口显眼的地方。小罗，你看张雨婷的尾巴露出来了吧？孝罗想，这是何人发的此信，现在又跑出来个张作霖，看来这里边的事情还真够复杂。夏日的夜色直奔张武金寿山的大营而去，一路上孝罗盘算着，这袭击大营的是两股人，一部分是张作霖的人，一部分是金寿山的人，他们都是为了枪而来，显然在行动时撞了车，张作霖的人占了上风，把金寿山的五个人全杀了，然后把枪全部运回新民，还掠去我五人。张作霖要枪是让冯统带难堪，或者栽赃说私卖军火，给冯统带搞个说不清，好好的丢丢你的人，这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可那官靴又是何人丢下？到了夜半，一行人来到了张武，小罗在金寿山的营盘外见到了他的特务班，一个老兵汇报说，
2: 王参谋，这几天没什么消息，我们也就没回去报告，我们三个人一个报名进了他的大伙房大下手，一个就在门口接里头的信儿和探他们的动静，我呢就看有什么紧急的消息，好快马送回咱们大营，说是要干几票。
0: 孝罗听了骂道，
1: 这个王八羔子，坏事还没干够，那现在有没有动静？
0: 那个老兵咳嗽了几声，
2: 前天呢 这董二带着百计向辽中去了，说是金爷，哎，呸，跟着鬼舅说鬼话了，说是拿金铜带要请杜立三来。
3: 哦，这两个家伙倒走在一起了。好，你们继续盯着，一有情况就飞马来报。
2: 是，您放心吧。
1: 孝罗和白婷带着十个人翻墙入内，其余的留在营外接应。他们几个人飞身上房，来到金寿山的屋顶上，揭开顶瓦，只见屋内无人。
3: 我从窗子进去，看有何物件可用。你们如果发现有人，那就学声猫叫。
1: 说着，孝罗一闪，就像影子一样下了房，然后打开窗户跳了进去。当他刚刚把窗户关上，

0: 金寿山就在外面喊上了。
1: 啊，都来啊，到我屋里有事商量啊。
0: 只见那个金老二喝的是摇摇晃晃，手里还拿着一个瓷坛子，一脚把门踹开。
1: 妈的，我要让这个冯大不管吞了我啥玩意儿都给我吐出来。
0: 然后就转到西屋来了。在房上的白婷他们急得纷纷跳下房来，拔枪持刀准备拼一场。你说这小罗也巧，他进的就是西屋，这一把黄铜的横锁下面有个架子，也就是一尺高，前面还有个灰布帘，你说让他往哪儿躲？这时候外面有人叫住了金寿山，他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西屋的门槛，手正要掀了门帘。
1: 啥事儿啊？
2: 董管带派人送信来了。
1: 哦，给我的。
3: 就这一两分钟的时间，笑罗就躲了起来。外面的人看见金寿山进了门上了炕，一会儿他的亲信们又坐在炕沿上，就是没有见到笑罗。这些小子上了炕，把那烟袋锅就都点了起来。这东北人吸的是关东夜，劲儿大还有呛，屋里一会儿就烟棚冒麻子三的管带一边说着，
1: 来来来来，念念看这个爱吹牛的又有什么好事儿？
4: 金爷啊，这冯寨不知于何人，折了五字，索性捡了一
1: 屋里三也没见上，这计划白整了，还等个屁，叫他回来吧。
0: 这时候又有一个声音说，
5: 金爷咱且别急呀、啊、北镇那个金老板就是你的本家，那身家可不得了啊。
1: 咱们的人马要是不参加，这成功的希望就不大呀。我派董二带100人去他那儿，是要让杜立三知道我金寿山还是有实力的。这家伙还避而不见，看来这行动得放一放，没有人陪。谁在咳嗽？
0: 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哪儿有人咳嗽啊？
1: 不对，我好像听着有人咳嗽。
5: 报告，
0: 原来是
4: 啊，哎，是，还是别冒失为好。
1: 哎，
4: 对，咱们听金爷的，没错。走，金爷，咱推牌九去。
1: 好。哎，到那屋，小三子去把牌
0: 木县城。白婷骑在马上，上下端详着笑罗。
6: 啊、哦，王参谋，我知道你如何躲起来了，你是有苏谷功的。
7: 嗯，还真被你猜中了。
3: 原来笑罗进到西屋就没有一个滑进去，缩骨时各部位的骨头就可以不按原来的结构，根据需要再紧紧地挤在一起，全身就变成很小的一块，只有脑袋不能动。此功危险，必须是那种心理极为坚强，丹田使劲儿上下排气，松动皮肉，经络舒展，那骨节儿连接的部分都开始松弛拉长，使全身软得像章鱼一样，然后运用丹田气先将腿骨叠好，钻到像小的地方，笑罗的脑袋上还留有2寸多的地方。当然这又是一个说时迟那时快的事了，不过那烟把人呛得差点出了大事儿。等到出来时，笑罗还咳嗽个没完。笑罗总觉得这胳膊腿儿一伸一缩的都变短了，费了半天时间拽胳膊拽腿儿。 还和白婷比了比身高，这才放下心来。马队明白了，
7: 大营杀人丢枪的事看来属实了，就是张作霖和金寿山两伙人。金寿山是想绑架北镇的金老板，用我西路巡防营的武器，然后联合杜立三栽赃冯统派，
0: 匆匆地过了黑山。小罗想，董二信中提到的捡了一片残叶，就是黑化抓了野生人，我正要此证据，何不顺手掏来。想到这儿，小罗勒住了马喊道，
7: 站住，
0: 住在大车店，队伍集中做事也不会引人注意。在黑山县城的南门和东门各有一个大车店，

0: 东门的要大许多，应该能拴50辆大车，按1元2马算下来就是150匹马。
1: 那个受伤的人，
0: 白婷拦着小罗，王参谋，这事儿啊我来办吧。笑罗听了一脸严肃地说，
1: 不行，听我的命令。
0: 看笑罗那坚决的样子，白婷也就不再争了。笑罗指着马厩说，
2: 就是把马匹用缰绳连起来，一有事儿到时候谁也出不来。笑罗带了5个人飞身上了房。这大车店是转圈的牲口棚，中间有3趟房，大约有20几间屋子。看着样，不管你怎么做，那大汉就是一字不吭。那地上砖头、鞭子、假手的碾子扔了一地，看来董二的招是用了不少了。
3: 王府啊，嘿，奶奶嘞，
2: 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喊着，
3: 奶奶嘞，恁再不说话，我就挖出你的心来下酒。按出10个数，10、9、8、7、6。
4: 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要回去交给金爷审吗？董二听也不听，劝也劝不住。小罗一看不好，马上叫房上的人，
1: 快快去后面马厩里放一把火。
0: 很快马厩看着大汉的衣服朝着他的胸口撩了点水，然后对着大汉的左胸就要下刀。忽然有人大喊，
2: 不好了，董管带马

0: 就着火了。
1: 一听着火了，那董二吓得直哆嗦。
2: 哎，也罢，看这个人是一条好汉，救他也解我的心宽啊。
1: 小罗在黑山没什么收获，可他并不觉得遗憾，总是救了一条人命。张作霖的事儿嘛，那就再说吧。啊，这事要快，否则海匪就会跑掉的。也是冯统带心中有事，所以他们早早的就来到了营门口。他问小罗道：“一夜的奔袭，再战可否啊？”孝罗精神抖擞地说：“三界沟赶。”他看到辽中的捕快穿的是乱七八糟的，就问他：“
2: 哎，九爷，你看他们怎么急得连衣服都没穿好啊？”“
1: 嗨，哪里呀、啊？前几天衙门招了贼了，人还睡着，倒把衙门的工衣丢了五六身，丢死个人了。先穿着这些老百姓的衣服，凑合吧。”孝罗哈哈大笑，心想这董二太缺德了，弄得我这舅爷大大的丢了一次人。这太阳早已升起老高老高了，这孝罗明白王林这是围魏救赵啊，哪里是抓海匪。对，这儿的地盘是杜立三的，那追着打枪的肯定就是杜立三的。王林这是明着不敢惹，所以暗中帮。

0: 报来说，张作霖把兵马派向辽南，不知道又要做什么大事。孝罗听了说：“
1: 往南，那不是杜立三的地盘吗？莫非他们要打杜立三？”
0: 冯林阁还真是有点不相信。不能吧，那杜立三可是有1000多人，装备可不差于咱们呐。再说那还是他的结拜兄弟。孝罗一听要打杜立三，脱口就说：“
1: 哼，那个杀人魔王早就该除掉他了。”
0: 冯林阁听了没有说话。孝罗知道这绿林里的事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也就不再往下说了。话题又转到从怪音到丢枪这一系列的疑问上。冯林阁现在把营区的风水当成大问题了，他问孝罗道：“
2: 孝罗，你说我们是不是把大营的位置换一换呢？今天董县令又领着一个术士过来，还是劝我挪一下位置合适？”
0: 孝罗眨着眼睛，还在想着杜立三呢，嘴里随口答道：“
1: 佟代树，你是一军之主，当然你来定了。不过我觉得应该再等等，这换一个地儿要花钱的，还得重盖房子，多麻烦。”
0: 算是绕在里边出不来了，他只好跟着他的话说：“
2: 你说的是不是捡的那只官靴啊？我看未必是什么衙门之流，难道张作霖的人就不能穿上官靴吗？”
0: 孝罗可不管他这个二叔说什么。“
1: 北镇金铺的老板，我们只能防备为主，对张作霖取我们的枪还得进一步的落实，他在打仗，这一切就得停顿了。现在只有官靴、酒和5个丢了的士兵，鬼不觉的。”
0: 冯林阁看着他的样子，也就只好答应了。“
2: 当然可以了，对任何有怀疑的都不能放过。”
3: 孝罗这几天一到夜里就带上2个客卡，今天他决定再进一次这个烧锅房。这个胡春酒坊在北门里，离双塔挺近，是个大车店改的，老板是个蒙古族，叫呼吉图，40来岁，身子圆圆的，每天乐呵呵的，浓度高，哈出气来能点着。孝罗三人到了酒坊，那蒸锅还在烧火，窜出来的气儿一股玉米糟味儿，留酒的几根小竹管子稀稀溜溜的往地上的酒坛里一点点的灌酒，仔细闻的酒味儿还真的是蛮香的。前2次来，孝罗都没有见到这个呼吉图老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伙计告诉他：“
2: 我们老板喝醉了，你白天来吧。”他更醉着，到
3: 那圆圆的脑袋安在圆圆的身子上，眼睛、鼻子、嘴都是圆的。无论谁见了他都会忍俊不止，哈哈大笑起来的。反倒是呼吉图奇怪得很，他会说：“
4: 哎，咋回事？”
3: 孝罗和呼吉图就聊着聊着攀起老乡来了。“
1: 塞拜诺，塞拜诺，你这酒酿得真不错啊。”“
4: 哎，当然是很酒好不怕箱子深呐。”“
1: 哎，老板，你是哪里人呢？天再来喝吧，今天我先办事儿。你这酒几天出一桶啊？”“
4: Yes， 哦 ，Yes， 10天，上一批全被人买走了。”“
1: 一下买一桶，有50-60斤吧？”“
4: 哎，你小瞧人，一桶100斤，是衙门买的，给的都是现银。”“
1: 什么？什么价？”
4: 古尔伯，3银3钱，这都是高的，保你点得着。”“
1: 哎，衙门才买的是我哥，
5: 你没听
3: 到头，咱们这

0: 酒房老板今天的头脑还真是清楚。
1: 好像他是捕快的头，看见他带了十几个背枪带刀的人。对，就是头，捕头。
2: 啊，那明这不能告诉你，猜吧。
0: 这回收获是大了，小罗高兴极了，赶回大营，在他那小本子上用笔又写上了六县衙捕快头鲁买酒摆子，看看这县衙里有何秘密。第二天上午，营中武术比赛分徒手和器械两类，大草场上杀声震天，煞是热闹。冯统带亲自坐镇评判，赛到中午，
3: 现在还是杳无音信，看来是贼人掠去远处，也未可知啊。但是还要在城中继续查找，从今夜开始派十个人便服武装城中细查，只是不可骚扰百姓。
0: 山，
4: 给我查清楚，我这是兵营，不是那花街柳巷。
5: 笑罗三步并作两步跑步进到统带的屋里。
2: 统带，发生了什么事了？
5: 冯林阁气愤地说，看看你的香包，是用那红红绿绿的绸缎做的，里面放着香粉，再用红绳拴着贴身挂在了胸前。这兵营里原本全是男人味，一下子多出这香味就特别了，惹得冯林阁一上午到了兵营里来了。于是他把笑罗叫来，让他好好的查查。事情很快就搞明白，原来一早上营中的树上和兵舍的门口出现了好多女人挂的香包，这年轻的兵士们觉得奇怪又很喜欢，就拿到了。到了下午，全营共交上了香包150多个，手帕香巾50多条，各营管带异口同声地说，全都是在树上挂着的，真不知是何人所为。小罗派人把香包手帕全都扔到了大伙房，让人一拆。
6: 那妓院还选个啥冤呢？多可笑啊！
7: 那这么多人丢这么多的东西，那到底是何人所为呀？
6: 哎，照我听说呀，这西门大营里的香包那多得很呐，那当兵的走都是狂妓院的。
5: 这一上午，县衙派人到大营，在营门外，小罗和捕快班的卢捕头打了第一次交道。这卢捕头是河北沧州人，身材高挑，举手投足就能看得出武功不错。这卢捕头是脱不了干系的，笑罗上下打量着他，他一身短打衣裤，倒是十分的精神，只是脚上穿了一双很旧的冰靴，显得极不顺眼，真是掉了身价。他给小罗行了一个抱拳礼，然后开了枪。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先期。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您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透。
2: 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

0: 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0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0: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坤瑞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1: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
0: 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也有朋友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0: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0: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1: 都有了哈。好，那福了吗？
0: 是啊，
1: 对不对？那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福的这个意味吗？
0: 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0: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0: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0: 是
1: 啊，
0: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0: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0: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
0: 晒它？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他，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多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才多大呀、
1: 啊、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啊、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它
0: 暴晒一下午，就暴晒一下午，轮胎。

0: 该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
1: 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
1: 嗯，
0: 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1: 嗯，
0: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
0: 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有挡风玻璃的膜。
1: 嗯，
0: 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1: 嗯，
0: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嗯，
0: 1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
1: 嗯，
0: 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
1: 啊
0: 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
0: 嗯，
1: 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
1: 嗯，
0: 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
1: 嗯，
0: 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板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一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
1: 就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4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
1: 啊

0: 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间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
1: 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新。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
1: 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我明白
1: 你。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
0: 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 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
1: 我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也有，但是。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5: 哎，坤哥，坤哥，
1: 你好，
5: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5: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5: 嗯，对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5: 好像是九。

0: 9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吗？
0: 这但能商量到。
1: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0: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0: 啊，
1: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0: 这个、
1: 标的价格稍高啊。
0: 啊，稍高是吧？
1: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0: 啊，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你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对，
2: 啊，
1: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2: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2: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2: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2: 嗯，
1: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2: 哦，
1: 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2: 嗯，
1: 啊。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1: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2: 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1: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1: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什么？老子数到三，
2: 嗯
1: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2: 啊，
1: 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2: 怎么说？
1: 人家这去吧。
2: 嗯，
1: 我不喝酒。
2: 嗯，
1: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2: 嗯，
1: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2: 媳妇儿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那个脾气那个劲儿，那确实是挺，
2: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2: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2: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1: 是啊，
2: 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2: 就是能力比较强，
1: 对，
2: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
2: 啊，
1: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
2: 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2: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2: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那都叫考公大省，
2: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
3: 100.3路况播报，
2: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兴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
2: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 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不这太难了一点。
2: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2: 对，
1: 费劲吗？
2: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2: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2: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2: 嗯，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2: 嗯
1: 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

0: 是一二零，都是一二零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
1: 嗯
0: 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1: 好吧，
0: 对，
1: 那就参考一下。
0: 你这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0: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
1: 嗯、
0: 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
1: 嗯，
0: 选411。
1: 选411啊，
0: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
1: 嗯，
0: 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向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啊，前双、
1: 嗯、
0: 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
1: 控，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嗯，
1: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0: 对，这很关键啊、
1: 嗯、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

0: 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0: 啊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啊，那对不，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
1: 嗯，
0: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便宜啊。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1: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
0: 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啊，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洋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三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啊、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啊，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
1: 嗯
0: 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就东西挺多的。
0: 是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1: 嗯，
0: 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说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嗯，你好，
2: 嗯，我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0: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 对, 对、
0: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就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嗯，你入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看这款呢？

0: 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1: 哦哦，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
0: 风裕很难卖，
1: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1: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1: 对，15的。
0: 跑多少？
1: 跑了11万公里吧。
2: 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3: 贵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3: 同意一部分、
0: 对，
3: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3: 对对、
0: 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3: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威，我问一下，微型车 R， 这个朋友
0: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3: 对呗？
0: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3: 对。
0: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3: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0: 青春，这个
3: 青春版的，
0: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3: 好，10点51分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3: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
3: 哇，我记得
0: 是呢，
3: 是小升初吧？
0: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3: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呢，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3: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3: 哦，明白了。
0: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3: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行啊。
3: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0: 不大，
3: 意义不大哈，
0: 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3: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3: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3: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要不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3: 也是，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300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0: 我跟你说，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3: 看自己的感觉。
0: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3: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3: 哎呀，那行。

0: 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从春秋战国的湘文化渊源，到临河畔萦绕千年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香的传承人原名，我们今天呢，请袁老师和我们讲一讲他和临河药香的故事，探寻非遗传承的坚守和温度。袁老师您好。
2: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观看的网友同学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
1: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视频号可以边看边听啊，边留言。那今天呢，咱们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什么样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2: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着晾晒啊、搓揉啊、储藏啊。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杵啊到筛粉到合香到窖藏，而且听老人讲和我们自己体验的，它能治愈我们身心的，这是一种气息。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1: 对，
2: 这样就喜欢上了。
1: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2: 没错。
1: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来讲，做这样细致的手工活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2: 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那在这个过程中，祖母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

0: 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礼
1: 敬心必诚。
0: 嗯，
1: 所以说药材必须用古法炮制，绝不能用次等的材料。
0: 嗯，
1: 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捣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就缺失了，那缺失了这些呢，我们做出的香就缺少了魂魄。所以说我们灵合药香追寻的还是遵循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0: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箱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到后来你也是扛起了这个传承，啊，这样的
1: 一个状况。
0: 嗯，
1: 在真正的转变呢，是从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有一次一个外地的乡友到访，
0: 嗯，
1: 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位，这个我们是叫香是通心，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门手艺呢不仅仅是家族传承，我觉得它更应该是社会的。
0: 嗯，
1: 而且呢它富含着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那我继承这份家业呢，从被动转向必须传承呢，
0: 那为什么袁明老师是灵合药香的传承人呢？不仅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灵合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的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成本很高。
0: 嗯，
1: 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原材料的天然的这种纯天然性，我们需要先去寻访啊、甄选呐、啊。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白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
0: 嗯，
1: 那以艾柏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凌河沿岸。
0: 嗯，
1: 因为在大小凌河沿岸的山丘上、山谷里有很多这种依然长势茂密而且是非常好的这种药材。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
0: 嗯，
1: 那像我们自己采的柏枝、柏叶、松针，
0: 嗯，
1: 白子壳、白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上，我们能真正的保证药材的无污染。那采购的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合作时间比较久、通过验证的这种供应商，给我们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0: 其实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
1: 对对
0: 作品，
1: 对
0: 对对，是吧？
1: 它是两种非遗技艺的结合。
0: 您
1: 看到带颜色的和金属部分呢，它是珐琅彩，就是掐丝珐琅的一种非遗技艺。
0: 嗯，
1: 然后上面镶嵌的珠子呢，是我们用中药做成的这种叫药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0: 嗯，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香真的是非常沁人心脾，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香薰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它是渐渐的让你凝心
1: 静气，
0: 对，而且有一种很爽然的感觉啊。
1: 这个也要谈到关于它的制法呢，你像我们现在网上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
0: 嗯，
1: 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
0: 嗯，
1: 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妆用品里面，有50%甚至更多是化学香。那 如何用真正的天然香呢？就是要用植物来萃取，然后呢用古法，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提纯的处理，才变成了天然香。那我们通过三蒸三晒呀，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研磨的方法呀，保留了它的香气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愉悦。另外在这个古医书上和我们制香的一些相关的资料上记载呢，叫香者气之正。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0: 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1: 没错。
0: 那临河药香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个凝合剂，

0: 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1: 内皮
0: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
1: 对
0: 啊调和在一起。
1: 这个我在这儿再做个解释，如果在屏幕前或者是这个听众里面有年纪稍稍长一些的，应该在50几、60几岁以上的人，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
0: 啊，
1: 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就是叫榆树皮的内皮。
0: 嗯，
1: 这个内皮呢，在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依然有大量的这种叫榆树皮的内皮粉。
0: 嗯，
1: 大家做饸饹面吃，因为它有粘性、有筋性。哎，做饸饹面，哎，这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的材料，药食同源的产品。
0: 对，我印象中吉林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三晒九转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复杂了。那其实还有这个药材的修制、炮制、粉碎、配伍、捶打这一些工序当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1: 这里边呢，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湿了啊，叫制香湿的这种环节呢，这道工序我们实际上叫药香同源。那我们要依照君臣佐使的原则，把数十味中药呢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啊，选用这类的对通叫醒神开窍有好处的作为主君药。那作为臣药，就是辅助于它更加发挥它的作用。使药呢是综合了君臣两味药，使它形成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
0: 嗯，
1: 那一个是像小手艺、小门道。
0: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的配药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
0: 嗯，就是它不光是好闻，而它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才可以。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和这个前面啊咱们说的这个复杂的考究的繁琐的啊这个选材啊制原料相比，其实最后这个配方啊是最有含金量的。
1: 没错没错。
0: 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香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1: 嗯，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是吧？要不懂规矩，做起来就叫乱了行规，乱了规矩。那首先守规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像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到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来炮制，是用黄酒、用白酒，还是用其他的这种方法？现在网上教的人很多，有的是用蜜制，有的是用酒制，有的可以不用酒制。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陈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的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纯洁纯净干净，然后我们才可以入香。实际上跟我们吃到嘴里的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在体外来品闻它的香气，或者是烟气，是吧？这个是它的方法。另外我们要尊重自然，自然里边呢，这里边窖藏这一环节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的香实际上是叫御酒御香，就是说它跟酒一样，当然这个酒要考虑是纯的我们粮食酿造的酒，如果你用化学调的酒可能也不行。香也是一样，化学香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3到5年之间的艾草。现在在这儿也说一个知识点吧，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时候， 如果发现商家宣传的是九年、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的黄金荣说艾草，
0: 嗯，
1: 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
0: 哦，
1: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三七年之疾，寻三年之艾，就是七年的病，你去找三年以上的艾草，它能帮你做调理。当然，这需要造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和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古方的这个配伍方式，香道师的个人经验和耐心，一定要深度的融合。这个不是说一蹴而就，也不是说我感兴趣搓了就成了，
0: 嗯，
1: 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都会做得非常好。
1: 没错。
0: 那刚才还提到了啊，就是一个难度是有一些记载并不是特别完整了，或者包括像您第五代传承人，那个一些典籍里的东西也是需要去不断的研究。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1: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香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那就问了，他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不认识，
0: 对，
1: 啊，再一个呢，说，他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那北苍竹、南苍竹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如何来判定？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再把它切片，切片之后还要把它做阴干处理，还要防虫、防霉，做了很多这样大的工。然后，黄金斑的这种斑点的状况，掰开来以后充闻的味叫道地药材，就是这个道地药材，就也就像我们原来一些经典的医书，像《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上在哪儿？
0: 北方。
1: 对，北方，那就是说我们在燕山山脉向北到长白山，这一大片地方是我们过去叫塞外、塞上，那这个地方的松树对我们的滋养会更好。那松针、松树对我们人体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你像这个但我不想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医书中记载对人体有帮助的，就是必须是霜降下霜打过的霜桑叶拿下来，我们剪梗清洗蒸制切条，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去除杂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
0: 对。
1: 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部多少，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0: 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又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1: 对，
0: 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啊，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啊，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是，留言已经很多了。暗香如故说呀，这个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1: 在景区的中心点，也就是玉兰花那个院旁边。
0: 这样一说，大家总去的时候能想起来，
1: 登古洞那个台阶的旁边，叫景区中心点，有个同盛香局，
0: 大家在
1: 这个地图上搜索同盛香局就可以定了。
0: 哎，这个同盛香局并不是袁老师自己起的名字，应该是祖辈留下来的。
1: 对，同盛香局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这个在
0: 二
1: 叔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介绍的就叫，在宋代开始，中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这种领域的叫四司六局。这个司呢，你像有账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姻的人在那儿写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种账社司的人来做
0: 啊，
1: 专门服务机构，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就是这个人专门替我在这场活动中收取礼金。然后他是公私分明的， 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啊嗯、这个
0: 人们除了吃饱穿暖之外对于感官的愉悦有了新的要求、嗯、
1: 没错，这个香之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
0: 嗯，
1: 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
0: 嗯，
1: 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记一下、
0: 嗯、
1: 过去在官府里面还有一个史官叫香药史，
0: 嗯嗯嗯，
1: 那香药使为什么你是其他的为啥在官府里面没有职位啊？因为香药材自从郑和下西洋做了这种大场域的沟通，有了内外国内国外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脱产于这个像缅甸啊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
0: 嗯，
1: 那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产自于西域新疆特别更远、
0: 嗯、
1: 包括俄罗斯，那这个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它的排泄物，
0: 对，
1: 在海上飘，然后那个全世界各地人

0: 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捋的一些概念。那同盛相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的记载。锦州历史上有四大相坊，叫同盛、德盛、裕盛和永兴坊。它有四大相坊。那同盛呢，在锦州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像我们同盛金的烧过，就是我们道光念武，
1: 对，
0: 明白。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五代160年。
1: 第五代传人
0: 啊，对。那同盛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同盛呢？为啥不写胜利的胜？对吧？一起胜利才对嘛。实际上不是的，我在家这个家里的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我们气息平衡，这个调理的吸收的平衡。那我们没有病态的这种展示。一旦你像我们有很多人到我那儿去拿这个鼻炎香，那个鼻炎香我跟大家介绍呢，尤其我们有几个方面要注意，就是鼻为肺之表，就是你鼻子的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和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是吧。我们的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脖颈这个部分，督脉永远不要着凉，凉头暖足，脚底下要一定要暖和，这样寒凉不至于侵袭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这个部分，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邀请袁老师呢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那刚才呢咱们这个留言呢就看了一小部分，今天留言非常非常踊跃，像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这个一下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个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真是一个很费心劳神，而且一定要遵从本心它才有药效的啊，这样一个事情。光谱说呢今天又长知识了，还有对安香如故已经代替和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相局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香剂可以代替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用香的需求，所以呢
0: 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伴非遗好礼啊，我给大家也做个
1: 展示一下。
0: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叫
1: 我们
0: 非遗锦州好礼，
1: 我们来到镜头前面一些，
0: 对
1: 啊，有
0: 转过来我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香包，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叫它是通过行气，刚才也讲了叫正气。
1: 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0: 香料，
1: 对，
0: 包括花瓣，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普陀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香局，第二个呢在锦州好礼店能看到我们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而且是免费开放，大家可以经常去那儿看看，带小朋友带着家人去看看锦州有哪些老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的展示了自己的这个
1: 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那么这个是咱们其中的一项，其实除了这个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这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

0: 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
1: 对，
0: 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塞，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5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它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查了一些资料做的，叫天圆地方，天人合一。那下面呢又有6个面儿，我想在这儿也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屏幕前呢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66大顺。
1: 甚至咱们经常也是说什么666这样的啊。
0: 对，说666，说给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66大顺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1: 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
0: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啊，一会儿我再让沈晴解密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6个面分别把6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
1: 我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能答出来？如果谁答出来了，要完整的答出来啊，那么
0: 我可以送他点礼物。
1: 对，咱们就随机送这个啊。
0: 对，
1: 这个香囊可以到咱们传媒中心来找沈晴来领取这个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0: 对，我们先说点别的。
1: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0: 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然后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
1: 啊，
0: 那彰显着我们辽西的地位。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辽西人应该挺着腰杆，是吧？而且我们要这个响应文物保护利用的这样一个政策。你像关于这个什么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里边，就明确的有要求做出部署。我们在复原红山炉也是呢对政策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就这个其中的难度，岳老师是一笔带过。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参与了，但是啊，没有人答对呀。这也是多多少少点意料之中啊。那这样，袁老师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君义，这个君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君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署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叫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那叫兄爱弟敬。这个合在一起为六合。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提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活在古人的肩膀上，

0: 我们没有人说我从小就长这么高，是吧？活在古人的肩膀。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按照这种生活伦常伦理的这种纲常来做你的日常，那你像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我对我的这个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那作为子女是孝顺的，那作为兄弟呢是有爱的，作为弟弟呢我们是有恭敬的心，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1: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溜溜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多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哎，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溜溜大顺，
0: 溜溜大顺，和顺啊。
1: 好，这是袁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说一个经典之作啊，可以说为咱们锦州文化的宣传啊，以及奠定这个药香的源头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啊。那么说到药香啊，最后呢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个问题啊，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香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在辽宁理工，辽宁理工学院要做一场300人的学生的大课，他请我们来讲课嘛。那这个是以公益性为主，那我们坚持的就是简化记忆，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寻常百姓，包括学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这种制作啊，或者是这种体系中的了解中来，让我们的非遗不是束之高阁的概念，更不是摆在这个神架上的这种我们只能看不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闻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3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3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这叫艾草。艾草，假如说我在这儿也做个演示啊，我们拿一点艾草在手中，艾叶这个存放3年的或当年都行，干的艾叶，然后呢在手中搓成球，再平搓成条，把它这个艾绒的条点着，放到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香炉或者是说隔火的瓷盘上，在室内熏烧就可以帮我们杀掉室内90%以上的病毒。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接受并理解，而且呢我想什么叫传承，就说我会用，教会了您，您又告诉了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在我们不用这个去提示的情况下遇到了问题，假如说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有传播性的疾病，大家今天也听我讲熏烧艾草是简单的一种方法。那如果你身体想排寒祛湿，想让自己的阳气更足一点，抵御一下其他的这种，做好防护，那可以用艾草放到帆布包里面抓一把，然后放一小捏花椒，切几个生姜片，放到一个帆布包一系好，放到一个没有油的锅里面去煮，或者我们家的茶壶，把它熬开兑洗脚水，就很好的能缓解我们日常的疲劳，像老年人的一些身体状况的不舒服，像大家睡不好觉的一些状况，像女生的这个寒湿比较重的状况，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最简单。这个我简单做个介绍啊。
1: 有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非常贴近百姓生活，节目还没有听够，你们就快结束了？是啊，我们快要结束了。这样啊，我们这期节目呢会在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推出一个回放。

0: 就专门是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里面袁老师呢提到了好多需要记一记的内容啊，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嗯，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的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儿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嗯，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1: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
0: 嗯，
1: 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
0: 嗯，
1: 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
0: 嗯，
1: 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肽液。
0: 嗯，
1: 这种肽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是吧？开心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
0: 嗯，
1: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
0: 嗯，
1: 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
0: 嗯，
1: 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
0: 嗯，
1: 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
0: 嗯，
1: 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下，哎，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他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他要对我那么好，凭啥他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临河药香。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0: 嗯，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啊，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今天是5一过后的第一次直播，也是5一过后的第一次节目。那么今天呢，作为我们辽宁人来讲，尤其是辽宁的学校、辽宁的家长、辽宁的学生来讲，今天是春假的第一天。我们辽宁呢，从今年开始呢，要给孩子们呢放春假。那么在一个放春假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孩子期待呢，然后又开心。那么在这个春假里呢，我们大家可能正好和这5一小长假呢连在了一起，一共休了8天的时间。那么这8天呢，可以说我们可以尽情的放飞一下我们自己呀。然后有很多的家长呢，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到了山山水水之间，来到了我们大自然，然后呢，给全体老师呢做团训。那么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我们连着这3天呢，给不同的学校都是全体老师呢做一些团训的工作。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了，然后也希望呢走进呢迎接接下来的我们的教学生活。那么今天呢，可以说5一假期呢

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期。那么在我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呢，我在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有一些留言，有一些留言，这些留言呢，我感觉呢，应该说可能都是五一生活中那些戳中我们的一些话题，戳中我们那些话题。我们这位听众呢，我们来现在来分享一下，这个网名叫暖阳半娃，暖阳半娃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主播老师您好，五一放假天天和孩子就忍不住发火，该怎么调整？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暖阳半娃，这位听众朋友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有挺大的相关，那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说五一呢天天还待在一起呢，那么就是写作业玩手机，然后真然密集的相处，有的时候看见孩子这样呢就忍不住的发火，那么该怎么调整呢？大家的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聊一聊哈，他叫暖阳半娃。在这里呢，大家看啊，暖阳半娃，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网名，因为研究心理的哈，研究心理的时候呢，我难免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文字呢，可能要做一个投射，然后包括名字呢也能投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头像也可以进行投射。那么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暖阳半娃这个网名哈，首先这个暖阳，然后半娃。首先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挺温暖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暖阳本身呢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温柔啊，它还有种一种包容，还有一种希望，这是暖阳带给我们的一种心理体验。半娃呢，其实半娃呢，我感觉更多的是藏着一个什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对孩子呢那种纯粹的爱和陪伴，纯粹的爱和陪伴。可以说从这名字呢，暖阳半娃这个名字呢就能看出呢，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你骨子里可能就有一颗温暖的有耐心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心理的状态。然后在这里呢，也可能也始终期待着能和孩子拥有和睦吧，温暖呢那种相处的时光，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期待的。但是这位听众朋友，看到了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看到也看到你这个网名，我倒感觉啊，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的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可能跟别人可能不说生真气，但跟孩子真的生真气。为啥？因为你是妈妈，你希望你的孩子好，所以吧，孩子就是没有按照你期待那个好的时候，你真的生气。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生，你是无能为力。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想做好家长的那种执念，想做好家长的那个执念，和那种期待有点失落了，就是落空了那个失落，期待落空了那个失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呢？我也希望你得，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关于就是暖阳半娃呀，他所提的这个话题哈，我倒感觉从心理学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亲人之间近距离的相处
然后把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放大了，那种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近距离相处的那个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一上班还得上学，我们的接触呢可以就早上起来那一会儿皮了扑隆忙忙活活的完事儿了，你上学了我上班了，中午一般也都是回到中午就是在单位吃，或者是在小饭桌吃，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也见不着就。

晚上那一工，所以吧，晚上那工呢又写作业又做饭的，然后呢就这个时间呢可能都是在这种忙碌中慢慢的过去了，就是在忙碌和陪伴中过去的。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让彼此保持一定的叫什么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那么这但是在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啊，假期的时候24小时相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就把隐藏的那些观念呢，甚至我们自身呢有一些面对了一些学习呀、工作呢、生活那种压力，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放大。如果你的心情好，那么这些呢这些不足呢缩小，但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心情不的时候呢，不是孩子呢突然间不写作业，突然间拖了，突然间不听话，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在密集的相处的过程中，就24小时在一起相处，缺少了情绪的缓冲带，然后呢彼此呢边界感有点这种疲惫呀、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这位听众朋友啊一个建议啊，给那个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也就是说呢在假期也好，或和孩子相处也好，一定要放下呢哪有完美呀，没有完美的东西，你去追求，你去追求一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那你想你不烦恼往哪儿烦恼啊，因为你找不到啊，你找不到你就难受，找不到你就焦急，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放下对假期那个完美期待。可以呢讲就是我今天呢和一位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哈，他就讲到了一个，因为他在南方哈，在南方一个城市，他说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包容度就非常强，强到什么程度，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指了他自己身上穿的那身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那身家居服，如果在咱锦州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去商场，那么很多人都在看我，你怎么这一身就出来了呢？就觉得呢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太合时宜。但是呢他就说，他说在那个南方，他说居住那个城市那种包容感那种松弛感，他说在那个里面呢无论你去商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在这里面大家呢就是彼此呢关注呢，他不会关注你这个部分，你哪怕就穿一个大背心上市场上哪去，很正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啊，就是说到一个假期的，就是允许自己允许孩子要有那种适度的松弛感，这应该是啊是个文化，应该说我想说的啥，这是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呀就是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这是你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作息，因为平时孩子早晨7点钟起床，然后晚上11、12点钟睡觉，其实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呀，真的很累。所以吧在假期的时候呢就是让孩子呢上学的时候学得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的嗨起来，让他玩的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倒建议啊少讲道理，少讲道理。另外尽量的呢共情他，尽量的去共情他。你比如说孩子假如特别拖了，知道你呢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他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合理的时间，定一些合理的时间，一定要用
你们彼此定合理时间就是一个约定，用约定来代替那个严管，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对抗，对抗啊，别人都说那自己的孩子那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是生真气的。因为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她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违背自己心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孩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能带来一种亲子的对抗啊。同时呢，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孩子自己玩就让他玩去呗，给孩子独处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哪怕一天10分20分钟呢，对不对？

半个小时呢。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让自己呢更加放松。如果自己放松了，那么你就能用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真正活成暖阳，真正的呢能陪着孩子慢慢的成长。那么这位是暖阳伴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到你呢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谢谢老师。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就是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要感谢你。然后呢我再接下来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晚风遇暖阳。这位写的是主播老师您好，五一跟老公出去旅游，一路堵车排队住宿吃饭，意见不合，一路上不停地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当我们看到了这是晚风遇暖阳，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在和五一和老公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呢，可能五一出去旅行人特别的多特别多，大家知道是这个各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我们锦州是笔架山，笔架山那就是可以说你当你走到渤海大道的时候，那车流平时没哪有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那车几乎都是既有咱本市的，但有很多外地的车来到了我们锦州，来到了笔架山。到了笔架山呢，在这个里面可以说锦州文旅做的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抢滩登陆啊，然后笔架天桥，可以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观呢？大家都想去尝试一下。其实我真的建议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笔架山，我们锦州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然后堵车排队来心可能也会有点烦啊。那么关于这位叫暖风遇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啊。那么现在关于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话呢，我今天是这样，今天我突然对这网名倒比较有点感兴趣啊。刚才是暖阳，这又叫暖阳。在这个里面我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叫晚风遇暖阳，这个挺有诗意的，这个网名真的很有诗意呀。尤其说这个遇字，晚风遇到了暖阳，这个遇字，遇啥叫遇呀？但就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吗？对不对呀？对不对？然后因为遇就是不期而遇的那个温柔，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它是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然后它是晚风遇暖阳，晚风是啥呀？就像我们就是星光夜话似的哈，可以说晚风温柔舒缓。你看白天就是咱锦州就是上午风还挺大，然后呢下午呢下了那么大的雨，一场春雨呀，春雨贵如油啊。我们锦州可以说真的又是一个好的好光景呢，又是一个好年儿啊。然后你看暖阳，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温暖，一定是这里藏着你对婚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就像晚风遇上暖阳一样，彼此包容，就是一种彼此包容彼此滋养。夫妻一家人就是包容与滋养。
那么在家庭里呢，褪去那些疲惫呢，我们体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暖，感受到的是温暖。在这个里面呢，通过你的名字呢，就能感觉到你期待和老公能拥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又温柔的相处，哪怕就是一场简单的旅行，一定是比较高的，比较理想化的。所以当旅行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争吵啊，一些人多呀，可能有一些别扭啊，可能就打破了你的双向奔赴的那个预设，那个心里的期待的目标，你可能觉得就是格外的委屈，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哎呀，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可能藏的是那种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对这趟旅行可能满心满眼的那种理想的期待呀。

落空的那种失望，但同时呢，你对这份感情是特别珍视的，特别珍视的。可以说有很多的夫妻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夫妻都有这样的感受。旅行呢，其实就是婚姻关系的一个放大镜，旅行就是婚姻关系的放大镜。因为在这个彼此的就是旅行的过程中，那么在这里相处的，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碰撞，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那是最密集的，最密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密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对彼此情感的承接力、承载力，一个考验，一个考验。那么在这个里面，因为旅行的过程疲惫，然后就是环境呢陌生不确定，另外呢计划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假日出行的时候，可能有堵车呀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可能计划有被打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大脑的就理性脑就下线了，理性脑就下线了。而什么脑占主导呢？情绪脑，情绪脑占了主导。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一情绪脑占主导的时候，特别容易就变得敏感易怒，又敏感又易怒，很容易把旅行中那些不愉快呀、不顺心呐、身体的疲惫的，都转移到自己最亲近人的身上，很容易的。尤其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她还有一种娇羞啊，像老公撒撒娇啊，因为撒娇有很多种，有很多种。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以各种方式转移到这个最亲近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一个长路堵了，走哪条路，是下高速还不下高速啊？千年吵的从来不是走哪条路，或者是呢吃饭上哪个饭店吃饭呢，或者吃哪家饭哪个饭店吃饭，不是这些小事儿。看着您吵好像是因为这些，但实际上吵的不是这些事儿，因为更多的是彼此的包容度，彼此的包容度，处事的格局。因为在旅行的过程中，这个处事的格局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情绪的处理方式，因为情绪的处理方式，不同的原生家庭可能都会有不同，都会有不同，个性状态也不同，所以吧都会不同。所以吧就是你可能期待呢在旅行中呢顺畅，被重视，被呵护，但是他可能呢更在意呢省心，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的需求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如果要没有，只是都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么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然后有的甚至有的人还会升级，因为在这里面没有情绪的缓冲带。所以吧旅行中的矛盾呢、旅行中的矛盾可能本质上呢应该说是停下来，然后呢停下来就是你就告诉对方，我现在生气了，咱停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你就想歇多长时间呢，你说查上数上十个数，或者你做深呼吸都可以。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尽量出现旅行出现问题，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心里都烦，你一指责的时候，你想你烦的时候别人指责你，你开心吗？对不，就是他的将心比心，就是将心比心。然后在这里面多共情一下，你比如说我知道呢你也很疲惫，那旅行可能就是累嘛，我真的很疲惫，也不想排队，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呀。然后你把你的感受呢讲给他听，
然后让他的感受呢讲给你听，你们彼此互相聊一聊，聊聊什么？不聊情绪，只聊感受，只聊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当你们不去互相那种抱怨呢、冷战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呢，就是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是打卡那些完美的路线，我想去那个我们在哪儿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

这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另外，学会接纳那些不完美，学会接纳那些没不完美，你这样才能避免呢，把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把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这样也能守住彼此的温情，守住彼此的温情。那么，假如你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那帮助到了你啊，感谢哈、啊，在这里呢，能帮助你是真的是我们是很开心的哈、啊，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呢，把你的一些想法呢和我们大家交流，和我们大家交流。但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聊一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您好，勇敢又不好直接顶嘴。”那么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这样啊，今天我挺有兴趣啊，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其实这个是特别有情怀的网名，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归乡的风真的很有情怀，尤其说这个归和这个风这两个字哈、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这个归和风呢，一定藏着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回归，是奔赴，是回归，是奔赴，是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情、对那个亲人那种牵挂与眷恋，牵挂与眷恋。五一呢放假呢选择归乡，本身就可以说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是你骨子里的那种乡愁啊，温柔啊，应该是这个部分。而那个风呢是什么？风是一种轻盈，那风一刮过那时候轻盈，那种自在，那种轻盈，那种自在。然后在这里面我这么理解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你期待归乡时能拥有的那种状态，风那种轻盈自在是归乡时那种状态，特别希望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那种轻松和自在，那种清明和自在。然后呢，就像风一样，在这里面轻松的奔赴啊，然后不被束缚啊，不被约束啊，不被打扰啊，能够安安稳稳的和家人相处。

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你那种轻松的期待，就是让你陷入到什么，想亲近又怕束缚，想亲近又怕被打探，这种一个矛盾里，这样一个矛盾里，心里你说委屈还谈不上，无奈就是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可能是一种无奈吧。其实又不想辜负这种归乡的心意，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你多大了？处对象没有啊？啊，你家有孩子没有啊？然后你收入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这样一个对比。其实在这里面，在节日里哈，在亲人相处的过程中，是一种普遍的情况，这真的太普遍了。因为在背后里藏着一种什么呢？那种节日社交的那种焦虑和被动比较的那种心理，就是你被比较，被动的比较，或者说呢，你被比较。当你被比较的时候，那种双重的心理，就是既有那种社交的那种家庭社交那种焦虑，又有那种被动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大多都习惯于什么，就这种打听啊。老一辈人就家长里短吧，对不对？然后通过呢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哈，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的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是当然了，在这里也表达长辈呢对晚辈那种关心，那种关心有没有？也有，一定是有的。他一定是有的，但攀比有没有呢？也是一定有的。因为在老人的认知里，就这些话题就家长里短的哈，就是最直接的关心方式。我问问你了，那就是对你关心。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打探呐、啊，那种攀比呀、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呢被评判、被控制的那种压抑感，被评判、被控制的那个压抑感，甚至有的时候呢，在比较的过程会自我怀疑，陷入一种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这位听众朋友，是叫归乡的风，那么在这里，我想给你一点小的建议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遇到这样事儿，我们生活中，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给他支招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一个什么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不必要去特意讨好那些长辈，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种关心吧，就是我关心则乱嘛，有的时候他是有想关心，但是呢，方式呢可能不太适合咱，所以吧，这种我们需要建立啥呢？温柔的边界感。这温柔的边界感谁设立的？我们自己设立的。温柔的边界感，假如被盘问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被盘问工资的事，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笑着转移话题，然后说，哎呀，就是七大瓜的，啊，先不用说我，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呢？哎，你就记住，一谈对方身体的时候，谈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感兴趣。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呢？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呀？平时都干点啥呀？哎，这一下你就记住什么？转移话题，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个可能就效果就要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长辈的评价呢，有时确实是他。

他们那些看法，我们没必要呢，就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包括长辈就是那样，没必要活在他们的评价里，无需他们的认同。当然了，他对咱要是评价好高的，认同不更好吗？但假如他有他的想法，对咱有些东西不认同，不认同也无所谓。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不是来自于对方的认同，你不要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外在的对你的认同上。当你把自己的强大放在外在对你的认同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一定不强大，你也控不了外在他说那点啥，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上句可能夸你呢，下句就贬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吧，自己的强大不要放在外在，放谁身上啊？放到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这里面呢，特别想跟大家说什么，一个认同，另外攀比，不要，你就记住，在自己呢，把自己的强大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别打乱自己的节奏，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守住自己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平和。一个人的情绪稳定是非常强大的，是内心强大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然后收获一个像风一样的那种自在。那么这位归乡的风哈，就是关于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呀，今天的话题是挺多呀，挺多呀。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伴侣寻安，我们来看看啊，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伴是伙伴的伴，旅是旅行的旅，寻是寻找的寻，安是平安的安吧，旅行呢就平安呗，伴侣寻安。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看看他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他被什么事所戳中了啊。燕秋老师您好，哎呀，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好，这是燕秋老师您好。五一约好朋友一起出游，途中呢，朋友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我心里特别膈应。这个膈应应该是我们东北人的哈，东北人的一个是不是方言呢，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是膈应，但又不想撕破脸。老师您看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选择一定是您的啊。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伴侣寻安，这样啊，就是今天呢，就是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这是特别有新意的一个网名，特别新意的一个网名。我们今天呢，今天我对这个名字，我先帮大家先猜猜这个吧。因为这些名字呢都没有很强的，就是辨识度都不强，所以嘛，我就把这名字给大家读出来啊。辨识度，如果一个人的辨识度特别强，就说我们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辨识度不强，所以呢，可能谁都可能取这个名字。但当他一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就想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听众。那么我们来先拆解这几个字啊。哎呀，伴侣寻安，我倒感觉就是这个每一个字啊，可能都藏着你对这场对旅行的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一个人，爱旅行的一个人，尤其是伴侣寻和安这几个核心的字哈，就是啥叫伴侣，就结伴出游呗，是不是结伴出游呗，陪伴同行呗，也就这样呗，对吧？伴是伙伴，是一种陪伴，旅就旅途呗，在旅途中那种结伴呗，同行呗。
我倒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说明呢，你不喜欢独自旅行。我不知道，咱就是那个慢慢进行分析啊，这个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我们大家就慢慢去分析这个啊。我想呢，这可能是你不太喜欢独自的旅行，渴望有好友相伴。你特别喜欢有好友相伴，一起奔赴呢，一起去那一场旅途，一起去奔赴一场旅途。寻呢，应该是寻找和追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寻中，我感觉藏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不确定的期待，那些不确定的期待。而安呢，我感觉就是你最核心的心愿，就是在旅途中呢，寻得一份安心。但同时安呢，我倒感觉还有一份啥呢，可能还有一份平安，还有一份平安，一份自在，就是和朋友呢轻松结伴呢，轻松相处啊，然后舒心的同行啊，收获那个安稳又惬意的那个旅行时光。我感觉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可能正是因为你带着这样一份期待，这样一份期待，想和朋友呢就是伴侣寻安，那你才会带朋友呢。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只顾着自己不顾他人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的膈应，心里就特别的膈应，而且特别的失落，也就没有达到你内心的期待。你可能希望呢是一种彼此，而这个你那个旅伴呢，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是自己。你期待的是同行，是双向的，但是或者是彼此的迁就的，寻找那旅途的那种平安呐、稳稳当当的。但现实这个朋友可能自我中心打破了你对旅伴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也就是说在旅伴呢就是这个边界感打破这种边界感，就是让你寻求那种安心呐、平安呢就变得遥不可及。当然了，这份落差呢让你委屈又无奈，真的是委屈又无奈。然后呢，因为你们的既能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因为这一场旅行撕破脸还觉得又不咋太合适，所以吧，但是内心又很不舒服，内心很不舒服。其实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可以那么讲，一直存在着有一个叫价值匹配和边界适配的这样一个原则。一个是价值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而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恰恰特别容易呢看清一个人的处事的格局。两口子都也是这样，夫妻是这样，那么你旅行的同行者也是这样，你能看到对方的处事的格局和边界感的那个时刻，你能更加看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呢，你平时不出事，你怎么能看清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景点哈，你比如说就是想买一个就是买一个小的纪念品，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通过他买的纪念品和你们的彼此那种分享，那么你就能体会到他的格局，他的处事的原则，能体会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我倒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哈、其实假如你在旅行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想这朋友可能因为他的可能处事原则就这样，所以他可能不是针对你，我想他不能针对，如果要针对你，那一开始就不能跟你去旅行了，对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你平时相处的过程中呢，也没出啥事儿呢，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凸显中，就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
就是忽略他人的感受，他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特点呢，可能是他的认知和他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常态，对于他来很难改变。

那就让他短时间内改变，他很难的，除非什么时候能改变。他的这种处事方式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他能改变。如果他影响了你的生活，他不会改变。他影响了他自己的生活，让他自己难受了，他会改变。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痛了，自己才会想到改变。自己不痛的时候，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别说他呀，谁都这样，你这样我也这样，可能大家都这样，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了。所以在这朋友说哈，不要强求改变对方，你能改变就改变自己，能适应就适应他，要是不能适应的时候，就是也不必要就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呢就否定这段友谊，也不用就是啥呢，这时候叫敬而远之，可以学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做到就是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呐、聊个天啊，发发呆呀、看个夕阳啊，都可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但尽量减少的近距离，减少近距离长时间的结伴出行。短距离应该是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就近距离的没有问题，那减少长距离的呗，对不对？这样呢就避免呢再次产生矛盾，确定接受人际关系的那种不完美，要接纳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有配合的默契，那种契合的相处，朋友其实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彼此要保留一个体面，有的时候要保留一个体面，降低我们的期待，降低我们的期待，也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既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只有这样呢，才真正能寻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也不辜负自己，就像我们这个名字，我这名字叫啥呢？伴侣寻安，也不辜负我们这份初心。因为我通过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一定呢是喜欢结伴同行的一位听众。因为在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伴侣寻安。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但也有可能你那个伴呢是内心。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夜交响，跨越时空的旋律对话，
1: 在音符编织的宇宙里，寻找独属于你的深夜回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角度，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大家来聊一位又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新生代的男旦代表，青年京剧演员，他的名字啊很特别，他叫姚一姚。有没有就是这个亿万人民的亿啊？第三个那个姚是三个土，哎，那个姚，姚一姚，这孩子起这名就挺有意思啊，咱们东北话就挺嘎咕啊。很多的年轻戏迷都很喜欢他，为什么呢？他的伴有的幽咽婉转的声音，很多的资深的票友也非常认可他啊，就说姚一姚呢，他的师承特别的正统，功底也非常的扎实。他的这一路的学戏啊，也是中间经过了几次的转折，最终呢是拜入到迟小秋戏曲结缘。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咱辽宁沈阳的戏校啊学戏，那个时候呢就为他的唱戏啊这个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呢是师从李国粹先生啊，李国粹先生呢是梅派的啊传承人，非常知名的传承人，那学习这个梅派的唱腔，后来呢又在2021年的时候啊拜到了程派名家迟小秋先生啊为师，潜心的来钻研程派艺术。但是吧，还是得说回去，他在沈阳戏校的时候学的是啥呢？学的是丑角。所以呢他是既跨行当又跨流派啊，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戏曲舞台上啊深耕，把程派的这种含蓄深沉、低回婉转、刚柔相济都融入到了骨子里。现在呢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已经小有名气了，同时呢他还涉及影视啊，是一个在过去叫什么三栖演员啊，演过一些这个作品啊，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有这个毛驴县令之天外来客，有双喜迎门，哎等等的影视作品，有机会大伙儿也可以去看看啊，跨界跨的也不错。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个姚一姚的程派戏。首先听到的这段当然还是我非常喜欢的程派经典的门面戏嘛，锁麟囊啊，锁麟囊。今天呢给大伙儿选了两段啊。首先必须得说锁麟囊呢是程砚秋大师的巅峰之作啊。这个故事的内容给大伙儿呢都讲过了。那第一段呢是春秋亭外风雨暴啊，这一段呢就是在春秋亭避雨的时候，哎，两顶花轿相遇，雨景生情，然后听闻到贫女啼哭送锁麟囊的那个时候啊，说的

这是瑶瑶啊现场的表演的一段啊，底下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非常的给力啊。确实所饰演的这个薛湘灵呢，程派的味道特别醇厚，然后呢温婉端庄，嗓音呢清润婉转，哎，低回处婉转悠扬，特别的贴合程派的那种幽咽不刺耳、深沉不压抑的那种特点啊，也不刻意的炫技，但画的入木三分啊。有机会的话啊，其实呢建议大家可以，网上也有一些摇一摇的这个视频啊，大伙儿呢可以看看，他的表演真的很细腻啊，包括特别细微的眼神的动作都非常非常细腻，大伙儿可以看看啊。春秋亭里面啊，这个锁麟囊里面的这个经典唱段非常多啊，春秋亭外风雨报是其中的一个。那在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段就是表达情绪转折、情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名段啊，一霎时这一行呢，找到的是差不多吧，完整的一段啊，因为关于这一段的音频是完全找不到的啊，视频呢能找到特别贴切的，哎，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了。今天呢跟大伙分享一下啊，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锁麟囊》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段啊，一霎时能听得出来啊，这个姚一瑶呢，他在整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情绪是层层递进堆叠的，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积累出来的情感爆发啊。这个就是继这个《春秋亭》之后，因为《春秋亭》呢是说薛星伶他的家境特别好的时候，哎，正赶上出嫁，然后呢赠与这个赵守贞啊《锁麟囊》，当时呢赵守贞呢是个贫困女啊，结果呢多年之后这个自家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这个过程当中他呢就负责给这个卢府带孩子，带孩子呢结果孩子的球掉了，他过去找球的时候发现了锁麟囊，看见了这个锁麟囊，才跟那个赵守贞看着他家的孩子想到自家孩子，然后呢内心百感交集，哎，这样的一段唱腔呢是二黄慢版转快版，所以能听得出来节奏啊越来越紧促，他就是从很舒缓的那个情绪一点一点的递进，一直到整情，哎，一点一点的流转，前半段是低沉委婉如泣如诉，就把流落他乡的这种心酸委屈无助演绎的淋漓尽致，后半段呢开始急促了啊，行腔跌宕起伏，看到锁麟囊时候的震惊啊感慨等等等等啊，真的觉得这一段啊姚一瑶啊演的是真挺不错的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另外一出戏啊，也是程派的很有名的戏《春闺梦》。《春闺梦》这出戏呢以前咱们也听过一些唱段啊，今天要听的这一段呢是被纠缠抖响起婚时情景啊，《春闺梦》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程派的悲剧啊，讲的是少妇张氏啊，这个以前跟大伙儿讲过，没说她的具体的名字，就说是张氏，丈夫从军征。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一段春闺梦啊。从这个缠绵的春闺梦境中醒来，哎，咱们再换一换，听一听闺阁的悲曲《碧玉簪》。《碧玉簪》呢，也是程派的经典剧目啊，讲的是名门闺秀张玉珍啊，是满腹委屈无处诉说，深夜呢对着孤灯心生幽怨，哎。这一段夜深沉就是张玉珍深夜独坐闺房，哎，孤灯半影，暗自垂泪的时候，诉说心中委屈、怨恨和无助的一个唱段啊，满是深闺女子的心酸与幽怨。那姚一瑶所扮演的这个张玉珍呢，演唱的时候幽怨入骨，细腻克制，嗓音低沉婉转，清冷温润，没有那种尖锐的悲伤，但是呢

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碧玉簪，接下来呢还有一段悲伤的，这个也是属于悲怆深沉家国苦难的一个程派的史诗戏，叫荒山泪啊。荒山泪呢是程砚秋大师的代表作啊，讲述的是战乱年代的底层民妇叫走投无路逃到荒山啊，悲愤自尽。里边呢有一段唱段叫桥楼上二更鼓声声送听，这个呢说的就是张慧珠深夜独坐听这个更鼓声声，思念亲人离世，悲叹命运不公，然后呢倾诉

好，刚刚呢是听到了一段《荒山泪》啊，这出戏呢真的是从头到尾的是纯悲剧啊，它不像这个《春闺梦》啊，哪怕陷入梦中回忆有好的时候，结尾呢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荒山泪》不是，它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纯悲剧啊。其实呢还给大伙准备了一个大段啊，但是时间呢不太行了，那我们就从这个大段里面听一个小段，这个小段呢大伙也都熟，哎，妻子刘兰芝是吧，哎，演得特别好，每一个细节拿捏的都非常到位。京剧改编之后啊，就把焦仲卿和刘兰芝的这种夫妻情深恩爱，但是又遭这个焦仲卿母亲的阻挠，哎，逼迫休妻，描绘的特别特别的细致，两人被迫分离，相约守节，最终双双殉情，化鸟双飞，这样的一出戏。这里边呢有一个小段啊，就是晚上焦仲卿母亲逼着刘兰芝纺线织布，哎，这样的一小段。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天津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9: 看辽西，
2: 看辽西。
10: 大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0: 好，那在今天看，明天呢就是512护士节了，那么义乌旅山呢邀您免费畅游，其实就是在明天了啊。那这个免费的对象呢，可不是单纯就是咱们锦州甚至说辽宁省的医护人员，而是面向了全国。梦见我有是吧，但是你说这个贵宾票是从哪儿来的呀？别着急啊，您是需要兑换的。兑换的方式呢，就是您凭着朋友圈、抖音、快手视频号转发记录，要转发一下，以及医护人员的有效证件，到售票的2号窗口，到那儿呢去兑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抖音、快手视频号啊，您去拿着您的有效证件就可以来兑换这个贵宾票了。那费用方面呢，也要跟大家来解释说明一下啊，除了这个门票是免费的，那么像景区之内的二次的消费项目，比如说玻璃桥16661258，我再重复一下景区的热线电话04166612558。应该说啊，这大家对这母亲节都特别的关注，那大家呢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诉说着对母亲的爱意，也掀起了温馨的感恩的热潮。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商场啊、花店呢、餐饮门店啊，这节日氛围已经是非常浓厚了。你看像花店期鲜花订单大幅上涨，你看昨天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花店的门口有很多的这个骑手小哥啊，到这来取花送花。你看大家都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不管身在哪里都要表达一下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恩之情。那么各大商场爱意也是显得更加的纯粹质朴，你看像这个文具店呢、手工店呢、贺卡、粘土这样的手工材料也是受到了小朋友的青睐，很多的孩子呢都在认真的制作专属给母亲的手工礼物。有一位小学生啊说，我亲手做了贺卡和挂件送给妈妈，感谢她一直照顾我。这样的礼物背后呢是不变的感恩心意。有位张先生说啊，礼物不分贵重，无论是鲜花大餐还是手工小物件，都是对母亲的心意啊。那么在这场温情的节日当中，人们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爱意，让

0: 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现在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到了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啊，有朋友呢点赞和关注，感谢大家。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这个豆豆的个人的这个抖音平台，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豆豆来进行互动的话啊，也欢迎大家及时的留在我的公屏上。最近呢这个辽宁是了引发了关注，大家在社交媒体啊可能是已经看到了，如果说没有人告诉我说这是由人来扮演的，我真的就相信这真的是棕熊。因为他的这个外在实在是太形象了。活动的工作人员文先生说啊，这个视频当中的熊确实是由人来扮演的。而且说呢他这个见到这个熊啊跟游客合影握手拥抱，尤其受到了带宝宝的家长的欢迎。那么这个互动的内容呢包括比如说像对拳跳舞合影拥抱一下，而且呢还会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假熊还会藏在林子里等着游客去发现。目前呢互动时间主要就是在上午啊，但是还没有明确固定的时间，后期呢将会好好的再规划一下。据介绍呢，那扮演棕熊的 NBC 啊，身高1.83米，体力充沛。他这身熊服有多少斤呢？得20-30斤。你想想，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大块头的话，恐怕这身衣服都担不住啊。而且呢，这个衣服呢是由人工养殖的其他的动物皮毛制成的。我说嘛，怎么就那么？那在咱们东北这样的季节来讲的话，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恐怕这身皮毛，他就穿不住了。当然有人关心说，那这位 NPC 他每个月薪资是多少啊？月薪过万了啊，人家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这个进入到动物园，你想跟这个棕熊 NPC 来进行互动的话，是不需要其他的额外费用的。你就买动物门票就可以了。下面说到的这件事情啊，依旧是发生在沈阳。最近呢，有四名沈阳的高中生受到了全网点名表扬，甚至惊动了新华社进行报道。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五一期间呢，有一名小男孩在北京天坛游玩的时候跟家长走散了，那么这四名高中生呢立刻上前陪伴，并且帮助小男孩寻找家长，为了更显眼呢就直接轮流把孩子扛在肩头上了，最终找到了孩子的爸爸。有人说没有危险，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是不是？网友说啊，他们从小就是这么被暖过来的，东北人真的是很爱很爱孩子啊。 其实呢，在五一假期还有一件事儿，这是发生在大连，但是你听都是发生在咱们辽宁，对吧？有一位大姐呢遇到了一个走失的小女孩，之后呢又来了几个大人，就直接把这个孩子护在中间了。旁边卖酒的车啊，大喇叭就直接喊了：“谁家小孩丢了？”一直到警车到来。其实在这个时候吧，就这几个大人彼此之间哈，也是互相监督的一个过程，看孩子，然后也互相要监督啊，一直到警察来了。交代好了，这句话也随后都成了网络的热梗，而且这个含金量也是一直在上升。这一句东北不丢孩子就道出了无以伦比的东北自信。统一标签是啥呢？东北人仁义能处。

咱们说这个臭名昭著的拐卖儿童要饭梅姨在落网之后，有的人在网上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如果梅姨要是去东北作案能不能得逞，答案又是高度同意，不可能，东北没有得逞的土壤啊，那这种不可能就藏在民风里，不丢孩子，它是源于东北人热情实在的性格底色，白山黑水人心相通，热血热肠，在街头巷尾、社区商场、村头山沟，总能够看到对孩子。那么，这种跨越血脉的全民守护，让人贩子抱头鼠窜，是东北人用人情人性筑起的一道踏踏实实的安全屏障。这种不可能呢，也藏在责任里。漫长的寒冬，广袤的田野，养出了东北人敢于担当，不畏艰难险阻，孩子遇到险境一般，这种共情能力和充满责任感的精神品质，使得东北人在各种场合都能够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魅力。他们或许不会说那么动听的话，但是却总能够用最直接的行动告诉人民何谓温情，何谓责任，都成为了标签，一定呢是源于骨子里的那份坚守。这份坚守啊，源于闯关东的传承，源于彼此取暖的集体智慧，也源于东北人对讲究的坚守。东北人不丢孩子啊，在东北啊，你见不着丢孩子的事儿。那么体现的是一种邻里守望、彼此帮衬的温情传统。在这儿，推门可见，户不设防，是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滋养出的日常风景。这种不当外人的信任与守护，让守护孩子安全也成为了全社会的本能与共识。也愿这份温暖从家在东北。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动物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
3: 脚踏红山沃土，健康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3: 以生为意，飞
4: 今年啊，这个五一假期啊，除了各地的文旅都非常的火爆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发生，比如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些事情很有趣或者是很暖人心。那么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那真的是相当感人了。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有这样的一件事儿感动了全网。湖北咸丰群众用19个小时的时间买空了陕西洋县生病伤犯8000多斤的苹果，千里善意必有回响。

在5月6号7号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分别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两地居民一年之内互免景区的门票。咱把这个事儿啊好好的这个回顾一下啊。那么在不久前呢，吉耀仲驾驶着自己的这个货车，拉着8000多斤的苹果从陕西前往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去卖。那么5月2号抵达咸丰之后呢，突发脑梗进入到了咸丰县的中医医院接受救治。他在入院之后啊，整车的鲜果没人卖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气温也在逐步的升高，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儿？这苹果那可就容易腐烂和变质。这患者随车呢有4吨苹果，他生病了，你说怎么卖呀？于是呢，这个咸丰县的中医院总科工作人员焦永高和同事们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书。上面这样写的，说患者随车有4吨苹果，因病无法自行售卖，到卖光了就用了19个小时，这8000多斤的苹果全都卖完了。哎呀，这事儿你说真的是不是太让人感动了呀？病患的妻子梁丽丽哽咽着说，如果没有医院和那么多的热心人帮忙，苹果会坏掉，我至少得损失掉好几万，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你看这场千里跨越的爱心善举很快又传回了病患的家乡陕西洋县，感动了万千乡亲。在众多洋县网友纷纷在咸丰人民点赞。在5月6号呢，陕西洋县在网上公开发布了致湖北恩施的一封信，信中说，为回馈咸丰人民的深厚情谊，深化两地的人文交流，自2026年5月7号起，洋县所有收费景区向湖北令，咸丰县所有的收费景区自2026年5月7号起面向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居民实行一年免门票政策。

清晨的这份温暖呢，早都已经是埋下了缘分的伏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在恩施扎根奉献，他正是洋县人。那么1955年的时候呢，张富清从部队转业扎根湖北省恩施州，用一生坚守全市初心使命。湖北和陕西山水相依，秦巴山脉贯通两省，汉水从汉中发源，千里奔流，水无阻，更近相融。在喧嚣的社会生活当中，这又是一个照亮人心的故事。满满一车被买走的苹果，传递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是一座小城对异乡人给予的真诚，也是无数平凡微光汇聚而成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在下面时间呢，想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产品。那这个鱼排呀，它是怎么个事儿呢？先说说鱼肉吧，好吧，它是带。

再添加进这个藜麦，低脂高蛋白。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说老人孩子吃是非常的安全又健康，那么很多的这个健身人士啊，那吃它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你说是不是？那库存是有限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订购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会使用手机来登录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鱼排这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有的朋友说对这个罗非鱼不是特别的了解，是吗？我们在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可以说它算是营养宝库了。为什么这么讲？100克的鱼肉里面就有，16.5克的优质蛋白，它是牛奶的5倍，普通鸡蛋的2倍，它相当于移动的蛋白粉。另外呢，还额外添加了鱼油营养，补鱼油、补蛋白质，一步到位啊！它比喝牛奶、比吃蛋白粉更容易吸收啊！咬上一口的话呢，营养、口感还有新鲜度全都在线了。另外呢，在这个工艺上啊，它是用-40度的超低温速冻锁鲜的工艺，不会破坏鱼肉的鲜嫩的口感，不会流失一丝营养，比普通的鱼肉更鲜更嫩。来进行订购，40099901。

0: 好，这里是卡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和互动。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哈，想跟大家来说这个广西呀、从天上掉水果这个事儿。有人说，哎，我听过天上掉馅饼啊，这个肯定是不一定的事儿哈，但是。广西天上掉
1: 下芒果雨，还会随机挑选幸运路人送上熟透的菠萝蜜，而老表们要做的只是拿个大麻袋去底下装就行了。据统计，目前南宁的道路上种植了各类的果树近5万株，芒果、荔枝、沙田柚、枇杷、毛桃、番石榴，可谓是应有尽有。而老表们吃水果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果子成熟的速度，多的时候掉的遍地都是，甚至还会随机攻击路人。所以每年的夏天，官方都会开展摘果专项行动，路过的市民都可自行挖取，简直不要太幸福。然而对此，广西老表已经是见怪不怪，面对满大街的水果，不仅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挑了起路，边走边吃，回宿舍的时候也基本吃饱了。羡慕这个词已经说腻了，能不能来个广西人跟我做朋友，就是咱也不是想吃那水果，主要是想

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呢？其实咱差那点水果嘛，对不对？咱主要是想拓宽一下人脉，有没有广西的老表愿意跟咱们辽宁锦州的朋友做朋友呢？好，感谢冰山来客，感谢您。

0: 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1: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0: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1: 晚上好，我是小乐，
0: 我是逸飞，
1: 哎，
0: 天天有料，说说笑笑。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下载云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个今天呢，头一个话题跟大伙儿说的就是家里边的用电安全。
0: 用电安全，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啊，话说呀，有这么一天呢，
1: 谁
0: 在刘小乐所属的那个小区啊？
1: 我住那个小区，
0: 就发生了一个就是挺揪心的事儿啊，
1: 闹鬼，房子卖不出去，完乐大师就驱鬼去了。
0: 傻呀，你别捣乱。这咋回事呢哈？那个小区叫什么呢？反正就是说那多余有你这个小区啊，
1: 哎，
0: 就是这个这有一天呢，
1: 怎么着？
0: 就在凌晨
1: 啊，
0: 突然发现呢，这小区其中有一户人家起火了，
1: 着火了，
0: 凌晨着火。
1: 哎呦，这可是个吓人的事儿
0: 啊！起火了，这个人呢，姓刘，名小乐啊。
1: 到我
0: 家说他为啥起火了呢？
1: 我呀，
0: 说刘小乐啊，贪便宜，
1: 闹结石，尿不出尿来，玩火，完全尿就尿出来了。
0: 别捣乱，这是多严肃的事儿啊！这话说呀，
1: 哪儿严肃了？
0: 说刘小乐呢，他为啥就他们家就起火了呢？就说呀啊，据说刘小乐贪便宜，他呢网购了一条
1: 啊，
0: 这个9.9的廉价充电线，啊。就是你充电嘛，充电线嘛，是吧？你想咱一般蛤蟆说9.9，咱都不敢买。刘小乐呢就说，我日薪70，我还挑什么挑啊？
1: 省点，省点
0: 啊！说不怕便宜，怕不便宜，就买了。买了之后呢，他就在这客厅啊充电。充完电之后呢，他没及时拔掉，
1: 我就插那插座上了。
0: 哎，半夜呢就突发故障起火了。
1: 哦，你看看，
0: 哎。
1: 你看看，是不是？大伙儿都搬走吧。
0: 手机这些电器的续命法宝啊，
1: 对，
0: 咱不能贪便宜。
1: 是
0: 吧？有些朋友说，好，没关系啊，9.9一根儿，我多买几根儿。
1: 多买几根儿，
0: 是吧？
1: 多烧几个地方，
0: 我有，
1: 省得一个地方烧不起来。
0: 我有备无患。
1: 啊，
0: 但咱贪图便宜，咱可不行。就这个所谓的，这叫平替
1: 啊，平替，
0: 平替版啊，这些充电线呢，咱可千万不能去买去。
1: 的确，
0: 甚至有一些是不合格产品。
1: 它太便宜了嘛，没法合格了。
0: 对，
1: 合格就不赚钱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乐呀，现在就是也吸取教训了。
1: 是
0: 啊，
1: 我挨家推销，我都给他点招了。

0: 说九块九的不行啊，说那个乐啊，那九块九的不行，那我得咋分辨说我这个是好的还是劣质的，是吧？不能光从价格上。
1: 你搁钱
0: 是吧？
1: 我刚想说搁钱啊。
0: 光从价格上，有时候你还不好分辨，为什么呢？因为确实这个充电线呐，良莠不齐。
1: 你比如说人家的正规大厂家就是搞促销，是不是？
0: 对。
1: 说那个只要你买了那个某某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就赠送你一条价值38块钱的充电线。
0: 人家可能还真就是优质正品，
1: 一分钱不花。
0: 是吧？
1: 是吧？
0: 那你说这便宜劣质的充电线和优质这个正品之间
1: 啊，
0: 有啥区别没有？
1: 这个充电器我就只能是拿钱来分了。你比如说，说9块9包邮的，咱无法确定它是好是坏，但是3块钱还包邮的，指定是不怎么着。
0: 那9块9咱不包邮的呢？
1: 9块9不包邮的，其实我买的充电线好像有18块钱一根的，一直用到现在，就至少是68块钱起。
0: 啊，那得
1: 充电线呢？
0: 几十块钱呢？
1: 充电线呢是28块钱起。我记得大概的数是这样的，因为我买了一套，大概花了多少钱呢？得将近100块钱左右。
0: 哟，这大家了。
1: 对，原装正品的话呢，大概得400块钱吧。
0: 你看。这我们乐呢，对于9块9来说，你看这100块钱就是天价了，
1: 是
0: 吧？那咱还是得了解一下，说这个劣质的跟正品之间有啥区别？
1: 看来老姨是有好招，
0: 你不能光从那价钱上，
1: 不能从钱上来
0: 区分它，
1: 是
0: 吧？
1: 是
0: 啊，首先呢，你肯定是品质上不一样
1: 啊，品质
0: 不一样，对吧？就一般这个充电线呢，可能它里面啊是四根线啊，实际上呢，要品质比较好的充电线啊，它里面可能会多达9层。九层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每一层的那个线芯儿啊，和防护结构不一样。
1: 明白了。
0: 内部的电线呢会更。
1: 咱们直播间这种灯
0: 啊，
1: 用4方线正好就够了。说你这加上一个什么呢？甭多了，说加一个烧水的热水壶。不是热水器啊，就是热水壶。这可能就浆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
1: 说你得换6方线。说如果是家里边家用电器齐全，而且您还有这个女主人叫一飞吗？勤劳，进屋之后呢，把这鞋呀、包啊、衣服全一股脑全塞洗衣机里边，咕噜。
0: 那微波炉里还烧着烤呢，是不是？
1: 你租电杆底下吧，直接转线吧。
0: 那家里家用电器多，那还不能一起都用了吗？
1: 不能，真不能。这也没跟你开玩笑，你这边用着烤箱，那边用着洗衣机洗衣服，然后还用电饭锅，还开着灯，这时候你还什么呢？还打着电视。
0: 那电视80平的，不是80平，
1: 80平的电视。你家住太阳广场啊？你是说
0: 是说假
1: 是什么呢？说你进家呀，先把它烤上，烤完了之后你再做其他的饭，然后等那个都吃完了之后，你再洗衣服，错峰家里边也得错峰用电。要不然的话，你20方的电都不够用的。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充电器的时候里边用粗点的线。你比如说我这个耳机线，大伙儿现在能看见吗？通过镜头看像头丝儿似的，你拿它去给手机充电，臂宝就是爆了，砰。它就着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就是它这个防护结构，
1: 对
0: 啊，内线
1: 啊
0: 不够粗，
1: 不行
0: 啊。而且呢，这个品质好的充电线呢，它里面还得添加一些什么呢？你比如说像那个抗拉纤维
1: 啊，对，怕你扯断了，
0: 对吧？
1: 还
0: 有金属的屏蔽层啊，是吧？
1: 对，
0: 金属编织网啊，
1: 对，
0: 就很多的。
1: 防止你这个电线呢放到手机呀、或者是电器旁边啊，给人家形成那个闭环的电流，给人家影响坏了。
0: 对了，另外呢，你像有一些劣质的充电线，因为它成本问题，它卖你9块9，你想它就可能不会使用合格的阻燃的材质。
1: 那当然了，
0: 是吧？那相关的规定呢，说这个充电线遇火源，
1: 那个电线拿起来，拿它那特制的小钳子，那么一掐一撸下来，哎，那就是塑料皮子，就那个东西
0: 是所以这提示大家啊。
1: 你笑啥呀？那是啥呀？碳纤维的。
0: 我笑啥？我还能
1: 于就这个火都是骚骚的，完这小区房都给我，我就借卖，我就忙卖。
0: 小区还是好小区，是吧？
1: 买房找我啊，阴宅阳宅你哥都负责。
0: 对，
1: 接生也行，从生到死哥都给你全套的。
0: 对， 就应了那小区名了，
1: 是不是？
0: 啊、
1: 就杜一句幽默
0: 啊！你看，所以说大家就得知道啊，要是买这充电线的话呢，咱就说得买这合格优质的。
1: 那当然了。
0: 另外呢，就是它弯折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连接
1: 头，
0: 哎，头跟这个线啊连接这个地方，因为咱有时候频繁。拿这个充电头啊，它会造成插头跟那个接口处啊反复的弯折。
1: 我就这是折射过一个，
0: 是吧？然后有一些劣质的呢，它可能就会偷工减料。它就在这个接口处呢，它没使用那个金属钢套。
1: 那是
0: 啊，然后就导致呢，你这线材赤裸裸的就接触这个接口了。然后很容易就被扯断了啊。
1: 对，一行还给出个招呢，说就是一旦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就买了一个叫什么热风什么来着？套到那个充电器的小头上，插手机那小头上，把这个那个断的地方给它包住。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些。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看品牌肯定是没错的。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怎么挑选，您就品牌推荐。
0: 哎，我也是这个观点，要么你看钱儿，要么看品牌。
1: 哎，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咱充电的时候啊，别长期插着。
0: 对。
1: 啊，别长期不拔，还有那个边充电边玩手机的
0: 也很危险
1: 啊，您还是有可能触电呢。
0: 对，然后呢，这个关于手机充多少电是最好的状态，其实80%就够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建议手机呢，平时的电量维持在65%-75%
0: 之间。
1: 对，如果这个手机长期处于满电或者是高电量状态啊，那会降低电池的容量，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0: 它就跟吃东西是一样的。
1: 别吃过饱，
0: 一日三餐每餐都吃得很饱，那就胃就坏了。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他总是觉得手机电量要是不足100%就没有安全感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为了手机的这个电量的使用寿命，还是维持在75%，不能再超过80%最好。
0: 哦，我的80%有点高呢，还
1: 啊，是吧，
0: 血压80%行，您65%那有点低了。
1: 你得好好的啊。假如说真是啊，说这个家中充电线不慎起火了，
0: 哦，
1: 啊，咱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但是不要用水扑灭，
0: 嗨，
1: 啊，
0: 这常识啊，
1: 对啊，水导电呢，这咱都知道，
0: 就
1: 是吧？咱用什么呢？你像家里要有这个灭火器，干粉的，或衣物被褥、
0: 棉被
1: 啊，
0: 给它捂上，
1: 哎，扑打呀，扑盖呀，及时报警啊，
0: 是，大米也行，
1: 什么？
0: 大米、小米
1: 会不会炸出爆花啊？那个
0: 什么爆花？
1: 就听老姨的啊，重一点、厚一点的衣服被褥，
0: 是，
1: 反正充电线必不可少。
0: 超级大卖场，
2: 观众朋友们，过年好！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3: 亲爱的，
2: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3: 哎，亲爱的，
2: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
3: 对，
2: 我祝愿。
3: 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2: 卖点什么？
3: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2: 我没谱，
3: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2: 是啊，
3: 我相信你们听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2: 真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来听一听。
3: 国家大剧院1500块。
2: 哦，
3: 农业展览馆2000块，北京动物园5000块，
2: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3: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2: 卖多少钱呢？
3: 8毛钱，比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2: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3: 赶快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250+38+13.2，
2: 全是傻数啊！
3: 你还得等些呢。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会会花费花费会花费会花费。你来了这个，
2: 我还真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2: 哦，你还是专家？
3: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2: 哦，您叫？
3: Michael Jackson。
2: 哎，你叫什么？
3: 不是，卖货了接过去。
2: 卖货了接过去。
3: 哎，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2: 你都能卖什么呀？
3: 没有我不能卖，没有我不
2: 什么呀？
3: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2: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3: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2: 哎，好，那我豁出去了。
3: 你还得说一句话。
2: 什么词儿？
3: 哇，打折促销的时候，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大卖场，卖场。
2: 怎么那么瘆得慌啊？这，
3: 你怎么多谢了？
2: 我说你进来干嘛呢？这是
3: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2: 不要这个，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主持人 Michael Jackson。
2: 又来了。
3: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2: 什么产品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全能王 IQ 手机。
2: 哇，真的好漂亮耶。
3: 为什么说他物超所值呢？因为他有三大王牌。
2: 哪三大王牌呢？
3: 猜一猜。
2: 哦，猜一猜。十天。
3: 不对。
2: 二十天。
3: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五十天。
3: 全都不对，听好了，是364天，二十三小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2: 哇，真的好神奇耶！
3: 那么不是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
3: 为什么说全能王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2: 谁问你了？
3: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跟一般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
2: 有什么区别？这浓缩又是？
3: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弹爆炸技术。
2: 原子弹呐？嗯。哇，真的好神奇耶！
3: 观众朋友们，下面听我来爆料它的第二大王牌。
2: 这第二的王牌是什么呀？
3: 就是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2: 哦，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3: 你刚发完薪。

0: 水，要账的就来电话里，接不接呀？啊，
1: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0: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视帮你忙啊！
1: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0: 很简单，
1: 嗯，
0: 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没？
2: 关机了。
0: 嗯，
1: 哇，真的好缺德耶！这 GPS 功能吧？
3: 哇，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
2: 你亏心不亏心啊你？
0: 过去我打麻将，为什么总是胡不了牌呢？
1: 为什么呢？
0: 抓不到会儿吗？
1: 啊，臭手。
0: 自从有了卫
1: 牌了，
0: 可惜有相公了。
2: 哎，对，白忙活。
0: 过去我的妹妹唱歌跑调，
1: 哦，
0: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2: 连调都能找着啊。
0: 过去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1: 那我们来听一听吧。
0: 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八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跑姥姥家
0: 伴娘。我爱他。
2: 你等会儿吧，怎么串平戏那儿去了？
0: 定位定错了吗？
2: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0: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讲吗？
2: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餐厅。
2: 好嘛，哎呀，
0: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吗？
2: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0: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吗？
2: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
0: 可以呀，他的良心是相近相。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卖我的良心啊。
0: 卖谁的？
2: 卖你自己的良心。
0: 我没有良心了吗？
2: 你良心
4: 16-3817696。
5: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节目。
6: 嗯
5: 嗯，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其实大家也挺熟悉的
6: 哈。对对对，
5: 是李伟健、武斌带来的《超级大卖场》。
6: 是这意思。
5: 嗯嗯咱下面
6: 啊，
5: 好物推荐时间。
6: 嗯，
5: 今天是我们乐啊特别需要的啊。
6: 嗯，
5: 人上了年纪呢，确实就是你看出门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是吧？
6: 出去找个老伴儿去。今天我们推荐大伙儿，
5: 那你得穿暖和的呀，
6: 老伴儿。
5: 我们乐呢，你看你无论怎多喜欢颜色，
6: 哎，
5: 是吧，
6: 嗯，
5: 哎，今天黄明天粉，
6: 我多好色，
5: 啊，但是呢，你这里边你穿点厚实一点的，这是没问题，
6: 那没错，
5: 没毛病，对吧，你要一不注意冻坏喽，
6: 棉袄下边穿大裤衩的，我说冷，是，哎呀妈，咋这冷呢？
5: 关键咱奶不说过吗？你穿那点玩意儿，你说你老了你不得得病吗？
6: 嗯，
5: 是吧？你到时候做病了，完到时候谁照顾你啊？
6: 对，
5: 自己一个人是吧？所以说呀，
6: 做病了这个词儿像
5: 腿的保暖很重要。
6: 嗯，
5: 于是我们今天
6: 啊
5: 好物推荐，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九牧人的驼绒棉裤，
6: 棉裤啊，您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呀，回复棉裤就可以了。
5: 是，冬天有一条好棉裤，可是太重要了。
6: 哎呦我的天！
5: 我们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带来了一款来自内蒙古的驼绒棉裤。
6: 驼绒棉裤，
5: 原价呢288元一条。我们跟厂家呢，就是商量了一下啊，说咱得给叔叔阿姨们便宜价格呀，
6: 啊，对啊，
5: 所以我们今天只要119元。
6: 嗯嗯嗯
5: 啊，抓紧买，因为我们这属于破价的这个福利啊。
6: 对，
5: 如果
6: 不重要，那还就不用说了。是咱们说中医讲啊，你什么病啊，都是有原因的。你比首先第一个，心情不好就百病生，生气百病生。着凉，咱讲的话叫着凉，你着凉了也百病生。
5: 对，
6: 真的，
5: 尤其老年朋友，咱都
6: 掉里边了，
5: 还抽鼻嘎呢。
6: 你看看，动鼻涕拉瞎的，那不是老姨，那是我。
5: 所以到了冬天呢，咱得整一条厚实的，
6: 对对对，
5: 啊，热乎的棉裤。
6: 咱们说这个九什么来着？就
5: 叫九牧人，
6: 九牧人，九牧人。咱那个的这个棉裤好到哪儿了呢？
5: 好到哪儿了呢？就是因为是驼绒的，
6: 驼绒，驼绒
5: 是吧？说到保暖呢，生长在寒冷地区的骆驼非常有发言权。那个驼绒
6: 对
5: 做棉裤，
6: 驼奶还贵呢。
5: 可不，
6: 营养足
5: 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那骆驼不在沙漠里面吗？沙漠热呀，
6: 沙漠热。
5: 其实呢，沙漠的天气它是昼夜温差特别大，
6: 对，晚上老冷了，
5: 老冷了。
6: 大伙儿没去过，完了官府就说了，那个老妖精就藏哪儿了呢？完就请教老姨，老姨说，咔咔掐指一算，我知道了，这小子躲沙漠里去了。老姨就驾腾云驾雾。
5: 七彩祥云，
6: 七彩祥云，这追沙漠里追我去了，给老姨冻感冒了。
5: 完，我一下就看着他了。我这一看，我这李小乐啊，
6: 傻呵的。
5: 骆驼在室外是能待住的啊。李小乐以为他也行，
6: 是
5: 啊，完他也在骆驼的这个这驼峰那地方待着呢。
6: 我冻的，卡那儿了，
5: 成雕塑了。咱就说。骆驼啊，人说了，你说你能跟我比吗？是不是？我是骆驼呀，我为啥叫骆驼？我身上这一层绒毛啊，是不是？
6: 我有绒。

0: 就是你们今天的这个驼绒棉裤啊，是不是啊？那都是用我做的，那我这驼绒哪来的呢？是不是？你这蛤蟆这小鸡子也跟我一起比划，你那你能比划了吗？是不是？我们这驼绒呢是骆驼脖子下边的绒毛做的。啊，就是在我们已知的材料当中呢，这是最轻最保暖的了，而且是特别因为少了那个东西，你当时不就塑像了吗？
1: 我多那玩意儿是打了孩儿，
0: 一下子就
1: 冻那儿了，
0: 冻那儿了啊！反正呢，这个位置的绒毛一年呢只能得到6两。所以驼绒也被称为软黄金。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一般呢就是在大牌的服饰上啊，有这个驼绒。驼绒的这种珍稀性也让它的服装的价格相比其他绒对，就是当然是这个费不费料呢，这单说啊，咱就说呢，你说羊绒的真贵是不是啊，那驼绒的就更贵，
1: 那肯定的，真暖和啊，
0: 对吧，所以出厂价要288块钱的这个棉裤，我们今天给您一个超底价，
1: 多少？
0: 只要119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有纯黑款也有带花色的，叔叔阿姨们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
1: 划算划算划算，
0: 码数也全，但是我们备货有限，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朋友，喜欢网购的朋友，您在微信公众号这里面啊，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呢回复棉裤，看到链接了也能下单，而且还能看到图片，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1: 我现在正看着呢。
0: 它可以护腰护膝，特别好，很暖和。
1: 是有高腰的。
0: 对。
1: 哎呦，这么厚呢？
0: 360度包。
1: 鞋也是。
0: 年轻时候叫体型裤。
1: 哎，我称为一回铅笔裤。
0: 我们这儿。带劲，确实。
1: 你这一下我能理解，那再来一下是哪儿？
0: 这不理解吗？
1: 这一下是哪儿啊？
0: 腰部、臀部。
1: 我是葫芦啊！
0: 你这个吧，你还真别提出质疑，是吧？你得从比如我吧，旁观者的角度，是不是啊？你看你是啥样？
1: 我是这样，好不？你明白了吗？
0: 啊，
1: 双儿，说我话没说完，受限，什么玩意儿？说啥了？没说啥好话吧？
0: 还有谁？明天说终于可以穿新棉裤了。
1: 赶快吧，199太便宜了。
0: 119，
1: 119。哎呀，
0: 免裆裤，
1: 继续穿。那肚子那嘎不这啥呀？我的妈，都免前面来了。哎，免裆棉裤免哪儿去？
0: 免哪儿去？围腰免呢？
1: 是，我搁哪儿啊？你搁哪儿都不得劲儿啊！
0: 你不用搁哪儿啊？你免完之后不有个绳吗？
1: 是，完了不得有个鼓包的地方吗？
0: 没有啊，重叠啊。
1: 是重叠那嘎不也厚吗？我就这意思。
0: 对呀、
1: 那多难受啊！
0: 不难受啊！
1: 搁这边
0: 那是
1: 顶肠，搁这边顶肝儿。你说你搁后边顶腰，哎呀，搁后边行。
0: 那免裆裤穿着
1: 没穿过？
0: 没穿过哈！
1: 我的妈，那松松垮垮的，我受不了。
0: 把那裤拿来。乐要穿，
1: 别，她老公的裤子穿不了，还能改高袖呢。
0: 大家可以保证，
1: 对
0: 啊，可以放心。
1: 4009990139，4009990139。
0: 对，这是驼绒，九牧人品牌的，
1: 对，
0: 驼绒裤只要119元，而且是分男款女款，有纯黑的，有带花色的，叔叔阿姨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就话说呀，有这么个小区啊，这个小区呢，确实，这小区是啥好小区啊？你看里面住的人呗，是吧？
1: 给他搅黄的。我让你物业，你是一辈子收不上一分钱嘞。
0: 就话说呢，在这个小区里面居住的某人呢，会觉得怎么消毒都觉得差点意思啊，于是他习惯呢用这酒精去喷自己的全身，喷。
1: 有病啊，这是。
0: 好习惯，喷沙发或者是其他家具啊。
1: 你喷吧喷。
0: 然后觉得呢，酒精浓度越高越好。为什么呢？说酒精浓度越高啊，消毒的效果越好。
1: 谁说的呀？
0: 啊，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
1: 爱用酒精的这个人，我们采访他一下。
0: 这种观点到底正不正确？
1: 来采访一下这位小哥，你是为什么认为酒精度数越高越消毒的呢？
0: 你想啊，它酒精度数高，
1: 嗯，
0: 对不对呀、啊？那它消毒的作用肯定更大一些。
1: 是用啥呢？你这是？
0: 因为它度数就像喝酒似的嘛，
1: 嗯，
0: 度数高嘛，就杀菌嘛。你们都75%的，我用100%的。
1: 你用100%，你慢点儿，你别摩擦起电都点着了都。
0: 常用的消毒剂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嗯，我们在使用这个酒精的时候，也是要遵循科学方法的，
1: 有分寸的，不是得哪儿用哪儿的。
0: 对，
1: 他说你回到家之后，用酒精喷雾也好，酒精棉球也好，把这手机里里外外擦一遍就可以了。
0: 啊、嗯、啊！
1: 但人家当时只说了这么一句。
0: 嗯嗯。
1: 从那之后呢，我就习惯于这样了，然后又赶上口罩时期，就习惯于用酒精了。
0: 用酒精，
1: 嗯
0: 啊，我们乐儿特别喜欢用酒精，啊，为啥呢？消毒快，没残留乐儿哈。
1: 我就是那标本，这里边有。
0: 老姨呢，我这个为了你好啊，我出于对你的保护，这个酒精啊，你

0: 消毒可以，但如果你炒是可以的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护手成分的那个消毒剂，手用消毒剂可以用。
1: 别说了，又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呀，咱俩就揉一块儿了。我跟你说，你好好说吧。我跟大伙说的就是一些常识，的确啊，一菲说的这些就是经常用，而且每天用很多次的，保证就是那个是精神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啊。对呀，
1: 啊，是洁癖，它是一种那个心理障碍
0: 啊。
1: 然后你常用吧，这皮肤指定是不好。
0: 嗯，
1: 说怎么用呢？你回到家到或者到单位了，你忙一天了，无论是你上个厕所呀，接触什么东西，公共厕所什么的，你回来指定就没有必要了
0: 啊。
1: 就仅限于此，
0: 就是咱用这酒精消毒啊，不是不能啊，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直接说这个啊，这空气呀，我想消毒，直接就把它作为空气消毒剂啊，对着这个空中啊，小范围喷雾，告诉您对空气。

0: 我的身躯在黑暗中却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决定该如何回复韦处长。
0: 风云山的喉结蠕动着，
2: 凭你自己的心来决定。如果你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我不会强求。如果我适合，我希望你可以让我和我的父母的生命融为一体。
0: 风云山看着他，目光当中多了一些慈爱。
1: 明天我会打电话给韦处长，你希望我怎么说？
2: 说你想说的。
0: 风云山沉默半天，脸上坚毅起来，伸出了手。
1: 欢迎你，我的孩子。
0: 王斌紧紧地握住冯云山的手，他感到冯云山的手温暖而有力。
3: 由上海飞来的 CA1516 号
0: 首都机场，人来人往当中，韩晓林的身影显得那么孤独。韩晓林决定只身出国了，可他那颗悬着的心却怎么也放不下来。他在等着一个人，一个他从小就已经装进心里的人。此时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林涛涛急匆匆地从学生宿舍跑出来，对等在外面的杨雪失望地摇摇头。
4: 要不去图书馆看看。
5: 这小子怎么了？影子都看不着了。他们宿舍的人说已经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4: 他家里呢？
5: 嗨，他干爹不在家，家里没人接电话。嗨，这个怎么跟小林交代呀？
4: 哎呀，真是的，他不知道小林今天走啊。
5: 鬼才知道呢。
0: 此时王斌正坐在一间宽敞的教室里。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2: 铁剑流星，江湖几多悲怆事，喜怒哀乐恩怨怎说清，莫道英雄无泪看长江滚滚，唯父子情深悬崖误心生，且被村酒一杯何必恋浮名。一首诗词演出来一段武林故事，道出了人生的磨难，江湖险恶。号称大侠的人物未必是急人所难的真侠客，被人淬骂的江湖败类也不一定就是真败类。这男女之恋、朋友之意、父子之情，哪一处都叫人感叹。惊人的武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武林人物令人惊奇。其实百行皆如此，那这一段武林故事也就是说的世间百态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兖州城万花胡同是喜气洋洋，人来人往，而且这些人多一半都是武林中人。今天是兖州城东岳大侠郑子豪的大喜日子。38岁的郑子豪早年丧妻，生有一女。这前一个月，有武林知名人物孔自道大侠做媒，他和兖州城第一美人定下了婚事。今天是成亲的日子，虽说这是陈子豪续弦之喜，可是比起18年前第一次结婚，那可风光多了。过去他是武林小人物，可是今天那是东岳大侠。那过去家境勉强，称为小康，

可是现在乃是兖州城首富，娶的呢又是第一美女，让谁一提起来都得说这是美女配英雄。现在有一些丫鬟婆子伺候着新娘，在后院内宅一个屋子里边呢，正在那儿忙着打扮。程子豪由他一些门徒弟子相陪在书房，给他收拾衣服。哎，一会儿他就要做新郎了，就得拜堂成亲了，那这得忙一忙。可是这陈子豪他坐在这里，眼睛往两边一扫，就见他这个书房之内没有外人了，都是他的一些心腹的弟子。本来啊他那个喜洋洋的那个脸色唰变了，就好像啊罩了一层霜似的，两眉也拧成了一个疙瘩。那说他都要做新郎了，怎么忽然间这脸就变了颜色了？原来他想起了一个人，想起来的这个人就是在江湖上被人称为浪子的胡欢。他问左右，前些日子你们到外边打听到胡欢的消息了吗？他的顶门大弟子赛秦琼李仲元赶紧过来小声说，回师父，我当时是感到太安抚，听说他在那儿露面了，可是等我到那儿去了就没看着他。哦，陈子豪点点头，他的二徒弟双剑兄弟赵青闪身过来了，师父，我这是打济南刚回来，我听说那小子在济南露头，我就仗着宝剑去找他去了，想把他废了，去掉师父你一块心病。可是等我到了那儿也没看着他，便宜他了，让他跑了。这时候三徒弟八臂通天万松长慢慢打旁边过来了，躬身倒地，师父，我呀还真看着胡欢了。哦，你在什么地方看着他的？我在泰安城外，当时就我一个人看着他，我是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我一看着这小子，我当时就琢磨不是他对手，真要动手的话是自取其辱，弄不好我这条命还得搭那儿，说我死倒没有什么，可是不能回来给师父您送信儿。就这样我没拽剑，我让他溜掉了。哼，陈子豪拿鼻子哼了一声，许久未语。过了老半天，他缓缓站起身来，两眼闪烁着寒光，瞧着自己这十来位弟子。你们要知道，这两年这胡欢就在查咱们师徒，如果说他真要把底细查明白了，有些事他要搞清楚了，他就会把师父我扳倒，那么江湖上很多侠剑客也就会倾向他那面反对师父，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师父我这一次之所以把婚期安排在今天，就是急于眼前的事情，我把很多练武人借机请来，就不让他们走了，然后鼓动他们同心协力去杀那胡欢。就纵使胡欢武艺高强，可是这些人要合力的话，也别说一个，他就两

个姓胡的也得死于非命。这些弟子一听，个个挑大拇指，哎呀，师父高见，师父您这是深谋远虑。听着弟子这么一恭维，这位东岳大侠陈子豪这才显现出一些得意神色，又坐在椅子上了。可是他刚坐这儿，外边有人敲门。先生，我有事见您。哦，陈子豪一听，这是他家一个老婆子的语音。进来，帘子板一挑，打外边进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穿着打扮很简单，短衣小褂，一看就知道这是下人。他看着两边这些人没说话，到了陈子豪的跟前，万俯施礼。先生，昨天您就让我劝小姐，今天得在这拜花堂的场合上改嘴。可是我把小姐劝了一夜，小姐是又哭又闹，甚至是又吵又骂，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改嘴，您看怎么办？什么？陈子豪一听，这心中又是一烦，火就上来了，把他给我叫来。哎，先生，这老婆子退出去了。所谓改嘴，就是陈子豪要在娶二房新媳妇的时候，让前房留下的女儿在公众场合管这新娘子叫母亲叫娘。看样这个小姑娘也挺倔强，说什么也不改嘴。陈子豪火了，把女儿叫来了。他这个女儿也就在15、16岁，个长得可不小了，模样也挺好，大眼睛双眼爆皮儿的。可是现在这小嘴儿撅得老高，两只大眼睛里边都是泪水，站在他爹的前边，把头一低，也不施礼也不说话。陈子豪是看在眼中，这心中就更来气了。红霞，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虽然爹我是练武术的，咱们家是个武林之家，可是你自幼也读了很多书啊，说知书就应该懂礼。爹娶的媳妇儿，那就是你的后母，后母她应该疼爱你，就跟你的亲娘一样，那你就应该叫他娘，怎么就这么点小事儿，你就不答应呢？你让爹在大庭广众当中，亲朋好友面前丢面子吗？爹要难堪了，你又有什么好处？爹爹，我不想管他叫娘，因为过去我还管他叫姐姐呢。他19岁，我都16了，他就比我大3岁，凭什么我管他叫娘？再说我现在想我娘了，您呢？您称您的亲，我出城外去，我要给我娘上坟。什么？这一下差点把陈子豪气蹦起来。你是诚心要气死我？你看我不教训你。陈子豪脸儿煞白，浑身发抖，把手就抬起来了，要打女儿。这个小姑娘郑红霞小脾气还抬着亲母没了，自己是又当爹又当娘，把孩子带这么大，你说怎么舍得打呢？可是现在这孩子，你说不打他他也不听话呀。旁边这些门徒全过来了，哎呀，师父，师妹还是小，不大懂，用手一指那个老婆子，这老婆子诚惶诚恐的过来了。先生，你有什么吩咐？把小姐带到你那屋去，今天就不让她露头了，免得她坏了我的大事。哎，这老婆子扶着小姐出去了。
臣子

节，新娘也不能怪，来日方长的，以后再说吧，那不叫就不叫吧。陈子豪把这个事儿啊也就让过去了。他这一盘算时间，原定是40举行婚礼，现在还没到40呢。他想到在自己的宅院上宾厅内有几位武林界的大人物，这是在来的100多贺客之间拔了尖盖了帽，等我和那姓胡的面对面的冲突起来的时候，他们好能助我之力把那个姓胡的废了。郑子豪拿定了主意，打他这个书房出来一拐弯奔上宾厅来了。这个上宾厅虽然说并不太大，可是装饰的是十分华贵，门口有几个站着当值的，这是随时伺候里边的贵客。郑子豪往这边一来，这几个家人和弟子赶紧都过来施礼：“老人家，恭喜您了！”哦，一朵花似的，让谁一看着，就感觉到这是郑子豪发自内心对于大家的热情和亲切。郑子豪进来后，先抱了个罗圈衣，就算给大家都施礼了，然后走家。老人家，你和诸位能够来到我的小宅，来够赴我的这个婚姻之喜，我和新娘全家人对您表示感激，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子孙，本来孔家出文人呢，可是到他们哥们这一代就出来了两个练武术的，他那是已经成名多年的老侠，他还一个兄弟叫孔自江，那武功也是极高，能不来呢？我们就盼望着能够在婚宴之上一睹新娘的芳颜，祝你们夫妻白头偕老。听着孔自道这么一说喜庆话，旁边那些人全带便看山东，谁能娶第一美人玉流星啊，我恭喜您，恭喜您。哎，嗯，这些人都说着这个恭喜的话呢，可是忽然间郑子豪叹了口气，这些人感觉想起来我是忐忑不宁，故此叹息。众人一听，哎呦，新郎官有心事，那你说说什么心事？我们既然来了，就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为您排解排解呗。孔前辈，诸位，不用我说，你们知道，一个什么什么侠，而我没有去找那呼欢，没有和他一拼，我却在办自己的私事，内心颇感惭愧。哈哈哈哈。听郑子豪这么一说，这话是直金之玉呀。不过你并不需要惭愧，该办喜事办喜事。说如果那个浪子呼唤真像江湖上所传的那么霸道，那么无理，既然大家都来到你的兖州城了，说办完喜，本来我只是拿我的话啊先引个头，我让你们这些人内心当中有个数，可没想到这孔自道就上了我的这个道了。嘿，你现在说了婚宴举行完了大家别散，这正中下怀呀，太合我意了。郑子豪心内这么想着呢，可是他的脸色还显得很凝重，冲着孔自道一拱手：老侠客，既然你有此意，我一定将他擒之斩杀。好好，哎，这几句话真是大侠之语。说来唠去，40已到，这鞭炮就响了，啊，咚当，呵，还有二踢脚呢，呵，这热闹。
上厅也非常宽大，你来个千八百人，他都能够盛得下。

0: 这时主婚人孔自道老先生宣布，郑子豪、玉流星今天不是吉期，不宜婚丧嫁娶，我看这个婚礼就取消了吧。啊，什么人，什么人竟敢说这不吉之言。哇，大厅就乱了，就听上厅门那儿有人
1: 瞥见流星
0: 多月大侠郑子豪续弦之喜，可是这郑子豪陪着新娘正缓缓地步入上厅，要开始拜花堂，可是忽然间就听着厅门那儿有人喊叫，今天不是吉期，不宜婚丧嫁娶。就这一句话是惊动了大厅内几百名赫赫，众人大怒，什么竟敢胡说八道，打了七星烟云谱，破了北斗烈火寨，捉住银马川刘川主，把脑袋给割下来，是威震绿林道。至于说他是哪门哪派的，谁的门徒弟子，武功跟谁学的，是你谈我讲，互相的传说。没想到这郑子豪成亲之日呼唤赶来了，现在他就站在厅门这儿，众人把眼光就全落到他的身上了。只见这个年轻人还知道那郑子豪早就发出句话，说是要为武林除害，杀掉这胡欢，这姓胡的。可是陈子豪他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大家，那么不妨让他把这个姓胡的先打发走。我还是头一次见面，既然你报出你的姓名了，我倒想了解一下你今天来到我这儿意欲何？郑子豪愣，周围这些人也都愣了，就连儒侠个孔子大

那我们同流合污，一听之后说黄河三鬼他劫道钱舍，他有了钱了得分给你一份儿。你表面上把话散出去说是抄脚谈，而因此你又成了一位武林界的功臣，被别人尊为大侠。其实十四年前康熙五十六子贪生，你就不用讲明。哎呀，郑子豪听的这几句话，他那个心咯砰清，他这个心里边也有所准备，大概就怕出现这样的意外。里边那都是随时可以动手过招的衣衫，抬胳膊踢腿没有崩垮之处。他这一伸手，旁边有门徒弟子把宝剑就递过来了，是无理取闹。我是查了郑子豪两三年的时间，我查明白他许多劣迹和名头，想借大家之事废了我呼唤。那么我也想请老前辈您给我和姓郑的做个。又把目光落到他的身上。本来郑子豪这个人那是很圆滑，一般的时候他不直接和谁冲突，他也知道浪子呼唤剑法高强，掌力精绝。

0: 现在呼唤都惹起了公愤。就连老成赤重的老侠客孔子道也很不以为然，心想这呼唤这小子，虽说他的新娘还盖着盖头，但是他却感觉到新娘子身体在发抖，是生气了。因为既然你号称叫长剑双绝东岳大侠，咱俩一要比掌功，二要比剑法，你看怎样？在很多人听来，呼唤这么提法倒还算点头。那既是这样，你可以发招了。这好，婚宴大厅现在成了比武场，当中这几个桌子嘁哧咔嚓都撤出去了，中间形成了一个大平坦的空地，众位侠剑客人就不客气的你接招。郑子豪不动手然还罢了，他这一动手就想一招把呼唤就制住，结果呼唤的性命。他明白今天在这个场合他不是成龙。
1: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有人陪你走过大街小巷，走过千山万水，也是在陪你走过生活本身。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人，不嫌路短，不怕天晚，愿意陪你慢慢走，也愿我们自己学会为爱留出时间，和重要的人并肩前行。美好一天从散散步。
2: 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家乡。
3: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2: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5: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
6: 话。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0: 世界
1: 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当前锦州市进入春季森林防灭火关键期，市森林以产教评协同赋能、家政业双城共兴为主题，聚焦护工、月嫂、劳务品牌培育，汇聚两市人社部门以及家政行业协会、重点家政企业、学校、技能评价机构等多方力量，共促跨区域家政服务提质发展。发展实施意见在文化旅游场景应用方面提出，研发文学、音乐、绘画、视听、演绎等内容创作智能体，促进网红列车，以一车一景的全新设计和舒适体验，持续擦亮武汉旅游新名片。列车保留经典绿皮火车烟火气息，售货小推车穿行车厢，工作人员用地道武汉方言售卖饮品、花生、瓜子儿等零食。稻城亚丁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月正值出游好时节。这里有着壮观的高山雪峰、奇特的岩石地貌、湍急的河流、清澈见底的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等众多景观。美轮美奂的风光，绝美雄伟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热闹，细品大自然的静谧和纯净。以史为鉴，以文传声，抗美援朝历史文献展5月7日到6月3日在丹东市图书馆展出。展览集中展示馆藏抗美援朝相关文献书籍，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革命精神，展现抗美援朝出征地丹东为抗美援朝战争做
3: 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1: 直接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4: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2: 房屋的出租出售信息，家里面闲置物品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
5: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提。如果说您都答对了，您的信息我们会给您连播5天。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才艺展示，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啊、持续21秒钟，我们这个名字叫不管3期21，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多播几天。
5: 哎，
4: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
5: 招什么样的工人啊？您介绍一下。
6: 男女都行，65岁以下的。
5: 什么样的工人？
2: 想做什么？
6: 扫道。
5: 啊，招这个路面保洁员。
2: 南街早市是吗？
6: 对。
5: 您好，哎，请讲。
7: 哎。我想出租房屋。
5: 啊，出租楼房、平房啊？
7: 楼房。
5: 好，给您记录一下啊，出租楼房位置在哪里呢？

0: 地址在龙江北里44号楼。
1: 龙江北里44，多少号呢？
0: 136。
1: 嗯。
0: 1496。
1: 1496。
0: 6903。
1: 6903。136-1496-6903。嗯，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
0: 没有。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嗯，
2: 好嘞，
0: 好，
1: 再会了。好，来接下，
0: 这把行吗？
1: 哎，这回可以，
2: 可以了。
1: 嗯，好，新旧程度都怎么样啊？
0: 嗯，这那两台脚踩进来，有一台新的，咱买那天一天都没用，那一台吧是用了。
1: 啊。
0: 嗯。
1: 三台这个状态还不一样是吧？嗯，交易地点在哪里？
0: 那一
1: 台。号码吗？
0: 这你就我这个手机号，你往我这儿联系，往我告诉他好吗？
1: 那太好了，137-0496-7907，对不对？
0: 对了，对了。
1: 哎，再重复一遍啊，137-0496-7907。嗯，
0: 好的，嗯，
1: 好嘞。那
3: 独门独院
1: 啊，独门独院，嗯，
2: 面积多大呀？
3: 面积是室内是35平。
1: 房子几间？一间房吗？还两间房？好，那个年租500元，长租有优惠，10年租以上的是免费住了是吧？嗯。
3: 啊，对对。
1: 住10年以上免费。嗯。
2: 就是希望呢，这房子它能有人住。
1: 对，这房子不怕住，就怕放着啊，就怕空置着。嗯，那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0: 31号两室一厅。
1: 7-31号，嗯，两室一厅，楼层几楼啊？
0: 6层5层楼，64平方米。
1: 稍等啊，五层是这个生活设施齐备吗？可以拎包即住吗？
0: 可以的。
1: 啊，可以拎包即住。
0: 要是租房的话吧，电视、冰箱没有啊，我们可以添。售价在那个18万左右，
1: 售18万，
0: 完了那个价格可以商议，
1: 嗯，啊，售18万可商议，嗯，
0: 对，
1: 好，联系电话25，留这部电话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行，两部，
0: 对对对对，
1: 两部电话我们都记好了啊，这姐俩早上一起打的电话呀，
0: 好的好的，
4: 啊对呀，我都不知道多大，他都没开封。
1: 啊，那肯定是按照他这个身高来发的呗。
2: 嗯，
0: 对对对对，
2: 180-185之间。
1: 嗯，那就是
5: 164平，
1: 五天。您看您需要不？
5: 不用，不需要。
1: 行，以后有准备的啊。祝您在深圳生活愉快啊。嗯，嗯。
6: 价格300元。
1: 售300，好嘞，记好了。
6: 嗯。还卖这个半股咋回事呢？
1: 啊，这个现在台里有贵。

0: 工资待遇面议。地址呢是在锦州市古塔区人民街二段34-3号中国工商银行的对面，电话是159-4062。八边的特约信息和这个本周以及上周啊参与我们各类挑战答题的奖励信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我都甚至拿它当早餐吃。
1: 哎，你看这个老祖宗在书里面《本草纲目》里就提到了它的功能，就是蓄筋接骨，
0: 对，
1: 补钙壮骨。
0: 对，
1: 主持人中
2: 这些东西呢，只是暂时的装在我们篮子里了。那可能只有刚装进篮子的时候我们高兴了一阵儿，那前走并且只能做一次选择，也就是说把你看到的啊，认为最大的麦粒摘下来拿在手里以后就不能再换。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更加冷静地分析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接受接纳自己，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像奶奶总说的啊，索朗达瓦心中那个圆修得很圆，画得很满，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拉珍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我眉飞色舞啊，开心的赞美欣赏他嘴角的这朵蝴蝶花，他不由自主的又一次笑着对镜子就打量起来了。父母、爱人、孩子都早早离开人世了，